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我们这个滴哩哩来了，他说屏蔽广告，屏蔽了呀。刚刚怎么？你刚刚你在咱们这个大号这边听到广告了吗？你认真说，是真的假的？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得联络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每天早间的时候，在这边就有呼唤。你快过来，对啊，因为这种的啊。然后呢，这个七爷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然后呢，滴哩哩说这个背景音乐，对，刚刚有一点点的一个重叠啊，现在已经好了。然后早间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呢，也可以打在咱们评论区啊。然后刚刚在这个小号当中跟大家去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各位咱灵魂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有一些靠谱的这个来自于中国本土的 Doctor。就是用草药的那种 doctor 啊，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来推荐给我一下，拜托了，求求了，在线这个求医啊，急，挺急的。我这个荨麻疹真的好痒啊，我现在浑身上下都在那痒。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被跳蚤，对，跳蚤这个词用得太好了，被跳蚤咬了之后，你浑身上下那种难以抑制的这种。想要去挠，但是荨麻疹这个东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就是你它不能挠，它越挠它会越痒，所以就是没招了。各位有啥办法就是能够让自己这个免疫力变得好的，早睡早起好好吃饭，我做的都挺好的。如果说大家有办法的话，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听见灵魂和听见灵魂这个括号好无言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您可以来这个跟我们来说一下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有好朋友来了，说这个角度看高美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怎么啦？是不是感觉我格外美丽啦？是不是突然间发现我的美了？算你小子有眼光呢。我们这个听见灵魂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它就是主打了一个侧角位啊，侧机位啊。然后这个机位的话，跟我们正常这个机位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内的不太一样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 W 说，我认识一个，但是现在在北京，咱就不说了。那去趟北京啊，有点远，而且我感觉我这小毛病，去趟北京有点没必要啊。

再来关注一下，不想停写昵称说没声音，现在有了吗？宝儿能听到我说话吗？是从哪节听不到我说话的呀？哎呀妈，咋回事啊？就反正就是高敏一个人经常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这叫状况百出，经常这个播的播的，我的电脑突然间黑屏了；播的播的，我的这个投影投屏啊，突然间消失了；播的播的，我的话筒怎么突然间又没音了？怎么是我磁场太强了吗？刚有啊，就可能刚才重新调整了一下，感谢你，谢谢比心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听见林凡每天早间的7:30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在早间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打卡、留言的消息啊！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拥有元气满满的一天，各位有劲儿的一天再次来了，早晨开工，没看见太阳啊，但是十分的凉爽，在这样的一个七月的午后啊，我天哪，那七月的早上啊，七月尾声的早间，还是蛮开心蛮痛快的。我记得每年反正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那手里那雪糕都得缩拉着，太热了。

来关注一下雀麦问到了，说你的眼睛腿怎么是歪的？那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吗？是可以看到的，我的眼睛腿是歪的，不是我开了瘦脸啊，是因为他这个腿本身就是歪的，这是人家的造型，这是 fashion 呢、啊。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歪的这个方向有点歪反了，它难道不应该是前面高一点点，然后就是底下再稍微低一点点吗？反正这个坡度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们领导喜欢。之前那个黑框啊，被领导就是强烈的给 pass 掉了，领导说不要戴你那个大黑框眼镜了，它挡住了你的美丽。我一听我靠，天哪，领导说的好在理啊，挡住了我的美丽，这句话就远比那个叫什么来着，远比说你把这个黑框眼镜卸掉吧，不好看啊，换掉换掉、这句话跟另外一个，这个眼镜感觉好像挡住了你的美，没有办法突出你那个眼睛很漂亮的一个特点。哇，各位，后者显然更加受用了，对不对？说话的艺术此刻就突然间体现了。

刚刚的雀麦问到了说呢，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比耳朵要高。从目前这个眼睛腿的这个视觉效果来看是这样的。大家是这样吗？就是眼睛的这个高度要比这个耳朵的这个高度要稍高一点点，应该是这样的吧。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发现过，雀麦你太细节了，你这个细节的让我有点懵。那大家不是这样吗？难道只有我是吗？我是觉得就是他这样高一点会好看啊。

好了，跟大家聊了半天啊，也关注到了我们 W 给我们发来一个具体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了，感谢感谢啊！稍后我这个下播之后呢，然后呢打听打听啊，询问询问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棘手的一个病症啊，让人觉得就是它看似对你毫无影响，但其实对你全是影响啊。然后呢，圈妹也说我们眼睛腿是直的，我之前的眼睛腿都是直的，就这一个是歪的啊，就这一个有点不太一样，人家是造型造型啊。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刷新了解到的是来自于央视新闻的一条最新的一个消息。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好不好？各位，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性调查，同时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的一个冲突啊，因为这个美加墨这个决赛冲突的这一件事情，对于阿根廷的球员帕雷德斯还有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呢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因为这三人采取攻击的一个行为，可能会面临到的是一个长期的禁赛。突然间让人觉得有点难受啊，就是我们这个总决赛大家其实都看了，确实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冲突在的啊，也不叫一点点，确实是有些冲突在的啊。然后目前了解到关注的呢，就是这个明确当中在这个采访当中明确写到了，针对阿根廷足协的多项调查，涉及的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包括其中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伍之后，阿根廷的队员打出了这个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一个横幅，以及将横幅留在场馆内的一个行为，这些全部都会一一的进行调查。哎妈，这感觉这事儿大了啊！而这个国际足联也在声明当中表示，依据这个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现已经给予涉案方陈述立场的机会，此后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也将会适时做出裁决。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各位，体育竞技精神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球队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我们说冠军冠亚之争啊，冠军必然重要，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友好的碰撞，然后呢这个友好的竞争啊。

然后看到很多朋友都发现了啊，咱们这个听见林粉的 IP 为什么在河南？俺也母鸡呀，我也不知道呀，为啥呀？然后我的这个个人抖音号，我那个账号，他那个 IP 经常会撞跑到哪儿？跑到重庆。就是我之前我没有在重庆啊，然后呢我就去，然后我的 IP 跑到重庆了。后来有一次我去重庆玩，然后我就跟我的领导请假，我说领导我要去重庆玩，紧接着我的 IP 跑到重庆了，对，就跑到重庆了。当时跑到重庆的时候，就是一度我们好多同事像卓某然主播他们就怀疑，他们哥们你真去重庆了吗？你认真的说你真的去重庆了吗？我说去了呀。他说你之前你没去重庆，你 IP 在重庆，你现在去了重庆。

你 IP 还在重庆啊，狼来的故事你听过吗？所以这个抖音 抖音的这个 IP 它好像就是会有一些变化，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啊，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有没有朋友知道答案的啊，有知道答案的来告诉我一声，然后每次都得手动调整。咱们就问到说什么时候这个林峰划到河南了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就是中国一家亲啊。然后那你是这么说的话，什么时候林峰划到这个重庆了？不太懂啊，这个抖音 IP 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啊？为什么会这个变呢？好奇怪啊。

好了，早间这个时间段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吧，各位哈，在早间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一首歌，送给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赶紧打在评论区，如果没有的话，那咱就只能主动的给您去选择一首了。这两天的话，我们来听一下周深这首《如烟》送给大家，好不好？如果说您有点歌的要求的话，各位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喽。

一首来自于五月天和周深合唱的如愿啊，在如烟啊，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用户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说到了，说啥呢，说这个都是咱李云粉的。哎妈呀，你这话说的啊，这个野心还挺大呢，这话可不敢瞎说啊。这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有点震惊了，我这敢念吗？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早间节目的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时间段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个消息，关于出行。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七月底了，马上就要进入到八月份了，小朋友补课的对不对，也应该是逐渐的落下帷幕了。这两天呢，应该会有更多的爸爸妈妈也开始准备做好计划，要前往哪儿呢，要前往我们这个各种的这个旅游景点去玩了，对不对。那么关注了解到呢，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太行山大峡谷这边，各位如果说您要去这边来玩的话，要提醒一下您，太行山大峡谷的红豆峡景区发布了临时的一个闭园的公告。为什么呢？为了开展森林消防的应急演练，红豆峡景区呢将会在7月30号的6点钟，也就是今天早间6点钟，一直到11点临时闭园。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去优先去选择一下八泉峡、青龙峡景区来正常进行游览。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提前去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啊。早间这个会儿的话，应该很多朋友都在出行的路上了，如果说您刚好听到我们的一个广播，赶紧去更换一下您的目的地啊！上午11点之后呢，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开放了。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去拨打一下400-0710-9999。

这是我们这个早这个7月30号今天的一条最新消息。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各位要提醒一下，8月1号就在8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0号，为期10天，咱们这个七中巷西照大楼门口东侧到这个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概就15米，这边呢是进行一个修路的一个施工。也提醒一下过往的行人，大家呢一定要操点心呐。然后呢，这个一心爱家长说，这个才来你就下班，是你来迟了，咱已经早班开播很久啦。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来，欢迎大家。早上起来这个屋有点呛啊。
1: 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啊，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0: 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1: 又到了这个大清早的这个时间了，民生派的节目呢依然会在这个直播间守候等待大家。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儿，政务服务便民

0: 服务，还有就是民生服务类型的这个内容，都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为大家呈现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这个欢迎大家，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哎，今天早上起来阳光明媚是吧？这天气真好，今天哎呀，这个太阳光这个伴随着昨天的一直这个阴霾的天气是不是啊？
0: 嗯，
1: 虽然昨天没有下雨，哎，下了。
0: 昨天部分地方下了雨、
1: 哎，你知道昨天特别神奇啊，就是昨天这个下雨的时候，我刚这个从单位这个下楼，然后这个就是出发是吧？
0: 嗯，
1: 然后从这个出这个单位的门开始下雨，
0: 然后
1: 在贡院街下到了极大啊，然后拐到鼓楼停了，然后我就看鼓楼对面来的车，就是从这个鼓楼北往鼓楼开的车，都没有雨滴儿。
0: 嗯，
1: 那就说明那边就没下，
0: 就是非常的分散是吧、
1: 嗯、
0: 就我在家待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昨天是下了雨的
1: 是吧
0: 原来我那个片区原来是没有下到雨，
1: 对、嗯、就是没下，然后这边就下的哗特别大，就狂风暴雨那种感觉啊，就非常的神奇啊，但是就是为啥把我淋着呢
0: 那么当然了，在近段时间呢天气依然是较为多变的啊、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一下、那么首先呢它是有降雨情况，那么有降雨之后呢、整个的这个闷闷的感觉依然会存在，
1: 对、
0: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1: 那根据最新的预报呢显示呢，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呢，未来三天我是多对流性降水天气，就是我昨天遇到那种天气情况啊，局部地区呢会这个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要注意安全啊。
0: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那在今天的白天的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5到35度啊。好的一点是呢这个天气不湿了是吧，将天确实有点湿太厉害啊。
0: 但是温度呢相对而言呢今天呢还是稍微高一些，但是明天开始啊这个气温将会有所下降。
1: 对。
0: 那么从明天开始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中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啊。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2摄氏度。
1: 那在31号的夜间，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2度。总体来说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阴雨天气为主啊，大家出门的话呢带好一个雨具啊，骑电动车带好雨衣是吧，这个不要被这个下雨淋着哈。
0: 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下雨呢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一个变化，它其实并不会下的时间太长啊、可能就是一个阵性的这个降水，
1: 是。
0: 那么大家呢如果说遇到这个降雨之后呢可以稍微的躲避一下，那么可能10来20分钟啊，半个小时啊左右，这个雨呢就会减小或者是说就不下了啊。
1: 对
0: 大家呢还是把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装备带齐了就可以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是关于近期想出行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呢、这个动物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
1: 有一个好去处是吧。那当然其实我们很多家长白天要上班啊，那有个好消息就是在晚间呢是临汾市动物园开放延迟服务了啊。那最近呢是临汾市动物园精心优化夜间旅游线路，布设这个灯光的装置，推出了暑期的夜间开放的服务，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演出什么的
0: 白天也特别的热啊、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的话呢都会选择稍微迟一些，但是如果说迟一些但是这个闭园啊或者是去了之后天又黑了是吧，很多这个小动物其实是看不清楚的，而且小动物们也要休息了哈。
1: 对。
0: 那么就可以参与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演艺呀、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灯光呀这个活动啊等等啊，都是可以让大家在临汾市动物园呢感受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1: 对啊，那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消息要分享给各位啊。好，那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这个温馨的提示是吧，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温馨的提示有很多啊、
1: 那
0: 么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近期呢在7月31号，太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呢将会举行一个这个直属学校2027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的这个双选会。对于很多这个学生来说，你看招聘会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所提到这个所谓的双选会，它其实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啊，也和招聘会有点相似的。
1: 对。
0: 那么这次招聘的对象呢是2027 今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0: 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山西籍公费师范毕业生。
1: 那外省籍的公费师范生呢，你来我省任教者呢，应该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公费师范生跨省就业有关要求履行程序就可以了。那本次的双选会呢，共有55所太原市的教育局直属学校提供岗位，公布于太原市教育局的官网。那参加的人员呢，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太原市2027届山西省公费师范生双选会报名表来参加双选会。这个是2027届毕业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如果这会儿毕业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的话，其实对未来的这个担忧会少一点啊。我记得当时我这个毕业的时候就非常
0: 提前一年，
1: 对对对，就是提前就已经锁定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就业岗位啊，我觉得是非常好，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啊，不会这个因为毕业而带来迷茫是吧？
0: 而且呢，这个是公费师范生啊，他可能这个选择性就是更有针对性一些，
1: 对啊，
0: 更有针对性一些。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自己上学期间去好好选择一下未来想要去工作的地方。不过呢，我们看到他此次呢主要是针对的我们主要是山西籍啊，山西籍，
1: 山西籍，
0: 对，山西籍的这个公费师范生，也是为了建设家乡。对我们这个山西省的很多很多这个学校呢，其实还是缺一些优秀的教师啊，就是这样的师资力量还是需要回到这个家乡的啊，大家都可以来好好的选择一下。
1: 对，那这是一条这样的消息，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各位朋友们哈。这个其实关于毕业其实也有很多担忧，是不是啊？这刚好这个身边在去年啊，家里边有一个亲友啊，就刚刚毕业，然后在选择学校之后也觉得这个很迷茫，是吧？比如说是不是工作啊，或者是不是考公，或者是不是考研啊，其实面对很多选择啊。
0: 就这个量得提前打，
1: 是吧？
0: 得提前打，
1: 提前规划好。
0: 对，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就业的方向，还有自己比较趋向于哪些方向的这个就业岗位，是吧？
1: 对对对，
0: 来看一下这个抖音公屏上，这个刷刷刷抖音，他说了，林芬去哪里玩呢？你想要玩什么类型的？林芬好玩的还是蛮多的啊。
1: 对对对。
0: 您是想玩什么类型？比如说想去景区景点啊，或者是来这个临汾城市感受一下我们临汾城市的这个慢节奏啊，还是想要玩一些什么样类型的，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说一说吧，好不好？W 呢也是说了，他说前天晚上啊出去骑车，骑到一半突然啊就降了大雨，赶紧啊找了个桥，在这个桥下面躲了一会儿啊。你看这个夏天就是这样，说到这个下雨就下雨啊，说下雨就下雨，说停就停了。
1: 对，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啊，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桥很多，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遇到一些下雨天气的话，可能确实会方便很多啊。
0: 桥很多，
1: 桥很多。对，我现在最近也是啊，如果遇到下雨天就躲到桥下，其实方便很多啊。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吧，就是说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呢，有哪些推荐的地方？刚好到暑期，是不是已经过半啊？可能先前有计划要出去旅行了啊。咱一会儿聊一聊啊。
0: 就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在这个暑假期间抽出一些时间出去玩啊。
1: 对，
0: 那么就像是刚才说，哎，到临汾想能玩点什么呢？到临汾能玩的可真是太多了。
1: 对，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临汾市的四条暑期的旅游精品线路推荐啊。这个呢不是我说的，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官方的，是吧？官方的一个
0: 推荐，文化旅游局推出的几条精品的线路啊，供大家来选择。
1: 对，那首先第一个呢是粤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啊，这个呢是以黄河母亲河为脉络，探访黄河沿岸的自然奇观与人文胜迹，在波澜壮阔河川中感悟中华民族精神根脉与山河灵韵。线路的话呢，首先呢是在临汾出发去襄宁的云丘山啊，然后呢是襄宁县荣子酒庄，再到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永和乾坤湾景区，是一条线路啊。这个线路还是很连的，因为襄宁到极限，然后从极限直接往上走去永和啊。
0: 对，
1: 是一条非常顺的线路，中间可以去大宁，是吧？路过大宁吃个西瓜啥的。哎，大宁今年甜瓜好像比西瓜卖得很好啊。哎，然后
0: 就是每一年大家伙就是在旅途当中会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提前做了一些这个规划和计划啊，本来是想要体验哪一个方向的，
1: 对，
0: 但是突然哎我们在旅途当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但是这个意外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惊喜和感受，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0: 甜瓜本来冲着西瓜去的，但是吃到了甜瓜。
1: 对对，路过路上就能路过大宁就能看着吃着甜瓜，有卖甜瓜的啊。哎，路边其实这种感觉很好，就是你开车非常累啊，然后路边呢大爷给你切个甜瓜，切个西瓜，然后你围一圈人是吧，然后一块吃一下，那这是以前。

0: 小时候的记忆了啊，觉得这种还挺美好的啊，是吧？车停路边，然后这样在那个摊上吃个西瓜，再接着出发。
1: 但是、但是这个车一定要停好，能停车的地儿，好吧？
0: 啊、
1: 还是要注意安全的、是吧？不能在路边随便乱停啊。
0: 是，
1: 就是能够摆摊的地方呢，肯定是它是有这个分岔道的。
0: 摊旁边，
1: 对，
0: 停在摊旁边。
1: 对，但是这个车还是要停好啊，注意安全，不能停的地儿千万不能停啊。这个还是要把安全的提示带给大家。
0: 对，那如果大家想来临汾玩古建的话呢，有一个官馆藏文物物千年文明的旅游线路啊，这个呢是博物馆的探源游。走进博物馆，凝视尘封的文物瑰宝，穿梭于历史的长河，解读古老文明密码，探寻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与发展脉络。旅行线路内容包括的是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博物馆、襄汾县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襄汾县的丁村民俗博物馆。这是一条线路啊。如果你觉得还能跑的话呢，可以再往曲沃那边跑，是吧？在曲沃那边可以去晋国博物馆啊，这个。是一条线都可以看一看啊。
1: 你看在我们临汾呢，其实这个博物馆能够看的就有很多了。
0: 是。
1: 你看在市区的，然后呢你看像铁佛寺就是在我们市区可以看完之后，它其实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可能两三个小时就看完了。
0: 对。
1: 就感受完了。那么之后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临汾市吃个丸子面呀，是吧？然后下午还可以继续去临汾市博物馆。
0: 是。
1: 然后晚上去感受一下我们夜间的这个夜生活。看旁边的这个九州广场不都是有萧夏月吗？萧夏月的这个活动
0: 提醒到我了，
1: 感受一下。然后呢，这个节目看完之后呢，再回到市区里面感受一下临汾的夜生活
0: 啊，
1: 这个阳台音乐会呀，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吃街呀，等等，哎，都来感受一下。
0: 对，
1: 休息晚上，第二天我们去哪儿呢？去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啊，然后路过可以路过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
0: 是，
1: 丁村民俗博物馆呢，它其实也是大概就是两个小时不到的这个时间，我估计就溜达出来了。然后就去这个陶寺。陶寺看完之后呢，
0: 陶寺也两个小时，就一上午就这俩地儿都能
1: 就看完了，是吧？
0: 然后中午在这个襄汾可以吃点儿，襄汾有啥特色呀？就是如果在陶寺
1: 羊肉锅子呀，是吧？去再或者去曲沃吃个什么饸饹面呀，
0: 焦里桥饸饹面，哎，那个是顺路的啊，
1: 对，
0: 好像不顺路，好像他那个啥那个博物馆不到曲沃。
1: 我们说的是晋国博物馆嘛，然后就直接到了那边了嘛，是吧？
0: 对，
1: 好，就这条线路是不是就非常的完美？但是如果说你就是围绕这个博物馆的话，我们就直接两三天的时间啊，把我们临汾所有的这个博物馆都能够看一遍，而且还能吃到我们当地的好吃的。
0: 哎，现在那个暑期的话呢，其实各个博物馆都有免费的这个讲解啊，可以去这个搜一搜，是吧？看啥时候开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必要的啊。
1: 还有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很多初中生啊小学生啊，他们会当这个志愿者，
0: 是，
1: 就是他们的讲解还是蛮有意思的。对，然后可以交流一下，同龄的孩子可以交流一下啊。
0: 有朋友在视频号也问啊，说临汾有啥好玩的啊，这个我们也是正在推荐当中啊。那稍后呢还有一分钟要挑播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回来分享暑期临汾的旅游线路推荐，还有两条线路啊，会在这个短暂的两分钟之后呢，我们会再次分享。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稍作等待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程。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民生派，欢迎各位。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样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好消息，
1: 对，
0: 就在今天上午。
1: 生源第一信用助学贷款啊，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还有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的普通的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呢才可以来进行这个办理啊。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像姚都还有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的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有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这个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啊进行办理。也就是说呢，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如果说确实需要帮助或者是有一些困难的话呢，我觉得这样一份助学暖心的保障也是给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底气啊。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呢，也为家庭困难的学子来进行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就可以来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让大家省去一个漫长的等待。18周岁的学生呢，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到现场去办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去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加让您省心一些哈。那么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的同心筑梦，也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哎，好，那这个今天早晨呢，我们正在这个郑和酒店正在举行啊，大家可以去前往啊。
1: 就是需要的朋友呢到现场去，那么年满18周岁的带上身份证去现场就可以了，
0: 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啊。
1: 对，
0: 关于助学贷款啊。好，那在这里继续来跟我们回来分享分享这个暑期啊。其实我这个办助学贷款的孩子们这会儿是最幸福的，是吧？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在高中和大学的交界处这个阶段当中，是吧？啊，那一般我们会干嘛？这个暑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学业的压力啊，因为大学呢还没有正式开始，然后你这个高中呢是刚刚结束啊，也没有什么作业可以来补，是吧？
1: 就是还是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0: 是，
1: 进入大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了，是吧？
0: 有人会在这个假期学一学这个开汽车啊，学一门这个技术，
1: 学个驾照什么的。
0: 对，这是一门技术，是吧？那还有朋友呢就会选择出去旅行啊，那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咱们这个暑期的旅行线路推荐。刚刚呢分享了两条，是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沿黄河沿岸，第二个呢是可以去看看博物馆。那第三个呢咱们可以去看古建了。咱们临汾古建还是非常有名的，对不对啊？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临汾古建啊，这个赏古建风华物古韵风情古建探秘游，邀您步入亭台楼阁还有寺宇这个塔刹之间啊，那感受传统的建筑的匠心独韵与美学的精韵，在飞檐斗拱中感受中式古典美学的独特韵味。那说到咱们临汾的这个怎么说呢，古建筑最有名的那一定是这个霍泰山的广胜风景名胜区啊。那这
1: 琉璃塔
0: 我还没有去过。
1: 你确实没有去过吗？
0: 没有呀。就是我一直在等待，你知道吗？因为
1: 等什么？
0: 因为之前有一次啊，就是从侯马回临汾，然后就说路过这个晋国博，老在门口路过没去过，然后咱们这次去一次，就去了一次，还掏门票，竟然挺贵啊。门票进，然后玩完回来没一个星期啊，然后单位又派我去那儿拍视频去了。然后我说以前从来没去过啊，
1: 正好
0: 刚掏了门票，没一星期又去了一次。
1: 你看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如果说是掏了门票去的话，你肯定是想要这个真心的，然后去感受它的。然后工作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感受方式了，是吧？
0: 我觉得不是呀，
1: 我觉得你先去看了一次，玩了一次，然后再去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呢，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一次都没有去过，你去拍的时候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帮助呢？
0: 好。
1: 这个独到的见解。
0: 反正总之我就在等，是吧？什么时候去这广胜寺？那广胜寺这个分为这琉璃塔和这个元代壁画，是吧？上寺和下寺啊，这个
1: 造成金藏也可以看一看。
0: 对，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啊，就非常厉害啊。
1: 一直期待着和他见面，是吧？
0: 好，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临汾出发，临汾东上高速，然后呢，从这个广胜寺景区下高速，是不是？广胜寺看完，其实我觉得这条路线，没有。就是我比较推荐的还是可以先去红桐大槐树。他这条路线是先去广胜寺，我觉得先去红桐大槐树可能更顺路一点，从大槐树再去广胜寺，然后再去霍州。 对吧？然后呢
1: 这两个可以自己看，因为
0: 来回倒，
1: 从咱们这个方向走的话，可能红头大槐树会更
0: 近
1: 一些。近
0: 一点，对，
1: 万一从那个方向来呢，是吧？是不是这个
0: 广上寺
1: 会更近一些？而且它有一个专门的高速口嘛，下了高速就可以了。
0: 对，广上寺景区，对，然后呢，再可以去红头大槐树寻根祭祖园这边呢。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安排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在红桐过夜啊，对吧？因为你这个广上寺玩一上午，大槐树玩一下午，基本就可以在红桐过夜了啊。大槐树这个半天时间应该是可以玩
1: 够
0: 了差不多、啊、
1: 而且现在这个红桐大槐树一般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它会有夜游
0: 很多活动、
1: 对，夜游的活动还是蛮多的。
0: 对，
1: 我去年的时候还专门去参与了它这个夜游，虽然说就是红桐大槐树我是去了很多次的。
0: 对，
1: 因为工作也好，就是光工作都去了好几次、啊、
0: 对，工作我就跟你去过好几次啊，
1: 是吧、然后你看夜游又去了，
0: 是，
1: 但是夜游的时候它门票才20块钱
0: 哦，
1: 然后还有打铁花
0: 哦，
1: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演出，还有灯会啊等等，
0: 是吧？
1: 对，价钱也很合适，而且晚上又很凉快，带着孩子就当玩游乐园了，是吧？
0: 对，
1: 也很好玩。
0: 除了路稍微远点，其他都挺合适、其实也不远啊，现在20多分钟就开到了，
1: 30分钟吧。
0: 对。然后这个从红桐大槐树在个住一夜之后啊，红桐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一下？我每次去红桐就吃那个麻坨
1: 、对，还有那个软米也还不错
0: 啊，软米
1: 软米也还不错，
0: 对，
1: 咱们好像就是单独去或者去的人少，吃什么重八旗的也很少，
0: 是，
1: 就是好像外地朋友
0: 面、
1: 对，来的话可能吃这个更多一些哈、
0: 对，来碗酥肉面啊，
1: 也不错啊，
0: 对，
1: 就红桐这边的酥肉面确实还挺特别的，
0: 对，酥肉面
1: 不是很肥腻的那种，
0: 对，非常好吃啊、然后再来个这个波糕，这个加煎蛋啊。然后再来个这个大鸡腿啊，可是我每次去红桐这个吃
1: 的
0: 这么吃啊，觉得非常棒，哎，真好，这电脑又黑屏了。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好吃的，你看在我们周边，大家一说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哟，真的是到了一个地儿都能够想出来好多种。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吃的呢，也都是一些小吃类的。
0: 是。
1: 但是我们说小吃类的东西，才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本地的烟火气。
0: 人家红桐是这个什么美食之乡嘛，是吧？就有一个叫什么小吃之乡还是美食之乡？有个这个名号吗？不是、
1: 他们那儿应该有一条美食街、
0: 前两年评的、
1: 就是美食街、也是非常不错。你看咱们临汾，你看除了红桐之外呢、还有就是福山，福山不是每年都会举办那个厨艺大赛吗？
0: 做面，
1: 对，然后很多这个厨师都是从这个大赛上历练出来的、就是
0: 爹一碗是吧，
1: 对，他们那个厨艺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啊、那其实红桐还有很多好吃的啊，这个之前在红桐吃过一次那个，就是咱们路边那小串串，小车串串那种、
1: 就是和临汾有什么区别吗、
0: 对，就它区别就很大啊，它那种是你点啥给你涮啥，不像咱们这儿
1: 就涮，
0: 咱们这儿直接煮好的，不是，它点啥涮啥，然后涮完之后有很多特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粉条丸子、
1: 粉条丸子、
0: 就是
1: 素的吗？
0: 啊，对啊，对、然后什么酥肉呀，这就刚才提到酥肉啊、就很多炸货，比如炸那个那个就比方过年的吃到那个炸红薯块儿，这些都能涮，我觉得这个还挺独特的，是不是啊、
1: 它其实就有点像咱们吃那个、叫什么铜火锅，就是铜火锅里面不也都是这些东西吗？
0: 是、
1: 但是它只是不在一个锅里，在一个炉里头一块涮，涮了之后自己再吃的。
0: 对，而且这个去红桐吃过一次席啊，我觉得红桐这些。

0: 真好吃啊！
1: 红红的喜儿是不是都碗多？
0: 我他是就是那种就是宴席嘛，宴席。但是我觉得这个真挺好吃的，因为从来没吃过，
1: 嗯，
0: 就觉得
1: 汤类的多，汤碗多，
0: 对，就觉得哎，这个跟咱临汾的其实不一样啊，确实那就是。大家都说那玩意儿做饭好吃嘛，嗯，真的好吃，
1: 嗯，
0: 对，
1: 就没事啊，多去各地去吃席儿，
0: 对，
1: 我觉得还不错，
0: 那朋友多啊，嗯，要不然你也吃不着那席儿啊，
1: 嗯，就是我去县里头吃席儿，我去古县吃过一次席儿，
0: 古县吃过一次
1: 是结婚的席儿，
0: 哦，
1: 啊，也还挺有意思，
0: 是古县一般爱在这个家里边找理事会是吧？
1: 对他们，嗯，就是结婚会搭棚子，但这个棚子还挺特别，而且。
0: 哎
1: 装呀，装饰的和酒店，
0: 对，
1: 就感觉非常非常像。
0: 哎，我也吃过一次，嗯，你们说我也在古县吃过一次啊，确实很棒，
1: 嗯，很棒是吧，
0: 嗯？对，
1: 就是去县里头吃席儿，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是那种，
0: 嗯，
1: 头一天晚上就是理事会做的这个饭，
0: 啊，啥饭？
1: 就是正常家常菜呀，炒菜呀，这个就什么汤碗啊，这个主食啊，还有就凉菜呀什么，就这种类型的。
0: 其实理事会做的饭好吃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家这个结婚啊，然后呢，我们前一天去他家吃席儿，然后这个理事会找的非常好吃啊，他那个铜火锅应该是从新疆找来的理事会，那铜火锅特别棒，
1: 提前码好是吧，
0: 啊？然后那个盘子都是人家自带那种盘子，都是那种还带摆盘那种，
1: 嗯，
0: 啊，就跟酒店很像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天去这个宴会厅，
1: 嗯，
0: 都说呀，那前天那席儿好吃，
1: 因为你看，理事会到现场做的这个席儿，咱们就是新出锅，立马上桌的这种，
0: 啊，
1: 是吧？
0: 符合口味，量也大，嗯，
1: 对，而且呢，就是人也热闹，也比较放松，没有任何的说我要有仪式啊什么的，
0: 而经济实惠，
1: 啊，就去吃去了。
0: 嗯，对你相同价格，可能理事会来的这个饭的更品质更高一些，是吧？
1: 嗯，好，说完这个第三条线路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享受清凉的这条线路了。
0: 哎，这还没说完呢，还没到霍州，还有这个小一天呢，咱们红铜还没出来呢。
1: 啊，好吧，那你出一下。
0: 咱们在红铜这个晚饭刚解决了，是吧？
1: 那你出一下，那你去霍州看一看，霍州有什么好吃的？
0: 对，第二天早晨
1: 我去过霍州，但是没有吃过霍州当地的美食。
0: 你第二天早晨可以先去霍州嘛？霍州吃一碗那霍州的那个河漏面，
1: 嗯，
0: 霍州河漏面。对啊，就是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那种感觉了，就是看大家的喜好了啊。或者饸饹面是那种，就拿咱们临汾那碱水面涮的那种。
1: 碱水面
0: 啊，
1: 嗯，
0: 碱水面涮的啊，那个汤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可以加香肠加鸡蛋，
1: 嗯，
0: 就那种，然后是特别适合早饭吃。
1: 早饭，嗯
0: 嗯，哎，我觉得很好吃。
1: 嗯，好，接下来是隰县小西天啊。
0: 对，隰县小西天啊，我没在隰县吃
1: 过
0: 啊。
1: 你是去过隰县的吗？
0: 我去过隰县，没去过小西天。
1: 我去过小西天，也在隰县吃过饭。
0: 哦，这个仙仙有话语权，因为是这个工作原因。
1: 对，工作原因去了就是很远，哎，去了好像有
0: 自己跑
1: 去了有两次，我记得应该是啊，就是还挺远，三个多小时啊。
0: 是啊。
1: 然后去了之后呢，感受了一下隰县，而且去隰县当地，找朋友就带我们去吃了一家馆子，应该也是一家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馆子，他们这个菜量也很大，然后呢，就是口味我还觉得比较适合
0: 我还真没在隰县吃过，
1: 口味
0: 没在隰县吃过啊，
1: 没有吃过吗？
0: 没有吃过，
1: 下次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就是好多县里头的很多馆子的口味都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啊，这个我第一次在隰县吃是在一个小摊儿，鼓楼旁边，现在估计都没有了，因为那个路已经扩了啊。以前在鼓楼旁边有一个炸串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带涮串带炸串那种
1: 啊，
0: 因为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然后就在那吃啊，然后第一次吃到那个油炸辣条啊，以前临汾炸串没有这东西，我说这
1: 能炸过的，
0: 这个能炸尝一尝啊，觉得哎很好吃。后来过了两年吧，咱临汾的各大这个小吃摊也都有了，炸串都能炸辣条了，是吧？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喜欢去各县去吃饭的原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咱们临汾本地的很多饭店，它其实都是要么就是加盟的，要么就是口味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比如像火锅类的还有焖锅类的，再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类型的饭，它都是全国各地都能够吃到的，是吧？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看中餐馆它其实在我们临汾市面上比较少，就是现场我们做炒菜，就是依赖厨师的这种店其实不是那么多，就除了小馆子，是吧？
0: 对，
1: 所以说
0: 特色的炒菜很少，
1: 很少，但是你到各县去，就是这种特色的炒菜的馆子，它是非常多的。
0: 对，
1: 然后你就碰一家，大多部分都很好吃。
0: 哦，
1: 是吧？
0: 对，是的，就是看看这个，它在当地能有名，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1: 是，
0: 对吧？哎，其实我们去一个很多城市去旅行，不用抱太大希望，对吧？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青岛，我就觉得哇，这边要狂吃海鲜啊，后来发现他那儿的海鲜。咱们这

0: 都能吃着
1: 啊，就是咱们想的是那种什么帝王蟹呀、嗯、龙虾呀啥的啊，
2: 在当地也很贵，
1: 都不是那儿，都不是那儿产，它也是进回来的啊，跟咱这差不多，
2: 差不多价钱其实、嗯、是吧，还不见得便宜。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很有意思啊。好，那咱们接着来说第四条旅行线路是吧，从这个西安小一天这个逛完之后呢，如果还有精力的话呢，咱们可以开启第四条旅行线路，这个呢是游玩为主是吧，
2: 嗯，
1: 哎，这个
2: 康养类型的，
1: 避暑康养类型的、嗯、可以在这个层峦叠嶂的太岳山林当中呼吸这个新鲜的氧气。昨天刷到这个云丘山的那个山野，那个就是一个山顶的那个太空舱、
2: 嗯、
1: 啊，你知道那个吧，
2: 我知道，
1: 哎，我觉得那个其实挺棒，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度假可以啊、嗯、价格略贵是吧、嗯、就是
2: 云丘山的很多像民宿啊，
1: 想体验一下，
2: 他们的住宿其实是价钱相对来说是高的、嗯、但是品质也在那儿放着、哎、
1: 对、
2: 嗯、
1: 想体验一下是可以的啊，对，然后呢可以体验一下自然的疗愈，在静谧的山林之间啊，舒缓身心，沉浸式感受康养之旅，比如说可以去红桐的中镇霍山兴唐寺景区啊，其实在霍州七里峪这边也有很多康养的地方，路过就是爬上个山的时候路过就能看到啊，
2: 嗯，
1: 也很适合住啊。然后还有安泽的沁河湾，福山的寨克塔康养景区，去没去过寨克塔？
2: 我还真没有去过、
1: 嗯、我也没去过，
2: 就之前的时候有
1: 工作、嗯、陈静去过，
2: 对，他也是工作的原因、哎、然后去到那儿，
1: 对
2: 啊，就下次如果说有这个工作的话我可以去一趟，
1: 对，你主动请缨啊，我帮你给领导说、
2: 哦、那么近是吧，半个小时也就可以到、嗯、而且、
1: 哎、
2: 我听说那边他除了这个又歌又舞的动物也睡不着、嗯、
1: 是是是啊啊，可以夜晚能看到比如说猫头鹰瞪圆眼睛是吧，狼群呢对月长嚎，
2: 哇，
1: 亲手投喂长颈鹿抢叶子，羊驼追着你讨零食啊、
2: 嗯、
1: 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棒，而且呢夜游可以去摸小老虎，
2: 嗯嗯，其实啊说到咱们临汾市动物园这个小老虎啊，真的是咱们的这个小明星，
1: 对，因为那个奶豆不是生小孩了吗、
2: 啊、对 啊就是而且呢现场还有啥呢、就是抽奖互动啊、
1: 哎、
2: 就是摸真的老虎崽子，
1: 嗯，
2: 就是他这个老虎呢是耐凶耐凶的啊。
1: 对，你看这个转盘里边又可以这个饲料一袋或者是这个鸵鸟蛋啊之类的是吧，一些奖励啊是吧，转盘奖励啊可以来领取到啊、
2: 嗯、
1: 对啊，还有这很多的这个福利，
2: 嗯，感觉好像有一首歌播出来了，是不是那边说的，好，这
1: 手机自动会播放，
2: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嗯、
1: 很神奇
2: 就是他可能听到我们说这个夜游、嗯、他自个儿也有点上劲儿，是不是，对、
1: 啊、
2: 好，说完这个和小老虎的互动之外呢、嗯、还有什么呢，
1: 嗯，
2: 就是还有这个猛虎课堂，
1: 对，
2: 猛虎课堂有什么呢，就是动物科普，还有育幼体验，以及猛虎合影、
1: 嗯、
2: 这个预约的通道已经是开启了，大家可以去私信或者是电话就能够占位，他不是说是哎我们去了就能够有，因为人太多了、
1: 哎、
2: 是吧，大家可以来进行预约、
1: 这个、对，那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啊，这预约时间表分为早上的10点至10点50分，下午呢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15点至15点50，一个16点10分至17点，就是说小老虎醒着的时候是吧，可以来进行预约，可以跟小老虎亲密互动，亲密合影啊，
2: 因为这个小老虎呢它还是小虎崽子嘛、
1: 嗯、
2: 然后还比较就是萌萌的，
1: 哎，其实挺想去的，
2: 就是萌萌的啊、
1: 嗯、
2: 然后不像大老虎，哇，这个看上去之后大家就觉得哇好害怕的样子是吧，
1: 对，挺想去玩一玩啊、嗯、
2: 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想去这个临汾市动物园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临汾市动物园的微公号啊、
1: 嗯、
2: 然后上面会有详细的一些活动的介绍、嗯、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就是您去了动物园之后呢以前去过的比如说白天打过卡的那些项目，那么到晚上呢依然可以去这个继续，你比如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长颈鹿依然可以来进行投喂是吧，这个投喂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和小老虎的互动，这个猫头鹰它真的是要晚上出来的啊，
1: 对，
2: 大家伙儿可以去看看这个猫头鹰，但是我觉得这个眼睛啊真的是晚上看有点吓人呐，
1: 瞪圆的大眼睛，
2: 对，真的是瞪圆的这个眼睛啊，
1: 嗯
2: 嗯，就是带着孩子去感受晚上的动物园也还挺有意思的，
1: 对，好，那在这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吧，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那这会儿呢咱们来分享的是这个临汾随手拍的内容是吧，这个时间段了啊，
2: 嗯
1: 嗯，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近期呢大家遇到的一些这个烦恼的事情、
1: 嗯、
2: 或者是让您觉得烦心的事情啊，
1: 对，
2: 临汾随手拍的互动的平台呢有临汾这个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2: 还有就是临汾随手拍的网址网站啊，大家可以在这两个平台上来进行这个留言，我们呢可以接收到的是大家的文字和图片，如果说是网站的话呢像一些违章栈道了或者是一些违停啊等等 如果说是需要视频佐证的话呢，大家把视频留好，之后呢，我们收到信息和

0: 一起来，确确实实目前为止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规范的去停车，规范的去经营啊，不要给我们这个美丽的临汾啊添堵添乱。
1: 哎，这个呢，这条路啊，其实在这个上周啊，跟齐主播一起搭档上直播的时候，齐主播就聊到啊，说西照路啊，这个三星凤凰府的北边这条路，就这块是吧？他说那胡同里边有好多好吃的小摊啊，一直推荐啊，说很多好吃的，比如说那个炒鸡啊，说很好吃，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是这好吃的零食，因为他这是允许合规摆摊的啊，
0: 是允许摆摊的。
1: 哎，但是呢，有提到说部分摊位挤占行套通行空间，这个是不对的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吃的，
1: 对，
0: 所以说他难免的会有一些油啊、哎、
1: 就地上要摆好这个布是吧，
0: 对，就是我们之前就提到了有些能够摆摊的、尤其是做吃的的这个东西啊，
1: 是
0: 它一定要摆好东西，摆好这个就应该叫什么塑料的这种布是吧，
1: 对对对、你要做好这个环境的保护啊，
0: 对，走的时候收拾好，
1: 是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朋友在这个分享说这个锣鼓桥那边不是有这个有的小摊啊，这个不注意这个卫生嘛是吧，底下不摆这个隔离的这个布啊，造成了一些那个路面的比较脏，对、啊，现在我那天大概是在咱们去高铁站彩排那天啊，然后回来路上本来觉得那边有好吃的很多嘛，想去那儿买、已经没有了，就是估计就是不，所以说还是要注意环境卫生对吧，然后可以让你的这个摊位也可以摆的时间长久一些啊。
0: 还有呢，就是有些这个地方它其实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摊点、大家完全可以把您的这个摊位呢就是摆到这些便民的服务摊点里面啊，
1: 是的，
0: 也是一个比较长久的经营的方式啊，大家都习惯了到哪里去吃好吃的，我觉得对于我们长久的去经营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咱不能说哎今天在这边明天在那边，那么哪怕是口味再好，可能大家想下次找到的话也不是很容易啊，
1: 对，就是你还是要这个维护好环境卫生是吧，
0: 对，好，除了这个信息之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1: 这个是我跟陈静当时上直播时候有聊到，说一个这个出租车呢在市区的解放路立交桥的桥下道路由西向东行驶时呢、这个压线行驶变道不打转向灯恶意别车正常行驶，造成了一个危险驾驶啊，危害公共安全啊，然后呢目前呢这个已经有最新的处理结果是不是，市交管之内呢也是提到说针对进 LD00667 这个出租车压线变道恶意别车的违法行为呢，交管部门已经对驾驶员依法作出处罚，那涉事的出租车企业落实整改，对驾驶员通报批评考核扣分，安排其停业3天啊，然后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专项的学习呢，同时要强化啊这个全员的安全教育，车辆的动态监管，筑牢驾驶员的安全意识，杜绝此类危险事故的问题的频发啊，那这个感谢大家对交管部门的工作的一个支持啊，这个也是提到了这个有一个违法的一个处理的决定书啊，
0: 就是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路段啊，我们还是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一个心理了，是吧？尤其呢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比如说对于这种交通违法的一些情况呢，那么如果说您要在平台去留言的话，一般都是只能够留言文字和图片，但是这个视频一定要留存好，
1: 是
0: 留存好。
1: 对对对啊，那这个处罚的决定书呢提到，这个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决定处以200元的罚款啊，然后呢15日内呢这个来进行这个交罚啊，缴纳罚款啊，
0: 正常处理。
1: 对，
0: 当然对于我们一些营运的车辆来说，其实受到处罚也挺糟心的。
1: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你跑一下午，估计这个挣的钱你就给他交罚款了，就这样是不太好的，对吧？在路上行驶
0: 不要着急，是吧？
1: 对，路上行驶还是要注意安全，是吧？就差那一下，你而且你车上不一定当时还拉着乘客。
0: 对，就不要着急，
1: 对，
0: 还是要把这个车速慢慢来，
1: 慢慢来，
0: 对，放慢一些，
1: 对，
0: 然后遇到一些这个特别的路口路段的时候呢，心态放平稳一些。
1: 对，而且你主要就是你每天都在开车，其实是吧？每天开车其实，
0: 我觉得可能
1: 在路上应该更有一个
0: 心情会
1: 对
0: 烦躁嘛。
1: 对，但是我觉得你更应该有
0: 一
1: 个平和的心态，是吧？因为是靠这个吃饭的，所以说一定要这个调整好心态啊。对，
0: 好，另外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是 一辆车牌号是晋 L9657B， 他说这车呢是在大宁县向宁街369火锅商铺对面啊，这边在
1: 违停啊、嗯，然后打挪车电话无人接听，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的驶出啊、嗯，那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解决。那目前呢，这个已经大宁县政府办呢已经接到了这个反馈啊，正在处理当中啊，希望后续可以来进行一个反馈啊。
0: 就是他这个车停的也是和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

0: 想到的是有这个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人家边上本来是有停车位，然后停了一排车，
1: 你应该停到旁边，
0: 他又停到旁边了，
1: 对，而且你堵别人车，你应该这个给人把路让开，是吧？
0: 嗯，对，还有一个你得。留个电话呀，
1: 是啊，
0: 是吧？
1: 你要打不通可不行，
0: 对
1: 吧？
0: 你要是说，哎，你留电话了，大多部分人出来之后，哎，觉得堵着了，打个电话，你车挪走，这事儿可能就没事了。但如果说找不到你，联系不到你，那就只能拨打交警部门的挪车电话了，是吧？
1: 对啊。好，那接着来说下一条消息哈，就是关于这个霍州这边的一个反馈，说有朋友反馈啊，是一个已经处理的问题啊。霍州市的鼓楼北街新开业的一个康寿老年公寓，每天早晨呢到晚上不间断广播来播放这个喇叭播放广告，然后影响周围市民的生活啊，希望可以有效处理啊。目前呢这个回应是这样的，霍州市政府办理是接到了反馈之后呢，立即交由城管部门来核实处理。城管部门呢执法人员已经向老年公寓负责人宣讲了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明确商业经营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开展广告宣传的法律要求，指出长期对外播放影响周边居民造成不良影响，责令其呢当场关闭广播喇叭，停止外放广告的宣传啊，并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也是督促其提高一个守法经营的意识啊。
0: 嗯，
1: 这喇叭看着不大哈、啊，放到电动车上一小喇叭，啊，其实影响还挺大的、
0: 就是。对，就是我们都知道有的这个喇叭呢，它是那种噪声比较大。
1: 对、
0: 而且它是新开业的一家店嘛，你本来是一家老年人的康养的，
1: 对，
0: 是吧？康养的一个机构，
1: 对。
0: 然后呢，天天播放，对、
1: 你
0: 天天播放这个喇叭，老年人能休息好吗？是不是？
1: 对，
0: 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信任度吗？
1: 是
0: 吧？是，
1: 对啊、
0: 也挺让人糟心，我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好，那在上轮，这个应该是咱们俩上直播时候有一个反馈的问题，是吧？就是在这个市区的规划三街的隧道内部出现了一个漏水的现象啊。啊，那目前呢已经有回复啊。这个之前不是夏天火了一阵吗？你知道这地儿吗？
0: 嗯，
1: 啊、就
0: 因为涂鸦吗？
1: 不是，是因为凉快。
0: 是因为凉快，就是这种一般地下通道都还挺凉快，是吧？
1: 哎，那这个根据市城市管理局的回复呢，提到说，经过核实啊，这个通行道路积水呢是上方学校的绿化水管的渗漏造成的。目前校方已经关停了一个漏水的管道，工作人员也已经完成了积水的一个处理工作啊，目前呢已经这个恢复了正常啊，这个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你说如果长时间的，而且是它的这个地下通道长时间漏水的话，可能首先是潮，对吧？而且这个对建筑的这个牢固也会有影响啊。
0: 对，你看本来人家这个墙体呢都是水泥抹面嘛，
1: 对，
0: 那正常的情况之下，人家是不会发生像一些斑驳呀或者是透面呀等等这个情况。
1: 对，
0: 那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这个漏水呢，这个面墙
1: 还长霉菌，
0: 对，然后它可能后期还需要处理，而且地面也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的。
1: 哎，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地下室有一次啊，就是下特别大雨啊，就漏水，就整个所有的地下室都漏水。积水了，我不知道怎么进去的，反正就积水了啊。当时，然后后来他就靠他自己干嘛，干了以后，那整个地下室就一直是有一个潮味儿、就闷热潮潮的感觉。
0: 因为地下室本身它是不通风的嘛，
1: 对啊，
0: 不能见阳光，不通风的，
1: 所以说这个就影响其实挺大的哦，我认为，
0: 就是地下有这个管网漏，我们及时。就出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地下管网能够，就是一直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它上方还是你看有学校有草地嘛，那么要浇水呀，或者是要绿化呀等等，确确实实也是需要有这个用水的一个过程，但是一定要保证啊，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水管的
1: 正常运行。对。好，那接着来反馈下一条消息啊，是正在处理当中，市区的公园北路玉秀湾的西区门口往东十字路口啊，这个呢有一个回收二手手机电脑的流动商贩占用这公共的人行道设摊，然后播放高音喇叭，噪声严重扰民啊。这个也是看到了反馈，那临汾经济开发区也是表示说正在处理并稍后回复啊。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进啊，之后有最新的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告知。
1: 就是所以说有很多广告是耳熟能详的啊，大家可能都会影响过，但是不至于很高音的喇叭。比如说什么、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好多小区都被摆过吧。
1: 对，什么高价回收旧手机、二手电脑什么啊，
0: 报废手机，
1: 还有一个收长头发
0: 还有什么什么旧手机换剪子啦，是吧，就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把这个广告的布摆在这儿，
1: 是，
0: 但是不会播放这个声音，因为我们现在有物业呀，
1: 或者是不会放很大，
0: 对，就物业他是会巡的嘛，每天都会巡小区啊，
1: 是，
0: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干预啊，是吧，大家还是要互相理解一下啊。
1: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和分享，我们已经分享到这里，是不是啊？希望大家有个好的心情啊。那出游的话呢，其实也是聊了很多，刚刚是吧？
0: 对
1: 啊，暑期出游是真的是需要带孩子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景，是吧？让他看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出去玩啊，所以我觉得你也得出去玩啊。
0: 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你看我们可能到了一个地方，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去了然后觉得太热，那我们就在酒店里，可能白天都在酒店里耗着过去了，然后说哎呦你看我这玩是干嘛来了，其实就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心情，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啊？
0: 有的人会有这样的心情，有的人会觉得那我既然到了一个地方，那我就必须把这个时间都利用得紧紧的，我每一分钟都要给他安排得很好。
1: 对，
0: 你看每个人的这个心态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在一块聊会聊一些东西，比如说你
0: 去
1: 哪玩了，我去哪玩了，对，所以说还是要带他出去走一走的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对吧，
0: 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当然了，在公屏上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就是这个暑假您可能要去哪里玩，或者是你心目当中啊比较期待去的那个地方
1: 有哪些计划，
0: 对，它有什么好玩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想要到我们临汾的朋友呢，因为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哎，临汾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就跟大家推荐了一下我们这四条的旅游线路啊，也是把每一个点呢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哎，都跟大家分享了，
1: 是
0: 不是？也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赶紧来我们临汾玩吧，临汾的夏天真的太凉快了
1: 啊，对对，
0: 烟火气满满啊，
1: 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也在循环当中啊，可能那会儿在看我们这个推荐的朋友已经都不在直播间了，
0: 对，大家
1: 新朋友，
0: 大家刷直播大多部分可以留的时间并不一定很确定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内容可能也要跟大家这个反复的聊一聊，
1: 循环一下
0: 说一说啊。
1: 好，那大家在看直播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民生派，明天早晨的8:30到10:30进行视频和广播同步直播，广播端调频95.1兆赫临汾综合广播，哎，就88.9兆赫的交通微广播同步直播，还有就是在视频号抖音微信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视频号当中来收看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收看抖音平台直播啊，正在直播当中。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回来关注一些这个最新的便民信息，您想了解哪个方面的一些内容，也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互动交流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

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那这个时间咱们再次准时出发。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5: 怎么有点犹豫呢？
4: 出发，我在想，我这是什么司机吗？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轩轩。
4: 朋友，对，我是你的朋友浩东。
5: 在我们
4: My friend。
5: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政务服务啊、民生服务还有便民服务的相关的信息和内容啊。
4: 是的，
5: 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暖心的事情啊。
4: 好消息，好消息，是吧？这广告最后一天了，是吧？好消息，
5: 当然不是
4: 好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金融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就可以办理。那邮政银行的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取这个办理手册和专属的礼包。那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那这会儿呢，正在临汾的

0: 郑和酒店啊，大家可以去宴会厅那个郑和厅啊，可以来了解一下。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地的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呢，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如果有助学贷款需求的话呢，可以这会儿呢可以前往郑和酒店啊，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好，其实说到像这个上大学的话呢，我们可以有这个助学的这个贷款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国家都会有一些资助的。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每一个阶段都有哪些国家给您的底气呢？
0: 对，转发给咱家人啊。
1: 那先一一的来关注一下好吗？
0: 对，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5年呢，全国累计这个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呢达到了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呢？资助标准是如何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的秋季学期起呢，免除了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幼儿园在园儿童的一个保育教育费，就是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就是咱们之前说的一个保育幼儿园的公示名单，对吧？
1: 对，有一个名单。
0: 参照，对，参照呢当地的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相应的减免这个保育的一个教育费。在2025年呢，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了1400万在园儿童啊，这是一个好消息。
1: 对，除了刚才提到的学前教育之外呢，
0: 幼儿园阶段，
1: 对，就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呢，也是有一些国家资助的。从2025年起呢，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来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到地方的计划。
0: 对，
1: 在2025年呢，有1877万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了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到了营养改善计划。
0: 哎，这是一个好消息。那继续来看那个中等职业教育，在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纳入了国家的助学这个资金的一个补助范围。那2025年呢，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了一个免学费，407万名学生呢享受了国家的助学金的一个待遇，是中等职业教育啊。
1: 那么在普通高中的这个阶段呢，2025年起呢，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的平均的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在2025年呢，有465万名的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了免学杂费。
0: 这是在高中阶段。那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提高了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一个中央财政支持的标准，硕士生呢由每生每年的8000元提高到了10000元，博士生呢由每生每年的10000元提高到了12000元。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的一个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的助学贷款。
1: 这个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那么在资金投入这块呢，我们也来详细关注一下啊。在2025年的全国的学生资助资金呢，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呢是增长超过了14%。财政投入呢约2400亿元，占到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的来源。值得关注的呢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呢增长了34%，大约占到资助资金总额的1/3。
0: 2025年的学生资助金呢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呢始终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从管理水平来看的话呢，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了学生的一个资助的精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水平。那特殊群体的学生呢数据实现了一往

0: 啊，就是从学前然后一直到高等教育这个阶段，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国家都给了我们足足啊，就是从学前然后一直到高等教育这个阶段，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国家都给了我们足足的底气啊。
1: 对，
0: 就如果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准大学生，如果说你也需要资助的话，可以先咨询这个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等等这些国家资助的政策，可以到这个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那么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都可以去具体查询。
1: 对，
0: 那么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助学贷款、也都是可以为大家排忧解难，是吧？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前往，这会儿呢正在办理当中啊，我们可以去前往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好，那咱们接着来分享下一条消息，就是市区的2026年的首批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及注销名单的公示。那这个呢也是提到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市区的房地产经纪经办机构的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维护房地产交易的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行业的透明度，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推动市区房地产经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城市房地产的管理法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定，那也是2026年的市区第一批核发的备案证明的房地产经办机构进行了公示啊。那提到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房地产机构啊进行了一个公示，我们可以来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啊。
0: 嗯，
1: 有临汾市的姚都区的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如果说要买房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手上的资源会比较少一些。
1: 对，
0: 而且呢想要看到更多的房子，或者是看到更多房源，了解的更加详细一些的话，可能会通过第三方的这个机构，就是房地产经纪机构。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有些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经纪机构呢，它是有备案的。但是还有一些呢，它是注销的，是吧？它这个就是已经注销了备案登记了。那么我们不能说哎，它好像是有门面，或者是好像是我们以前听过他的名字就可以去找他办理相关的业务，不是这样的。大家要先查询一下他是否在这个备案的名单里面，或者是说他近期是不是已经注销了，那我们就要这个提高警惕了。
1: 是是是，这是一个公示，大家可以具体可以前往这个我们的临汾广播电视的公众号啊，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0: 或者是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的这个公众号，它也会有往期的一些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来点击相关链接啊，详细查询一下。
1: 有一些公示啊。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关于成绩复核方面的消息。山西省的2026年度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人员资格审核的公告啊，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的具体内容啊。那这个审核的公告呢，具体来关注一下。审核部门的范围，审核资格审核工作呢，由中共山西省委社会工作部来负责，各市委社会工作部具体实施。资格审核的范围呢，为在山西省参加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且各科目成绩均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啊，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资格复核。审核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28号已经开始，到8月7号结束，分为材料提交以及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来关注一下。考生呢需要将以下材料按照顺序扫描成一个独立的PDF 格式的文件，并以考生姓名作为文件名，于8月5号前发送至报考地的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定邮箱，逾期呢视为自动放弃。首先呢是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或者是港澳通行证台胞证等合法的身份证明。第二呢是学历证明，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无法提供验证报告的考生呢需提供本人的学历或学位证书。第三呢是以高中或者中专学历报考社会工作师的考生呢需要提交这个助理社会工作师的职业水平资格证书，报考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考生需要提交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资格证书。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还有社会工作师的考生呢需要提交工作年限的一个承诺书。那报考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考生呢需要提交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后的工作简历，年限计算均截止到2026年的12月31号。注意事项，首先呢是参加助理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的考生需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

0: 招募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的考生，则在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式管理办法。考生呢，应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在成绩有效的各考试年度均符合报考条件，否则啊取消。这个符合报考年份之前所有成绩科目以及本年度的专业通过资格。
1: 这个也就是说，就是不同的类型它可能会不一样。有的呢，
0: 当年的，
1: 就是像对助理社会工作师还有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这个考核，它就是这一年你必须全部考完，而且都必须得全部过。另外呢，比如说
0: 社会
1: 工作
0: 师
1: 的话，它是2年，比如说我今年呢考了3门，有2门过了，那明年呢我们就可以考剩下的那几门。这是这个成绩还能保留。但是如果说是像上一个那个高级的，它就一年内必须全部通过。第二年，哪怕是没有全部通过，通过了的，第二年也得重新考。这个得区分一下。
0: 对，那截止时间呢是在这个8月7号，大家可以来具体来关注一下啊。
1: 当然了，把资料啊还是要带齐了。
0: 对，
1: 当然我们说考一些资格证书，都是对于我们很多从事本行业的人员来说非常重要的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哈。现在呢是竞争越来越大了，我们还是要付出全部的这个努力啊，好好考试。我们也祝愿每一个报了的人都能够考到自己理想的这个成绩。
0: 其实
1: 咱也不用多考，考过就行。
0: 对，还是多一些这个证书，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帮助是有帮助的，对吧？比如说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效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1: 对，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专业已经不能够完全限制我们自己的从业方向，是吧？
0: 对。
1: 如果说你有相关职业的一些资格证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为自己开辟另外一条道路，是吧？
0: 对。好，那就分享到这里吧。那前段时间其实跟先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旅行方面，是不是啊？对，
1: 是
0: 有这个出游计划啊。
1: 前段时间吗？今天不是就在聊吗？
0: 出游计划是不是啊？对，其实可以聊聊，
1: 你是想分享一下你的出游的
0: 我的
1: 经
0: 历
1: 经验是吗？因为我们很多人说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如果说带着孩子可能会去爬个山呀，是吧？然后去这个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呀，等等啊。
0: 对，当然小朋友其实有的不爱爬，其实也可以坐缆车啊。就是像现在这种，我觉得推荐你坐缆车。
1: 你就是觉得我也爬不上去
0: 啊？我觉得你就是半路就放弃了。你说那个他半路放弃非常恐怖，你知道吗？
1: 就上不上下不下，
0: 半路放弃的没缆车。
1: 就我们要放弃也得到能坐缆车的地方，是这意思吗？
0: 对，你要
1: 但是能坐缆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都到山顶了。
1: 对，差不多了。
0: 对，
1: 我记得就是很陡的这个山，我其实是没有怎么爬过的。
0: 没有怎么爬过。
1: 没有怎么爬过的。你看像刚才咱们在聊的这个华山，真的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那个实力爬上去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趁年轻应该是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爬一下。
0: 对对，因为我是比较推荐就是趁年轻你可以去再走一走，因为在。
1: 越往后越没有机会了。
0: 我刚才说的年再大一点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而且我比较推荐夜爬，因为你会有很多朋友陪你一起爬山，其实不会很孤单，而且这个路上其实可以买很多好吃的。你像我之前去那次，我就啥也没带，一路上就是买红牛，
1: 景区啥都有，
0: 对，买烤肠，买玉米，然后一路吃上去啊，对，
1: 也就是年轻真好啊。
0: 对，我碰见两个更年轻的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俩的话，我也爬不上去，就一个人爬其实真的很累。然后他俩一路上就是跟你聊聊天，然后有时候他俩就爬到下一个休息点，在那等我，然后慢慢爬上去，在坐上跟他们聊一会儿，
1: 还有个伴儿。
0: 对，然后他们接着爬啊，就是体力好就是不一样。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夜爬也是这两年好像也比较火，因为我一个朋友去年他们参加了这个就是泰山，他们去夜爬。
0: 夜爬泰山。
1: 就是他们说这个路上其实还蛮有这个激励自己的一些过程，就比如说有些年轻的大学生啊，他们就一起拉歌，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手拉手就是唱歌，然后这边唱一句那边都有回应的这种。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夜爬以前很多人会觉得啊，晚上去爬山会不会看不到这个细节，比如说这个坡在哪儿啊，是吧，周边有什么风景啊等等啊。
0: 其实不会，他这样如果给你开放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安全是可以保障的，
0: 而且夜爬不累啊，就不困，这真的不困。
1: 就都爬成那样了，能困到哪儿去？
0: 就其实真的不困啊，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啊，夜爬很困吧，其实真的不困。你一晚上没睡觉，我当时就一晚上没睡觉，然后第二天，当天去的时候，然后就是到了也很精神，吃了个饭就开始爬，然后也不困，然后这个爬完看了日出之后也不困，
1: 还是年轻。
0: 然后这样坐缆车下山也不困，然后到家到了家应该到下午了已经啊，第二天的下午。

0: 而睡觉，睡到第三天的早晨，
1: 那睡的时间是有点长，
0: 因为差一晚上没睡嘛，对吧？当然这个爬的感觉不困，因为有新鲜的环境，是吧？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的啊，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就不管是你是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旅行，我觉得可能也都是大家最为选择喜欢的这个方式，
0: 对，
1: 舒服的这个方式。但如果说是你觉得好像不太能够接纳的，也可以去做一个尝试，
0: 是
1: 因为有的事情就是你尝试过后，你才能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
0: 对，当然我不推荐开车去啊，因为很累啊，就是坐火车最合适。我那次有很多朋友会选坐高铁，但是我选择坐火车。然后你可以坐卧铺，
1: 就是睡一觉，
0: 对，路上就可以休息嘛。其实也不贵，因为很近啊。
1: 就是相对而言，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像爬山这种项目还是要多留一点体力，是吧？
0: 对对对，
1: 爬完山之后可以给自己一些放松的这个项目，
0: 对，泡温泉，
1: 泡个温泉，对对对，泡个温泉。
0: 我觉得你比较在于你可以泡着温泉，你让家人去爬
1: 但是他们会感觉就是我们要一起参与一个项目
0: 那你就坐缆车，你就你们先爬去，
1: 然后
0: 一会儿缆车就上去了。就是缆车为什么叫缆车呢？
1: 就是华山这个缆车还蛮有趣的，
0: 因为
1: 它门票里面是含有一个下山的缆车，
0: 没有的，
1: 没有。它现在是有这个套餐的，
0: 现在有了啊，我之前去没有。
1: 它就是上山的这个，它这个门票它是包括这个就是景区门票，包含一个下山的缆车门票，还有一个小交通的钱，是这样打包的。
0: 哎，你可以去再爬一下那个华山那个索道，
1: 那个索道是很有意思吗？
0: 对，就是很刺激。就是在山崖上面这个搭了几个木板然后从木板上通过。
1: 就是我以前爬别的山的时候也是看到过有这样的项目，但是果断的放弃啊。果断的放弃。
0: 我觉得那个才是华山最经典的一个这个爬的地方啊。
1: 量力而行吧，好吗？量力而行啊。
0: 对啊，当然你如果先推你要去爬的话呢，就是在最接近那个东山的那个山峰的时候，然后它有一段是那个是垂直路面，垂直爬的但是
1: 那个是可爬可不爬的吧？
0: 对，再往左边大概几步就有台阶，后修的台阶可以直接上去
1: 那就是像这种风险太大的，然后就是。就还是算了，我觉得你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晚上夜爬的话，他可能看不到他有这个山有多险，
0: 是的，
1: 就是、
0: 看不到。
1: 就我们这个心理上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
0: 对，看不到，那个就是包括那个华山有个那个华山论剑的那个石碑是吧？在那个石碑的附近，那个路特别陡，但是你晚上走的时候看不到，但是你第二天下山去坐缆车的路上，你会经过那个地方。
1: 路过。
0: 我天哪，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1: 原来我也可以很勇敢的爬上它。
0: 对，当然你走过一次你没这感觉了，当然如果你第一次走还有真的。
1: 但是我觉得爬山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爬到那儿了，虽然说你想放弃，但是你没有办法放弃。
0: 对，在半路了。
1: 对，
0: 而且
1: 你没有办法放弃。
0: 而且你可以放空自己，就是你想放弃或者慢慢想很多事情。或者是就是你可以。比如说，
1: 我就休息上一会儿，怕啥呢？
0: 哎，你可以就脑子不想东西啊，可以放弃工作呀，这些烦恼这些事情，对吧？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好的伙伴很重要。就如果说我们一起爬，然后有的人可能就爬得慢一些，有的人就想休息，但有的人就想我就想一鼓作气爬上去。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节奏如果说不同步的话，其实也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0: 互相等嘛，对，就是互相等，
1: 是一个挺痛苦的事情。
0: 他总有累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你就后来者居上了。
1: 对，我们在这个旅行的途中，其实是能够看到各色人等就你刚才我们提到有这个小两口吵架的，
0: 哎，对，这就不想来的。
1: 对对对，然后也有爬到半截真的是出现了分歧的这种的。
0: 对，我当时那个就是跟我一起爬的两个年轻人路上偶遇然后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想在这个上山之后
1: 干点什么，
0: 吃自热火锅。他们就一路上就
1: 背了那个自热火锅，
0: 就惦记这口说我就上山吃自热火锅，上山吃自热火锅就惦记
1: 就定了个小目标，
0: 就惦记这口了
1: 然后上了山之后开始吃火锅，
0: 对，自热火锅嘛对，那自热火锅挺有意思是吧，就自己带的矿泉水一倒然后这直接热一吃那感觉
1: 对，就比较火热，
0: 山顶上吃自热火锅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对，你看他得保证什么，他得保证他就是爬山所需的水它是要代购的
0: 路上能买，
1: 然后去对自然后自热火锅呢它还得就是背上去吧是吧，
0: 路上买，我觉得路上买最合适，
1: 最合适，
0: 背上去那
1: 减轻行囊
0: 太累，对、
1: 嗯、对、哎。现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大家就是减轻这个行囊、嗯、啊，
0: 是。
1: 然后这个水啊，就是少背一些，就一瓶就够了、
0: 嗯。
1: 然后去了之后再买，然后吃的也是尽量的不要带太多。
0: 是。
1: 我以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出去玩会带水果。
0: 嗯。
1: 然后我是说这个水果是必吃不可吗？
0: 也路上也能买黄瓜呀、啊，
1: 也很沉。
0: 小西红柿啊，嗯，但是水果其实也好，就你在山顶吃水果那感觉。
1: 但是你要背上去啊，
0: 嗯，
1: 你只要是愿意背，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0: 嗯，就是你不背就行。
1: 对，就是有人愿意背这个水果，我是愿意、哎，我是很愿意吃的。
0: 但是说这个旅行景点其实有几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啊，第一个就是这个
1: 烤肠，
0: 哎，烤肠是吧、
1: 嗯？
0: 烤肠那个香味扑鼻啊，泡面。
1: 对，方便
0: 面。
1: 哎、
0: 泡
1: 面、嗯，
0: 人家说这个有很多朋友去爬那个。什么老君山、
1: 嗯、
0: 啊，山顶在老君山山顶一定要吃碗泡面是吧？
1: 对、嗯，就是我很多朋友就是去景区，尤其是爬山的这种景区，
0: 对、嗯，
1: 他们大多部分都会选择泡面和烤肠。
0: 哎、嗯，这感觉很棒啊！我喜欢王中王。
1: 然后这个泡面、嗯，大家好像都选择某一个师傅是吧？啊、然后口感确实还不错。
0: 对，某师傅是比较常见的啊，山顶也卖是吧？
1: 对，
0: 我一般的，
1: 但还好，就现在景区的价钱都不会高到
0: 哪里去、不会太高、
1: 嗯，
0: 对，但是山上高。啊，你像那华山的山上确实高，
1: 嗯，
0: 啊，就是，
1: 但是能接受的吧？
0: 都说，我觉得人家说是人背上去的，嗯，
1: 不用啊，缆车就上
0: 了。我也觉得缆车就能拉，
1: 而且我觉得服务项目是 OK 的。
0: 对、
1: 嗯、
0: 你缆车就是你，反正你不停是吧？你捎带就拉上去。你看云丘山就是拿那个缆车拉呢。
1: 对，也有小交通。
0: 啊，小交通拉。
1: 小交通上一节，然后再上缆车吗？
0: 啊、
1: 好了好了、哎，这个时间关系啊，真的聊了很多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0: 哎，对，不要忘记呢，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啊是这个8:30到10:30啊，再给大家看一下啊，8:30到10:30啊，我们进行直播啊，朋友们啊。
1: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民生派不见不散了，
0: 哎、好，拜拜大家。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了来了，今天这个装扮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和背景就突出了一点点啊。
1: 嗯，就是突然间我们看了之后都有点尬住，为什么今天我们就突然间全蓝了呢？
0: 对，
1: 我们衣服是蓝的，背景墙也是蓝的，今天就是 blue blue blue 组合。
0: 哎，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亲子装啊，属于是啊。
1: 亲子装，这怎么个亲子法？来说一说，谁和谁是亲子？怎么亲的？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是什么亲子装啊？
1: 嗯，
0: 赶快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互动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0: 哎，我们来了，
1: 出发了。
0: 对，我们已经这个做好准备了哈。
1: 嗯，
0: 大家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分享一下，分享实时的路况，分享生活当中那些你关心的有意思的事情啊。
1: 是的，没错，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比较晴朗，但是呢在午后和晚间还是可能会有降水的光临，提示各位出行前做好一些规划和准备。也是关注到啊，有一些南方的朋友看到我们这个山西的天气之后也是震惊了一把，说你们山西怎么啦，为什么这一连一周都是有这个雨水的光临。因为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哎，就是每天都有雨，但这个雨到底几点下呢，可能是下午的两点钟到六点钟之间，有可能是晚上，降水的概率可能是40%左右。
0: 哎，对，就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指不定哪阵儿这个云飘过来了，
1: 哎，
0: 就飘两阵雨，
1: 对，
0: 哎，云走了，雨就停了哈。
1: 是，
0: 大家也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准备工作，可能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提前备好雨。

0: 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当中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1: 嗯，
0: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1: 照顾好自己，你最近把自己照顾的好不好？
0: 哎，还行吧。
1: 嗯，
0: 但是最近这个食欲不太好啊。
1: 嗯，
0: 这个饭菜老对头，就是胡吃一口，哎就饱了。哎，胡点儿吃一点这个剩菜啊。哎，这个凉的呀，就是对头过去了，
1: 所以说
0: 好打发，是不是？
1: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衣带渐宽、
0: 哎，
1: 然后人比黄花瘦？
0: 哎，对，黄花瘦不至于啊，衣带渐宽是真有啊。
1: 也是要提示各位，到了夏天，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天气热影响我们的食欲，但是别忘了该吃饭的时候也是要按时就餐，保证我们一个身体的功能啊。其实昨天我就心情一直很。down 就是很低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很低落。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诶感觉好像好了一点点。我突然想到我可能在路上似乎可能见到一个跟王一博长得很像的人。
0: 哎，然后呢就心情好了是吧？
1: 对，我就觉得哇塞，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这座小城市当中、
0: 哎、
1: 还有如此长得像王一博的人。
0: 哎，
1: 我就感觉
0: 又
1: 燃起来了。
0: 这个、高中生们在筹备，高考生们结束了、在筹备上大学。哎，这个放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孩子们、回到我们这个城市过暑假。
1: 哎。
0: 哎，对不对？你看街头上就很多了很多这个年轻的面孔，
1: 是是，
0: 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年轻人啊。这两天
1: 怎么说谁不年轻了？你点谁呢？
0: 我们亲子装啊，大家就知道谁怎么回事了啊。
1: 哎，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看，一心爱佳佳说蓝蓝组合，我们今天是 blue blue， 还有背景 blue、blue blue blue 组合，
0: 对。
1: 然后齐泽主播说我们是亲子组合，那既然是亲子组合，哎、各位你们来帮我们想一下，我们这个亲子是什么关系？
0: 哎，不是情侣啊，就是先说一下，不是情侣装、
1: 肯定不是情侣啊，咱们
0: 没有亲。是亲子系列啊！
1: 哎，我们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是这个姑姑和小外甥的关系，还是什么这个大姨和
0: 侄子、大姨和侄子的关系啊？
1: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微夸里说衣服搭配的非常跑，我只能说你的眼光很哇塞。
0: 对，我们当时这个一众衣服当中就选了这件哈、我觉得这个蓝色很清新治愈。
1: 哎，
0: 没有想到，我当时选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们背景也是这个蓝色啊。
1: 哎，我在猜想。
0: 结果今天一进直播间发现，哎，我们这选的
1: 惊呆了，
0: 跟这个直播间的颜色也一样啊。
1: 是，我在想一会儿老猫来了之后会怎么 diss 我们俩。
0: 哎，
1: 你们俩这是哪一个行业的？
0: 哎，我估计这个他会说啊，我们是这个某外卖的小哥。
1: 饿了吗？是吧？
0: 好像人。这个比咱们的衣服要稍微深一点
1: 、
0: 偏蓝色系啊。
1: 是，饿了么是蓝色，美团是黄色，京东是红色，
0: 哎，淘宝是这个橙色，
1: 橙色、
0: 哎、
1: 对，
0: 不同颜色啊。
1: 闪送也是红色，
0: 闪送也有不同啊，闪送是红色，
1: 对，红色系哈、
0: 哎，对。
1: 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 blue blue 和 blue 组合哈、啊，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小鱼吐泡泡 blue blue blue 的？
0: 哎，为什么这个大海是蓝色的？因为小鱼叫吐泡泡 blue blue blue， 所以是蓝色的啊。
1: 怎么样？就感觉很清爽，是不是？这个蓝色一进来之后就感觉耳目一新。你看，山西没有海，但是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里有海。你看我们俩就是大海的颜色，好不好？为你带去心胸宽广的感觉。
0: 对，一定要注意哈，这两天这个天气比较闷热一点啊。之前都是干热的状态，这两天下雨多，比较潮湿闷热。
1: 对对，
0: 哎，这也是要记得我的一位南方朋友告诉我的一句话。
1: 哎，
0: 你们最近下雨多啊，听我一句劝，不要开窗通风啊，你会后悔的。哎，我昨天就是下午啊，大概7点多的时候把窗户打开了。结果这个不到7点半我就又关注了，实在受不了啊，就
1: 是
0: 又湿又热的感觉。
1: 晚上又关注了，是吧？
0: 哎，对，然后我马上看到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
1: 嗯，
0: 我应该能抽出2斤水啊。
1: 你家是被水淹了吗，各位？好嘞，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除了关注天气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希望你能够找到开心和快乐吧，一起开心方向盘一下。

0: 心酸。
1: 今天中午的这个妆吧，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夏天这个炎热的感觉，冰冰凉凉的，一看我俩，哎，瞬间心就凉快了，是不是？
2: 是的，没错。哎，你看不露就说了啊，人家叫微快了，说不露不露，对，就是这个感觉，不露啊，就喜欢看你俩搭档可爱。
1: 哎，那没错啊，
2: 可爱是一个词。
1: 昨天下午和这个高明主播搭档了一期啊，我觉得。

0: 怎么说呢，就是 blue blue blue。
1: 对，大家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我们这个最新一期的这个短视频已经发布了啊，交通知识多一点。哎，就是江主播出镜，哎，我负责后期啊，是吧？哎，江主播这个镜头里的感觉确实啊，好像比直播当中更有这个活力一些啊。
0: 怎么说，直播间没活力吗？
1: 直播间这个就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亲子装嘛。
0: 你看你好好说，舌头捋直了，好好说，不要影响我，好不好？
1: 哎，我们是这个亲子装嘛，你看就是自带年龄就上去了啊，对吧？哎，是不是这种感觉呢？
0: 哎，就我们有点就是无可奈何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穿搭也真的是，可以来点评点评，哎，感觉怎么样呢？
1: 刘家拉面说你俩要官宣吗？没有没有啊。
0: 官宣一下亲子系列，
1: 亲子系列，我们是亲子，再强调亲子装啊。其实今天我们开心方向盘就应该打上开心方向盘（括号亲子节目）。
0: 老妈说江漂亮这个审美能力确实，然后省略号说今儿是要去营业厅，
1: 人家营业厅是白色衬衫好吗？哎，这个移动营业厅是白色衬衫，
0: 就是去营业厅，我们也是广电营业厅，
1: 对，要么就是
0: 大一楼啊，
1: 哎，浅灰色的，再有要么就是我那天去这个电信啊，中国电信的这个营业厅，人家就是这个浅灰色系的这个衬衫，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
0: 他质疑我的审美能力，我想说这个衣服是齐泽主播选的。
1: 哎，就是，但是颜色是他选的啊，颜色是江主播选的。
0: 开始甩锅是吧？
1: 对。
0: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了。卢家拉面说了，借的是哪个学校的校服啊？没有借校服，这个是我们斥巨资购买的。
1: 哎，斥巨资啊，五十多块呢啊。
0: 对，
1: 五十多块的巨资
0: 没有记啊，这个是我们的，我们基本上现在一周各搭一期两期，我们就尽量在搭档的时候就穿这套衣服哈。蓝田说应该是去民政厅，
1: 哎，民政人家也是这个白衬衫好吗？
0: 他是在 diss 我们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说梗？
1: 对，你去这个政务大厅都是人家就是黑西裤白衬衫皮鞋这个装扮啊。有一天我回家了，我妈妈就问我，你看那别人上班都穿那么正式，你穿的跟个这个高中生一样啊。我说还好吧。
0: 你虽然穿的像高中生，但你长得像
1: 对，就是
0: 博士生。
1: 但是你看他这个长辈们眼中这个孩子如果参加工作就应该这个西装革履，是不是？
0: 那阿姨有没有点评一下我呢？
1: 没有啊，就是你怎么就是穿的这个平时还挺随意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好像没有这要求啊，是吧？但是我们这个行政部门的人家就是这个像polo 衫啊，
0: 衬衣啊
1: 西裤啊，
0: 西裤皮
1: 鞋啊，
0: 对，女士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衣布裙高跟鞋，当当当。
1: 哎，我们九层啊，就是行政科这个科室，就是这个装扮，我觉得很有特色啊。
0: 哎，
1: 对，
0: 老猫说五十多块钱浪费了，不如买一只鸡，什么鸡？来我家炖着吃。本猫昨儿上山砍柴了，那今儿你这柴火鸡能吃上了吗？
1: 哎，你
0: 辛苦了啊，已经吃
1: 了
0: 三天了。什么时候做？到底是中午还是晚上？我们就是准备随时出发去一家吃鸡。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听见林粉开心万盘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哎，节目一开始我们这个互动的环节啊，就是我们之前也有个这个策划，就一些标志。今天说的是警示灯，昨天我在剪视频的时候找到一个这个标志啊，阿拉丁神灯。
0: 阿拉丁神灯，
1: 对，车上有一个灯叫阿拉丁神灯，这个灯亮了代表什么呀？哎，
0: 真的把我问住了。
1: 一个小油壶的造型，
0: 为什么感觉好抽象？阿拉丁神灯，
1: 一个小油壶的造型，
0: 就是仪表盘上有各种灯
1: 嘛。哎，对，没错啊。
0: 各种灯亮的时候代表啥意思？
1: 哎，是。
0: 其中有一个这个灯，就是它亮的时候有点像阿拉丁神灯，
1: 哎，
0: 什么意思？
1: 对，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呢？来考考大家哈。这个车上老司机们应该都清楚啊。车上这个故障灯亮了，你新手就比较慌张。哎呀，我的车怎么了？又出故障了？但是老司机一看，有些就不用管。我爸车上有个这个灯啊，常年亮着。我说爸，你看。报警了，我说不用管呀， 亮呗啊，咱还能不让人家亮呀？哎，这对吧？就人家这个比较自信一些啊。
0: 对，就是见怪不怪了，是吧？你看这老猫又开始了啊，他说代表去最近服务区喝一杯。
1: 那可不行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对，
1: 要注意安全啊，对，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对，阿拉丁神灯，这车上有一个小油壶的标志，这个灯亮了代表什么呀？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波这个交通知识互动啊，哎，江主播你还说了这个小灯呢啊。
0: 但是我有点失忆哈，容许我就是失忆一小会儿哈。
1: 对，脑海当中有点空白是吧？ 哎，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小这个故障灯啊，有一个像这个阿拉丁神灯的油壶啊，
0: 哎，
1: 大家说这个灯亮代表什么呀？可以分享一下。
0: 嗯，是的，是的。那么今天也是周四了，各位关注到天气还是不错的。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包括交通啊、汽车啊，还有一些关于油价的消息。各位，最近这个油价要调整了，大概是在7月31号的24点。
1: 对了。

0: 关注一下目前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昨天已经进行了第八个周期了。那受到近期国际原油持连续大幅跳水的影响，本轮油价上调预期已经连续两日回落，不过周期前期这个油价基数偏高，上调的底线早已经突破，本轮油价上涨已成为这个定局，七月成品油二连涨也即将落地。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啊。
1: 对，总而言之就是要涨价了，要涨了，要涨了。各位，预计汽油柴油是上调每吨分别是600元、每吨675元。我们折算成零售价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92号汽油预计涨幅是每升0.56元，而95号汽油是每升涨幅的是0.60元。
0: 对，
1: 零号柴油预计是上涨每升0.58元。
0: 哎，就是加一箱油可能会贵这么一点点啊，但是这个今天30号了，如果车里没油的话，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啊。哎，先这么省能省几块是几块。
1: 是，咱们该花花该省省，
0: 哎，对，
1: 把钱一定要省下来。
0: 对，
1: 咱妈说刚才那个阿拉丁神灯，它是发动机故障灯。
0: 哎，并不是啊。
1: 各位有没有其他答案？并不是。
0: 我以前也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抽象啊。但是我认真这个做视频科普了之后，我把我自己先科普了一波。这个阿拉丁神灯不是发动机故障啊，哎，
1: 真不是，
0: 真不是啊！
1: 再想一想哈，这个阿拉丁神灯到底是啥故障？微快乐说，以后回家坐动车，回家坐动车的话，那你老家应该是不在临汾，那你是在哪里工作和生活呢？
0: 对，这个朋友在哪里啊？你看，我们有上海的，有这个海口的。有这个重庆的，
1: 武汉的，
0: 有深圳的，有广州，有武汉的。这位朋友在哪里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坐标位置啊。
1: 是，我们的 boss 刘说了，长辈开车的没有穷人，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真不是，就是我们为生活打拼的牛马，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财富自由，都长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影响我们这个小心情的，是不是？
0: 对，比如说这个早上饼子本来加一块加点肉哈，一长了肉也不加了，
1: 肉都不加了，
0: 哎，加点土豆丝卤蛋拉倒了。
1: 好现实啊，立刻减少一半了。
0: 哎，对，就是该省省啊。哎，张主，我想问问你，昨天下午一个话题啊，延续一下。
1: 哎，
0: 有没有抠抠搜搜的花过很多钱？
1: 抠抠搜搜的花过很多钱。
0: 对，就是觉得我这个事儿要省，结果哎，花出去好多啊。
1: 对，我在就是生活当中买一些就是化妆品的时候，之前老干这种事儿。比如说想买一款这个粉底液，这个好贵呀，然后就在网上搜平替，
0: 对，
1: 抠抠搜搜买了2-3瓶，发现都不是，最后还是买了这个我最理想的那个牌子。
0: 哎，然后就是抹脸上过敏了，花的更多了，是吧？
1: 那倒没有。
0: 你看之前就有朋友分享啊，抠抠搜搜的想省这个停车费，哎，把车停在这个不该停车的位置了，以为没事儿啊，侥幸心理，结果这个吃完饭出来，别急。哎，车窗玻璃上有一张罚单了，你看，就抠抠搜搜的。
1: 你看，
0: 本来20块钱解决的事儿，就是涨了10倍，花了200。
1: 是花了200。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说这个车标就仪表盘上有一个
0: 阿拉丁神灯，
1: 阿拉丁神灯，这个亮了之后啥意思？
0: 哎，对，
1: 老猫说机油灯，微快乐说是那个前途无量说是空滤该换了，老猫说缺机油了，机油泵坏了，感应器失灵了，1128说缺机油了。
0: 哎，没错啊，就中间有正确答案了已经。
1: 哎，
0: 再等一波啊，我们再
1: 等
0: 一
1: 波，
0: 等
1: 一看看有没有，
0: 哎，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离谱的啊。
1: 还有离谱的是吧？
0: 对，
1: 关注到微快乐说他的老家是在山西临汾洪桐的
0: 啊，
1: 然后人在太原。
0: 这个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临汾大槐树。哎，就是是华人老家，欢迎大家回家哈。5000年很远，山西很近。那这两天有个电影很火，名字叫做《八仙》，你看了吗，江主播？
1: 哎，没有看，你要请我去看。
0: 这个评分，这个目前已经是豆瓣是8点多，这个猫眼是9点多分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也里头有很多山西这个元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确实是很在线的。我还没有去关注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值得我们花这钱走进影院当中去啊。
1: 哎， boss 刘说了，难道真有人不知道神灯是啥吗？
0: 哎，真有人不知道，
1: 真有人不知道。哎，
0: 对，阿拉丁神灯它到底是啥呀？
1: 我们来揭晓答案吧。
0: 哎，是机油灯啊，缺机油了啊。
1: 对，老妈后来说对了，1128说对了。
0: 对，你看，真有人不，我刚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是啥。后来我在剪视频当中也是给自己科普了一波啊。看了我们这个短视频，确实还是比较有用的。
1: 对对，哎，就是还是长了一些知识的啊。
0: 对，看似一些日常的知识，我们会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分享。哎，你的车辆呀，关于这些一些问题啊，一些这个车辆养护啊，就大家本来以为知道的事情，结果是往往是不知道的啊。
1: 是，老妈说今儿猫又来砍柴了，山上下大雨，哎，今儿落汤猫，能不能把你这个落汤
0: 哪座山呀、啊？
1: 给我们发来看看。
0: 哎、对，这个您在哪座
1: 山？
0: 山
1: 上不能随意砍柴，你是在砍树吗？
0: 哎，是，在哪里
1: 啊？
0: 光头强啊！
1: 嗯，
0: 你小心这个从。

0: 大熊把你背走啊，
1: 把你带走。
0: 哎，是，在哪座山啊？我觉得我们是这个周边好像是山不是很多哈、啊
1: 嗯，
0: 是西山吗？就最近的就是孤叶山了吧？我觉得是不是？
1: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你是哪个山上哈？
0: 嗯，
1: 好嘞，也是继续和大家去分享啊，在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提示各位，依次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还有抖音的方式来互动啦。
0: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

0: 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里啊，正在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关于车啊，这关于这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刚刚说这个阿拉丁神灯，有朋友就真不知道啊。哎、
1: 对，这个阿拉丁神灯啊，其实是我们在仪表盘上的一个小提示灯的按钮。
0: 哎、对，一个小油壶
1: 的
0: 造型。
1: 时候会闪起来啊。
0: 对，是的，没错、嗯，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做了这个视频剪辑的时候，哎，你自己得科普，你自己得知道，哎，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叫阿拉丁神灯是缺。机油了，
1: 是，其实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仪表盘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灯光啊、
0: 哎、对，
1: 我们一旦发现车辆有一些异常，比如说这个灯光的闪动啊，还有这个声音的一些异常，都要及时的去注意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我们的爱车哪里出问题了。
0: 哎，是的，也不要慌张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见林芬的账号，我们之后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相对于交通啊，关于这个车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普及的视频。哎，今天就有朋友看到啊，从后台通过视频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嗯、是没错，老妈说了，山上是可以砍柴的，但是不能弄正常的树，那些倒伏的树已经干了都可以弄、
0: 哦、哎，枯枝烂叶是吧，是可以收回来，
1: 对，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倒在地上的一些枯柴呀、啊、还有叶子应该是可以捡回来的。
0: 对，没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进山不要带火种啊。
1: 是
0: 是，这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雨下的多，但是进入山林也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永远记得安全两个字放在心上，放在你的脑海深处啊，而且要贯彻到行动当中。
1: 对，他说临汾东边跑30公里就进山了，而西边10公里就进山了。既然本猫是在山，在西山砍柴，跑30公里往东边是30公里，是哪个山呢？哎、
0: 是就是好像离釜山就不远了啊，
1: 不远了是吧？
0: 哎、是的，
1: 近了。
0: 我曾经去过这边啊，这个姚地岭景区、
1: 哦，
0: 哎，是吧？
1: 对对。
0: 你往这个西边走，孤叶山景区是不是？
1: 是。哎，那么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你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同样说电视台发工作服了吗？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自己购置的、
0: 哎。今天不是情侣装，我们今天是亲子装。
1: 我们购置了一套这样的服装，不光是用来直播，还可以用来拍摄短视频。就是大家在看到我们俩，在节目都搭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穿这样的一套服饰。
0: 哎，是的，
1: 一个 blue blue blue 的组合。
0: 哎，没错，我们的听见灵魂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呈现给大家的。
1: 是是，
0: 像这个视觉上的呀，就包括我们生活这块背景啊，可能换季的时候，哎，到这个金秋时节，
1: 哎，
0: 就可能换成一个暖色系的。
1: 对，
0: 夏天你可能是这种比较蓝一些的，
1: 哎，
0: 看上去视觉比较清爽的一些的，对不对？
1: 好，来说一说吧，在我们生活当中，规范汽车灯光的安装和使用，能够更好的保障车辆的出行的安全了。
0: 哎，对，7月29号的晚间，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众号发了一个文章哈，文中表示，部分车辆的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这个安全的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这个炫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

0: 有这个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的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就是里头有智驾、这个灯开了你白天不明显，晚上我见过啊，确实还挺亮的啊。
1: 对，总而言之还是要提示大家啊，目前也是对这个小蓝灯制正在开展研究，对于其他生产的一些安全增益啊，潜在风险仍旧是存在一些争议的。那么根据介绍呢，正在是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一些相关的标准的制定，同时配合开展全面的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的安装和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
0: 哎，大家的体验怎么样？可以来讨论一波哈。你在路上有没有见过这个开智驾的灯亮着的？哎，我见过一次，就是晚上的时候啊，确实还挺亮的。之前我不觉得影响到咱们啊，但是作为如果驾驶员的话，如果路上看到这个灯亮的也挺刺眼，而且他智驾了，我可以加塞儿，我可以这个超他车，是不是？
1: 哎，
0: 容易有这个安全的方面的隐患。大家可以聊一聊路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啊？
1: 是洪洋说，你看其实主播在江漂亮带领下越来越年轻了，是吧？
0: 好像说的我很老一样。
1: 就是你之前穿的你那个服装搭配，起码40岁50岁也能穿。你看你在我们想下、这一看就是一个20多岁的少年。
0: 那我这应该呼唤一下我们对面这个我们小林主任 啊，我们徐主任
1: 啊，
0: 哎，对吧？咱俩呼唤一下，我穿他，就我俩就没有违和感，对不对？
1: 那瞬间这年龄就上来了，就是虽然款式差不多，这是颜色决定了他是不是哪个年龄段的哈。
0: 对，
1: 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不是情侣 CP 装。我们是工作服，然后其次主播说我们这个是亲子装、就是你们觉得我们是亲子的话是什么亲子呢？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哈、
1: 对，
0: 哎，大家觉得我们亲子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亲子啊？肯定不是母子啊，哎，是吧？那我就吃亏了啊，是吧？
1: 我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好吧？把一个人叫那么老，你觉得对一个女生来说她会开心吗？
0: 哎，我觉得挺开心的啊。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一首轻松的、愉悦的、好听的歌曲，吴亦的《醉清风》，它不是原唱啊，
1: 对，
0: 翻唱的很温柔的一个男生的感觉的歌曲呈现，
1: 嗯，
0: 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正在收听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1: 开心方向盘。
0: 哎，我们一起
1: 出发了
0: 、哎、你看这个人哈、
1: 哎、怎么今天这默契还是有的、哎、
0: 故意的啊，
1: 好不好？
0: 昨天我和高敏搭了一期怀恨在心啊，嗯，
1: 就是记在心上、哎、这个小本本就记上了哈。
0: 哎，是的，昨天高敏啊就是一本正经的在跟大家胡说八道啊。
1: 嗯，他怎么说？
0: 嗯，这俩人就以后就不上节目了呢。
1: 嗯，
0: 这俩人以后都是我们代班了、嗯、哎，我们就是哎你知道那种说完之后我都信了的感觉吗、
1: 你都认真的听进去
0: 了。哎，我认真的都在听这个高敏的描述啊、我说你这功力十足，这个怎么说呢，办公室属你这个强大啊。
1: 好嘞，接下来说一说吧，关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买的一个快递的事儿啊。
0: 哎，是。
1: 最近其实珊珊到了，确实买衣服的频率会比平时更高一些，因为夏天我们都希望这个衣服能够换的便宜点。那这个快递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变化呢？
0: 哎，来关注最新的信息。近日，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邮政业发展实务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邮政业发展的具体的目标。来关注一下啊，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
1: 哇哦！
0: 然后这个业务量，这个看这个数字啊就很庞大了，是不是江主播、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行业做了贡献，快递业务量达到了2700亿件啊。
0: 对，
1: 各位，
0: 2700亿件，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你买了多少啊？
1: 对，
0: 你做了多少贡献啊？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就是你不管在哪个角落里，
1: 对，
0: 你但凡在网上下单，
1: 嗯，
0: 哎，我都可以送到你的身边去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了88%。
0: 哎，怎么说呢？就是不光江浙沪了，就周边也可以了哈、
1: 对，你看以前我们刚开始从网上去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是江浙沪包邮嘛，因为很多快递可能都来自于
0: 对
1: 浙江这边。我们山西以前我记得很久之前就是我买东西的时候是需要邮费的，但后来慢慢的我们也成了包邮区。现在哪些地方不包邮呢？你知道吗？
0: 这个内蒙古、哎、
1: 新疆、
0: 西藏稍微偏远一些，
1: 对，他们不包邮。
0: 这个地方稍微偏大一些，
1: 嗯，
0: 内蒙古啊，就是从东头到西头。要走很长时间，
1: 是，
0: 甚至还有时差啊。
1: 对，
0: 对，
1: 就他们这个地形啊，比较和我们
0: 对比较狭长一些、啊，
1: 对，比较长哈，就可能会有一些时差。那么我在想，就是内蒙古的朋友买东西的话，就是比如说他买一些东西5斤、10斤，就是20斤的话，这个邮费是不是也会
0: 第一次增长啊？
1: 还是一笔邮费呢？
0: 但是我在想，如果牧民买了这个快递的话，
1: 嗯，
0: 怎么联系呢？
1: 嗯，
0: 哎，在哪儿啊？我在前头这个牧场某个山头。头上的，快来！
1: 对，
0: 哪个山头发个定位？定位怎么定呢？
1: 哎，有没有可能人家现在就有固定的驿站呢？就
0: 是
1: 关键是山东头、山西头都放在这个驿站里。童宇说：“这是撞衫了吗？”
0: 哎，我们是有意为之啊！我们今天是亲子装扮，不是情侣装啊、
1: 我们是专门买了一样的这个服装。
0: 看来刚进来、刚进直播间、
1: 对，应该是刚进来哈。
0: 对，
1: 你觉得这个衣服怎么样？你们感觉这个颜色好看吗？
0: 哎，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江主播这个审美还是确实挺在线的。
1: 我专门给自己搭了一个黑领带，就是蓝色的这个领带。
0: 哎、对，
1: 区别开哈。
0: 是啊，这个衣服的颜色挑选还是很在线的、就是这个雷霆衣服有点太多了，赶紧清理一波吧啊！你一穿这个衣服，仿佛回到了这个千禧年，
1: 穿越一把，
0: 哎，当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1: 哎。好，继续来说一说吧，这个快递构造。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有没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就是你们比如说在内蒙古呀，在新疆啊，或者说在西藏这边，有没有在这边工作和生活的、
0: 哎、
1: 就是你们这边收快递的话，就是方便吗？去拿快递方便不方便、
0: 哎、突然间想到了乌兰图雅的一首歌哈，
1: 哎，
0: 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哎，那一夜我到处找、找不见，你真的是快递员挺为难的啊。
1: 童宇说最少年轻10岁，那我不是未成年了吗？就年轻10岁，我都未成年了，你咋整啊？
0: 对，你就是怎么说，刚上幼儿园，你就说刚上幼儿园多好呢，哎，是吧？哎，我们是亲子装，你上就你未成年，我怎么办呢？
1: 人家说不定夸你呢，你还是个宝宝是不是？星星亮说，我喜欢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安排
1: ，必须安排，
0: 对，必须，你以后听歌找我，你但凡看我坐这儿啊。你就来找我啊！
1: 对，
0: 我们这节目一开始就把会员登上

0: 岁月里的花，你看这首歌曲啊，光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故事感。在我们漫长的岁月里，可能你是20、30，又或者是40、50、60，我们漫长的岁月里会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都相信啊，一定会开出花。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就是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人生就要这样子吗？然后我的回答是不，我不甘心。
1: 那你能做什么呢？
0: 我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1: 对，你不要计划哈，就是这两天这个段子也很火，哎，你不要做这些这计划那计划，让这个老天爷知道了，你就该如何折磨你？
0: 对，
1: 他就知道了。
0: 哎，你怎么有这么多雄心壮志？好嘞，我要
1: 是的，如果没有计划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说，我们活得随性洒脱一些，啊。
0: 对对，我觉得就是
1: 太扰乱不了你的计划了，对不对？
0: 命运把你推到哪，你就干嘛就行了，好好干啊！但是不要随意干，就好好干。哎，因为有你说讲漂亮，让你搭档也扎个领带。
1: 我扎领带，我更像范德彪了啊！你知道范德彪是谁吗？你知道，就是问你这个问题，你看你这明显是村里二 G 网啊，
0: 我真不知道，
1: 我们这是城里的五 G 网，
0: 我不知道，求解释。
1: 这个范德彪嘛，范伟啊，
0: 哎，
1: 范德彪，对，
0: 新换体盘的那个样子，
1: 对，
0: 然后扎个领带，
1: 最近他就很火啊，范德彪就是在这个，因为有一些经典剧的盘点，像马大帅啊，哎，当年就很火的一档电视剧啊，再回头看，都是我们人生的经历故事。哎，真的是他的这个经历，也是我们很多人现实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哎，就是电视剧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升华和再创作啊，对不对？
0: 是，你看，就是齐老师这个体格加个领带，那着实有点搞笑啊。如果你们真的想看的话，明天我给他带个领带，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如果你们真的想看的话，扣一，我明天给他带个领带。
1: 对，因为这个脖子短啊，我就这个怎么说，没有这个高领的衣服，也没有这个扎领带的这个习惯啊。对，就是大家说，哎，你的脖子去哪儿啊？
0: 脖子在这个
1: 还在
0: 肩膀上都放着，没丢。好嘞，金星亮说想听《岁月里的花》，那就安排一首。
1: 对，这也是2025年春晚当中由莫文蔚和毛不易合作的，后来莫文蔚有了自己的版本。我们来听这个莫文蔚的版本啊，
0: 《岁月里的花》。

0: 一首温柔治愈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岁月里的花》。当年在春晚当中，我觉得这首歌太会火，有火的体质啊。
1: 对对，
0: 对，不是因为唱歌的人火，
1: 嗯，
0: 哎，他和毛不易的合作有一种这个岁月沉淀的美好。
1: 对，我觉得有故事感，就好像在讲述每个人的故事，就每个人你都会经历从年轻到长大到成熟的这一过程哈。
0: 对，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开心方向盘，在午间如果说在路上出行，你也想听到一首歌曲的话，同样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了林粉、
0: 哎、是的，
1: 把你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这个、对，这个节目有名字叫开心方向盘，
1: 嗯，
0: 是跟这个车有关系的哈。
1: 对，
0: 哎，我们这今天早上我们这个主任就说啊，你们这个中午节目叫什么呀，我说开心方向盘，
1: 哎，
0: 他说天天方向盘，哎，怎么有点土呢这名字、嗯，我主任是开心方向盘，
1: 开心呐、啊
0: 哎！
1: 就之前前两天有一个叫齐的朋友给我们取了一个名字，嗯、叫乐呵方向盘。
0: 哎，这我觉得这网感也挺好，
1: 对，就很有网感啊。
0: 再不改，
1: 对，你说你要是早点发送这个名字，我们早就用这个名字了。
0: 哎，乐呵方向盘，
1: 乐呵呵方向盘，多好呀，
0: 是吧？
1: 对，乐呵方向盘就很有网感，很年轻、啊。
0: 对，开心方向盘节目啊，正在直播当中、嗯，关于车的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里来分享的。哎，正好说到这个音乐了，想问大家，你在听开车的时候、
1: 嗯，
0: 习惯听这个带 DJ 的？还是喜欢听带正常的歌曲，
1: 我还是喜欢正常的。第一老觉得我的心脏要跳出来
0: 了。这、哎、就是我爸开车啊，
1: 嗯，
0: 他的这个他专门买了这个 U 盘、
1: 哦，
0: 就是歌曲 U 盘，
1: 嗯，
0: 里面所有的歌都是 DJ 改编之后的版本。
1: 那
0: 动
1: 叔叔的心脏应该挺好的哈、
0: 有一个支架啊。
1: 那要不然建议叔叔稍微换一个版本哈。
0: 对，他说如果不开的话，这个没有 DJ 的话，没有这个快速的感觉的话，
1: 嗯，
0: 瞌睡啊容易、
1: 嗯，
0: 哎，提神醒脑。想问大家，你的车上这个音乐里是正常的歌曲，
1: 嗯，
0: 还是 DJ 改编之后？你像这个。抖音的汽水音乐，
1: 对，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功能，就是改编 DJ、嗯、
1: 是
0: 啊，你就是你这里头的歌，所有的歌都是 DJ 改编之后的。
1: 嗯，你看我其实就还蛮喜欢，就是比较正常的版本，就是可以有 DJ、
0: 嗯、
1: 有那么一两首，十首当中有一两首，如果每一首都是 DJ， 我真的觉得我扛不住啊。
0: 哎，就是稻香已经 DJ 版本了。
1: 对对，有的、
0: 哎、
1: 有的。
0: 这个世界那么多人也成为这个 DJ 版本了
1: 啊，
0: 就是感觉有点这个违和感，是吧？
1: 是，嗯，爱佳佳说齐主播。来首这个歌吧，叫 Heart of Fame
0: 啊，就是昨天他也点了一首英文歌曲啊、
1: 嗯、
0: 我和高明俩硬拼了半天，
1: 嗯，
0: 后来就那首歌就特别火啊，当年就是用作超级英雄的背景音乐的时候、
1: 哦、
0: Unstoppable
1: Unstoppable，
0: 哎，对，
1: 他在节目当中也点过，就是我们好像有给你播过吧，是吧？浅川说可以播一首《我想当风》嘛，
0: 哎，可以可以，
1: 可以的，你想当风，那我就当。哎，
0: 你当啥？
1: 我当雨好不好？
0: 那、你还是算了吧。
1: 啊，怎么了？我大海的颜色当雨不可以吗？
0: 嗯、他想当风，你当雨。
1: 嗯，
0: 你让外头这个骑电叉子的人怎么办？又是风又是雨，
1: 风雨交加，哎、好苦啊！
0: 这个马上12:30，12点左右啊、
1: 嗯，
0: 牛都回棚了，在下啊，牛马都回棚了，在下、啊
1: 牛马都回棚在下。好嘞，我们依次来安排这些好听的歌曲，在中午这个时分，当然可以为各位依次去点播。其实，在点歌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一段故事，是一种心情啊。就是可能在每个人的情绪当中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时刻，而这些歌曲可能正好能够击中你，对不对？那在中午时分，今天周四了，我们也是来一些轻松的时光哈。老朋友去骂来了，说今天是情侣装吗？
0: 又要解释一遍吗？我们是亲子装、嗯、不是情侣装。
1: 人家说不能当情侣装，影响他找对象了、
0: 哎、
1: 我们是亲子装。
0: 对，我们今天是亲子装，不是情侣装、大家脑补一下是哪个关系啊？
1: 啊，
0: 是爷儿跟侄儿的关系，还是、这个什么，你看，爷儿，哎，是，婶儿和外甥的关系。

0: 就不能是姐姐跟弟弟吗？
1: 对，我说的对吗？
0: 你非要绕一大圈。
1: 我说的对吗？你看
0: 不对，
1: 哎，就是
0: 不认。
1: 姨那边应该是叫这个外甥吧？
0: 我搞不懂，我对这个就
1: 是吧？有大家可以，我就怎么脑海间突然间恍惚了一下呢？
0: 嗯，
1: 叔叔这边应该是叫这个侄子吧？哎，对，哎，
0: 是吗？
1: 就想起来了，
0: 叔叔叫侄子，
1: 对，叔叔这
0: 边叫外甥，
1: 哎，对，那边是外甥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好嘞，欢迎各位来分享哈。去麦说今天是工装嘛？他其实不能算是工装，我们俩吃巨资买的，
1: 50多块呢，
0: 50多块呢，吃巨资，
1: 53.5呢，
0: 53.5有零有整的，吃巨资买的，就是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工装，这个工装用来拍摄短视频，用来上节目。
1: 哎，你看这个圈麦啊，就没有去关注我们短视频。
0: 嗯，
1: 我们已经发了一期了啊。
0: 嗯，
1: 张主播穿那个蓝蛙的衣服。
0: 对，
1: 哎，昨天我们这个领导也说，你这蓝衣服怎么背景也蓝了呢？
0: 啊，
1: 我说我们拍的时候光线就是云层把阳光挡住了。
0: 嗯，
1: 你下次出门拍视频带一个这个补光棒啊，记住啊。哎，
0: 秦麦说堂是侄子，表是外甥。
1: 哎，对，就是，
0: 嗯，
1: 娘就是妈妈那边的亲戚，
0: 妈妈那边的是
1: 外甥，对，
0: 奶奶这边的是侄子。
1: 就是啊，对，自家这边的就是这个侄子啊。
0: 嗯，
1: 对，
0: 好嘞，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啊。今天是 blue 组合，就蓝色的组合。那么既然点歌了，我们就来听一听吧。先听这首来自于艾佳佳点播的《How of Fame》，然后是浅川的。
1: 对，应该也是一首比较燃的歌曲啊。
0: 嗯，
1: 他的推荐一般都比较燃。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金融机构去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包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办理手机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去办理，也是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去办理这样的一项业务咯。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寻求一下帮助啊。刚刚我和张主播也在讨论，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分享了这个智驾这个灯，哎，就是突然间想到一个这个，就之前大家讨论度也很火的啊，就是这个汽车门的这个把手，现在很多车辆都没有啊，
0: 人家是隐藏起来了，
1: 哎，
0: 设计是为了
1: 没有外头这个把手，
0: 平面更好看，
1: 哎，是的，但是怎么说呢，我总觉得有点反人类设计啊，哎，有一天我去这个也是坐朋友的车，人家提了新车啊，然后我就这就是也挨着车找，把手在哪儿、
0: 找不见人，把手上不了门，上不了车，
1: 哎，就好像是自己怎么还挺
0: 土包子，
1: 哎，山炮一样啊。
0: 那后来呢？人家
1: 后来人家车一里头一个按键一操作，嘣弹出来了。
0: 你看，这就是女士和男士的区别。哎，比如说我一般要是上这种不太熟的朋友的车，哎，一般如果男士的话，他们都会为我打开车门。
1: 哎，对，你看我们这个男的就得自己去找啊。
0: 对，就是如果我尴尬的话，我觉得哦，他一打开我就知道了，原来这应该怎么打开，就不会那么的尴尬。
1: 大家可以讨论一波啊，你觉得现在这个有些新的车型上，哪些设计你觉得哎，就是设计师挺满意的，我不满意啊，是不是？
0: 就是你对这个外形啊、操作啊，觉得
1: 是
0: 别扭哈。
1: 哎，对，
0: 来说一说。
1: 哎，还有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把这个行车记录仪和后视镜结合在一起，这个我也是觉得啊，我到底是看后头这个里面的这个屏幕，我还是看后面啊，看不清啊，对不对？
0: 好嘞，也是关注到秋麦说，小胖应该打个领带，江漂亮戴个这个领花。我突然想到我们那天培训时，
1: 对，这个派上用场了。你好，哎，这边请，哎，我们
0: 你好，
1: 我
0: 这边请。我戴上领花之后，我是不是很像服务员了？我是不是更像了？
1: 我们这下可以跟这个建议一下哈，每天在这个我们广电营业厅前站俩小时，
0: 给发发工资是吧？
1: 是迎宾员啊，对吧？
0: 好嘞，稍后挑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明亮。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东远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那首好听歌曲，听到这首歌就很有辨识度啊。
1: 对，疯狂动物城。
0: 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分享的这些歌曲都是比较欢快一些的，
1: 对，
0: 听过之后让人心情愉悦的。为什么呀？因为今天周四了。
1: 啊，我以为周五呢。你看，一说疯狂动物城，其实我们会想到很多角色，是不是？
0: 哎，是的。
1: 除了这个，
0: 闪电，
1: 闪电，闪电是第一部里头的哈。我突然想，这个除了尼克，尼克胡尼克，你被逮捕了。
0: 对，那个兔子，兔子警官。
1: 兔子警官，大家还对谁比较有印象？你知道我最近喜欢那个蛇 ，snake。
0: 对，盖瑞蛇。
1: 盖瑞一条蛇，
0: 对。对，
1: 我觉得他还蛮好，就是我以前对这个蛇的印象，真的就是害怕、恐怖、坏。但是盖瑞这个形象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这个蛇也可以挺好看，这个蓝色，蓝色不是我的吗？
0: 江龙博，你就说啊，如果是鬼和蛇在你跟前，你会害怕谁呀？
1: 可能害怕蛇。
0: 就是如果鬼来了，我都要，就他俩在一块儿哈，
1: 对，
0: 我都要向鬼跑，我都不想跑这跑往这个蛇这儿跑、啊。
1: 对对，就感觉这个蛇是这个形状啊，或者说我们营造那个氛围，觉得他很害怕，很恐怖啊。
0: 哎，是的，就大家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东西吗？可以分享啊。就是有一些人害怕这个尖嘴的，
1: 尖嘴，比如说鸡、
0: 鸡啊、鸟啊这类的。有人害怕这个长腿多的，
1: 蜈蚣，
0: 对，蜈蚣啊，这个蚂蚱、蚂蚁啊，腿多的。就是每个人害怕的点不一样啊。
1: 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生活当中就是比较怕哪些东西？以前我就是不太理解，有的人特别怕那种小虫子，比如说陆地上爬的那种很小的虫子。我在想，猫猫狗狗这么大的宠物你不怕，你怕那么小的一个虫子，直接踩死不行吗？为什么要尖叫？
0: 你看这个人，你放过人家好吗？让人家走就是了吗？人你比他可怕啊！
1: 我比他可怕，
0: 你跟山一样。

0: 哎，这个庞然大物站在他面前，他比你恐怖啊，是不是？
1: 嗯，
0: 哎，他比你害怕，所以你让他走就是了嘛，对吧？
1: 啊、行，那我就放过他，但是看着他又比较恶心。
0: 哎，就是长得不，确实不怎么亲人啊。
1: 啊，我就觉得我不灭他九族已经算善待他了。
0: 哎，对，所以说他有什么就是特别害怕的，发自内心害怕的。
1: 嗯，
0: 小时候还害怕家里这个公鸡大鹅，哎，就是被这个大鹅公鸡支配的这个阴影啊。
1: 嗯，
0: 你看他老远，你得躲着走。
1: 嗯，
0: 害怕，实在害怕啊。
1: 黄红来了，说中午好，你好呀，黄红，好久不见。
0: 嗯，好久不见啊，这位老朋友。欢迎你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哈。刚刚也是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现在有些车型，你觉得哪些设计啊？觉得设计师满意，我们不满意啊？
1: 对对
0: 对，
1: 可以来说说这个奇葩设计。
0: 电子这个把车门把手，
1: 嗯，
0: 人家在车里操纵一下，你才能开是吧？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挺反人类的啊。
1: 你看啊，这个前途无量说动物什么的我都不怕，我啥也不怕，我就怕女人
0: 啊。嗯，
1: 那我知道你肯定还是怕老鼠，怕这个老虎，因为我们都说女人是母老虎。
0: 哎，老虎老鼠啥啥分不清楚，
1: 老虎老鼠啥啥分不清楚。浅川说想听，
0: 我想当风，
1: 安排、
0: 哎、
1: 马上安排。
0: 想的女人是老虎，你见了千万要躲开。哎，我们当年是不是当时还分享过这首歌曲啊？
1: 对，
0: 是吧？
1: 是呢。那就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听这首歌曲吧，把快乐带给大家。你要当风，那就祝你能够，
0: 对，我想当风，你别管我，这个歌词我已经记了很久了啊。哎，就是我自由自在的，你别管我，
1: 自由自在，像
0: 抓娃娃的主题曲。

0: 事前就说哈、老大走伤悲，你们就这么希望我走吗？哎，你不将来全给留给老二吧？哎，我就当时笑得我捧腹大笑啊！
1: 对，说到这些情节，真的还是蛮有趣的。就有些电影，可能你看的时候图个乐呵，但事后想起来发现，还是有一些精神啊，包括有一些内容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哎，是的，就像《抓娃娃》里面说的，这个对孩子这种吃苦的教育啊，
1: 哎，吃苦的教育，
0: 没苦硬吃的教育，你吃苦是可以的。教孩子勤俭节约也是对的，
1: 对，
0: 但是没苦硬吃型就是我觉得有点就是矫枉过正了啊。
1: 是，我们来说一说这生活当中关于孩子教育的一些事儿吧。来看一看啊，最近河南郑州一位母亲35岁了，给孩子辅导作业时生气暴怒，然后呢我们就关注到母亲就很难受啊，后来被送往医院发现血管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虽然说身体大有好转，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了。
0: 哎，对，大家最近还好吗？有孩子的家长们还好吗？
1: 对，最近暑假到了，你每天在给孩子辅导作业时有没有感觉就是血压升高呢？
0: 哎，是的啊，生气8分钟就会对这个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真不是开玩笑的啊。
1: 哎，
0: 那这位母亲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是让这个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破裂，造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如果您这个辅导作业的时候还是要一边辅导一边安慰自己啊，我生的别生气，
1: 对，
0: 不生
1: 气
0: 啊，
1: 气坏了无人替
0: 啊，气病来无人替啊。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有这样的一项调查研究啊，说仅仅是8分钟令人动怒的这个经历，就足以让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能力下降，而且这种影响会持续40分钟。
0: 对，
1: 就你生气8分钟，你这种生气的影响会对你的血管影响40分钟。
0: 哎，是的，而且啊，总会生气会形成一种习惯的。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总能精准点燃你的情绪？是吗，江主播？
1: 倒还行吧。
0: 哎，
1: 好像我日常生活当中还不是说因为个就是某一个是来回生气，我
0: 就是比如说你就某位同事啊，对，你看到他你想生会儿气
1: 就是听他我就应激啊，听他就应激。
0: 对，这可能是孩子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不是小孩，就大脑形成这个路径的依赖。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这个行为的时候，大脑会慢慢的形成本能反应。在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思考，直接按老路子来处理，就是说脾气直接就上来了，根本是没有过脑子啊。所以说啊，哎，就我们这个上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生理性的厌恶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给别人先去定罪啊，很多气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他没有回，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这小孩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事回复很冷淡，你回复了，你发了一大串这个消息，人家回复哦好的，你觉得他哎怎么在故意针对我。
0: 哎，
1: 而事实呢可能是因为他太忙了，或者说没精力，又或者是当天他自己不顺利啊，心情差等等等等啊，大家不要去脑补哈。
0: 对，不要脑补这些画面哈。把情绪发泄出来就不生气了吗？有这样的说法。现在我看到有这一些城市里会有这个情绪发泄屋，就大家就是去这里头又打又砸的呀。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对，我觉得挺好的啊。
1: 对，能够。
0: 但是啊，很多人一生气就大喊大叫，甚至打沙袋，以为这样能发泄出来。但是研究发现，这类提高人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有效减低这个愤怒的情绪。相比高强度的宣泄、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等，更容易让身体这个退出战斗模式啊。
1: 也就是说这种就比如说打沙袋并不是很建议，是吧？
0: 哎，是的。
1: 你可以去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比如游泳啊，
0: 对，
1: 溜达溜达，散步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哎，是。
1: 那么同样呢，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就比如说你平时喜欢吃东西，你生气的时候也可以去找一些你平时很想吃的东西。还有一些夏天到了，你在开车时被加塞啊，排队被插队呀、同事一句话可能都觉得不中听。
0: 哎，是的。
1: 你可能气上一整天，可是你想想、这一天24个小时，你为这几分钟的事儿影响自己一天的心情，影响24个小时的心情，值吗？
0: 哎，
1: 真的
0: 不值啊！我以前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1: 对，
0: 我就很容易陷入到这个情绪内耗里。本来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哎，别人就说了我这么几句啊，我就觉得我就陷入到这个情绪当中了。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哎，说的我好委屈啊，好冤枉啊，好气啊。后来啊，你要给自己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
1: 哎，
0: 有啥呢？何必呢？
1: 对，
0: 就这么着吧，是不是？
1: 我是觉得生气肯定是要生气，但是我们要给他找一个渠道，去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
0: 对，又能如何呢？
1: 对，就是你不能说因为一件小事，这个小事可能在你的这一天当中就占了3-5分钟或者10分钟时间，但你让剩下来这10几个小时都在生气当中度过嘛？
0: 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这个情绪内耗里哈。
1: 对。
0: 就下一次我和江主播有这个矛盾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空调遥控板给收好了。

0: 就害怕我衰阳过气是吧？
1: 曾经这个什么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啊，
0: 对，但不是冲着齐老师摔的哈。
1: 我一直觉得这位主播是怎么说？
0: 嗯，
1: 虽然说当时吧对我没有这么热情，挺冷淡的。
0: 我怎么冷淡了？
1: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交集 啊。但是听说这个故事之后啊，我这个主播还挺有脾气的、啊。
0: 那我想问一下，你听谁说的？
1: 啊，这你自己说的啊？自述啊？
0: 自述嘛。好吧，其实让生活当中快乐很简单啊，但是生气也是让它快点翻篇过去吧。来听一首《爱很简单》。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去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疑问等一些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以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大学梦想。
1: 要关注哈，是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要关注这一点啊，去办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手续啊。当然，如果家有考生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需要帮忙的话，需要帮助的话是可以的哈。
0: 是的，没错，老妈说这是发广告嘛，人家这叫口播广告，不是发广告，
1: 哎、对，
0: 主播。口播广告，
1: 口播分享也不叫广告啊，分享这个生活当中给大家提供便利的事情啊，
0: 这叫什么硬植入？
1: 哎，
0: 就是管你听没听前头话。
1: 我在努力往回找补，你就不懂我啊，是吧？我努力往回给你找补，你别往外说啊，
0: 重新找补，重新找补。
1: 哎，你看，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提供帮助的一些便民的信息啊，分享给大家，对不对？
0: 是老猫这个到底。炖鸡做了没、
1: 就是？
0: 柴火鸡做了没？
1: 我发现这个人啊，就是基本上都在线。
0: 对，
1: 哎，是不是？
0: 时不时的、
1: 哎、
0: 来一波。
1: 是把我们放在旁边当陪伴吗？哎，我觉得挺好的啊。
0: 就是、慢直播，慢陪伴。老猫说给钱了吗？给了。
1: 哎，
0: 好了，好几个 W 呢，好几个 W 呢。
1: 我们这点事全让你抖露出去了啊！哎，怎么说？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这个合作意向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可以在后台留言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想关注的事情，或者说想要合作啊，我们都可以来。这个怎么说？
0: 找齐泽。
1: 这不用找我啊，我们专门对接啊。
0: 找谁对接？
1: 提供专属的服务。
0: 找谁对接？
1: 那就不知道，那具体就不知道了。
0: 找听见临汾，大家可以关注，然后给我们听见临汾后台发送消息哈。
1: 哎，是的。
0: 说你有一些。什么露营啊，什么4S店啊，房产啊等等，想做广告的话都可以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都可以收到、
1: 哎、
0: 看到、
1: 这今年夏天很多歌手都在陆续的开演唱会当中啊，
0: 对，
1: 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刷到了这个陶喆的演唱会，然后他泪洒当场啊，
0: 为什么
1: 就是跟歌迷也很感动啊，就是说到心坎上了、然后大家都在底下评论啊，一眨眼、陶喆已经50多岁了、
0: 对，也是个老灯了
1: 啊，是、
0: 是，确实从当年意气风发到现在变得成熟，但是他依然是歌声好听啊，
1: 是的，
0: 给我们带来很多难忘的旋律，比如说刚才那首爱很简单，还有那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1: 对 R&B 风格的歌曲、
0: Jolene in the House，
1: 是的，他的这个音乐也是有他的这个特色属性的，
0: 是包括
1: R&B 的旋律啊，
0: 那首什么寂寞的季节，
1: 小
0: 镇姑娘，
1: 对，
0: 还有这个什么宫爆鸡丁等等等等、
1: 是的，是的，就这昨天听说江主播这个播放了宫爆鸡丁啊，
0: 对对、
1: 大家中午吃点啥可以这个提前预热一下
0: 啊，对，预热一下哈，
1: 今天中午有什么样的美味推荐可以分享一下，
0: 哎，
1: 谁家的这个面好吃啊，谁的炒饭好吃啊，谁家的这个汤好喝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两天比较闷热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吃这个汤汤水水的就可能比较舒服一些了。
0: 哎，比如说吃个米线，
1: 哎是，
0: 吃个馄饨，
1: 哎，就是汤，你因为这两天体感温度就会偏高一些。体感是偏闷热湿热的啊，如果是干热的话，你看就是需要补充一点这个能量呀，是吧？
0: 哎，
1: 这现在就要补充水分了。
0: 是，我们就问问大家今天中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可以来分享喽。那么在节目时间段啊，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啊，开心方向盘，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平时各位有没有一些去散步的习惯？比如说每天有没有给自己划定一下，今天我要走够几千步，或者说10000步、等等，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划呢？
1: 对，之前天还没有这么热的时候啊，我每天要就是走到15000多步，
0: 15000多步有点超吧、
1: 哎？是的，就是我每天带着我的小狗啊，还挺绝望的
0: 啊、
1: 我走不到1000，15000我不回家啊，
0: 他已经累了，是吗？
1: 哎，就是跟我屁股后头，但是他又不敢离我太远，哼哧哼哧一路走啊。
0: 所以说这走了一个月，你没瘦，狗瘦了。
1: 哎，就是人家现在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出去少了嘛，时间也短了，
0: 哎，
1: 没到这个7点半，就晚上7点半走就开始在笼子里就折腾啊，就不在里头待，
0: 就打算
1: 然后你知道他有个习惯，就是之前不是走得远了吗？
0: 对，
1: 现在走的时间短，这个距离短，时间也短了。到了家楼下啊，不回家，哎，就是还要再溜一圈才回去 啊。
0: 觉得
1: 之前就是不用我管，也不用我叫唤，哎，直接就回家了。哎，现在就是我有拉绳子， 都不回家，还要在楼下再走一圈啊，
0: 觉得没有溜达够，
1: 对，是啊，
0: 运动量没达标，今日 KPI 没完成。
1: 嗯，对，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久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疾病风险。久坐之后如何抵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每天走一走啊，就是这个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无论做多久，死亡风险最低。即使每天走4000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大概50%的益处。走路是可以这个提高我们一些这个代谢啊，
0: 对，
1: 心肺功能的啊。
0: 是，那既然是走路，肯定有一些更加健康和科学的方式，我们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每秒钟大约是走2到3步，而每分钟是120到144步，这样子呢能够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
1: 就是步幅可以大一些，多出半个脚掌来，那步态要轻一些，落地的时候膝盖微曲，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我一个朋友啊又艾特他了，就他走路用脚后跟走路啊，
0: 脚后跟应该就是脚后跟
1: 先
0: 着
1: 地
0: 然后再
1: 咚咚咚，就是走路感觉是有节奏的人家
0: 啊。肥不隆冬来了说，两位主播穿的是情侣衫吗？我们只是穿了一样的，我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工作服，工作装。
1: 又解释一遍啊，就今天是亲子局，不是这个情侣局、
0: 人家不说是，人家齐泽说不能和他是情侣装，因为影响他找对象了，就是亲子装哈，咱不影响他，不耽误他，只能他甩锅给我。金马哥是什么意思？今儿马哥、我懂了，今儿马哥今天的意思。
1: 今天金马哥，我就说的还挺溜的啊。
0: 稍后是广告，继续回来喽。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7: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 未满十八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粉学子。

0: 圆梦大学，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叫做
3: 开心方向盘，
2: 我们出发喽。哎，越来越默契了啊。
3: 对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跑步的事儿啊，老毛说了，这个跑步时脚后跟先着地对膝盖不好，特别是跑步的时候。可是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我们走路是跑步时都是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慢慢的是前脚掌啊。
2: 哎，就是我一个朋友啊，就是走路他声音会比较大一些，就是他应该全用脚后跟走的啊，
3: 就是脚尖不着地咚咚咚的。
2: 哎，就是我感觉他声音就是比平常要大一些
3: 啊。
2: 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些工作确实需要久坐的，
3: 哎，
2: 久坐伤身啊。如果可以的话，站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每天这个步数稍微拉一拉，拉到10000步左右，就是一个合理的状态了啊。
3: 是，刚才这个肥不隆冬说你们俩这情侣装吗？黄红说，哎呀，解释的嘴都快说冒烟了。是呢，
2: 哎，
3: 我们从10:30解释到12点了。
2: 哎，是的，
3: 冒烟了，冒烟了。
2: 对，我们主打一个这个亲子装啊，今天，
3: 这
2: 个主打一个亲情戏啊，
3: 亲情戏。这个我们是斥巨资买的哈，53.5块一件，各位可以搜同款。
2: 截图搜同款，这店家如果生意好了，是不是得感谢下我们？
3: 对，可以截图搜。
2: 是不是给我们点佣金啊？是吧？
3: 老妈说，本妈跑步30年了，不要质疑本妈跑步的技巧。你跑步30年，那你的膝盖应该还好吧？
2: 啊，我觉得这个人到中年哈，这个膝盖先出问题，是不是？
3: 人老
2: 腰椎，哎，腰椎膝盖先出问题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久坐的话，确实对身体健康有影响，大家关注一下，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活动活动啊。
3: 哎，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跑步这个角度啊，或者说这个顺序问题，还是我在有看过这个科学报告啊，说应该是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尖。
2: 对，
3: 老猫你可以来说一说，
2: 受力均匀分散一下啊。
3: 对，老猫你觉得怎么跑步是科学的？老猫说，看你们弄的这事儿，花钱买罪受。我们这个服装吗？
2: 啊，怎么没有？我觉得我也没有觉得有罪受啊。
3: 对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呀，就是穿起来我觉得挺宽松挺惬意的呀。
2: 对，没错啊，就是今天这个衣服确实啊很凉快的感觉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又到
3: 这个点了。对对，吃饭了。你看今天中午我们这个食堂就是豪华餐哈。
2: 对，但是赶不上啊，我们12点不上去。估计啊，就是大概率啊，有一些菜就没有了。虽然说他会加，但是咱俩上去12:30，你看收拾上去12:40了
3: 啊，
2: 人家还会给咱俩再炒吗？不会了吧？
3: 对，大概不可能给两个人单独炒了，是吧？我们就强烈就是建议一下，我们这个食堂的午餐能不能延迟到12:40左右？
2: 今天这个还是饭菜还是比较诱人的啊！
3: 哎，对，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饭菜呢？
2: 大米过油肉、辣椒鸡蛋、土豆丝、炒热粉，都是我爱吃的。哎。
3: 你看，你就现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的食堂小姐姐发个私信，小姐姐给我们留两份吧。
2: 那我这会儿能先上去吃了，你再先，咱俩换上啊。
3: 换着吃是吧？肥不隆冬说必须建议一下，你看我们就在想能不能给食堂建议一下，把我们这个午餐时间稍微往后延迟。
2: 对，其实我在想，要不咱俩换着上，我上了半10来分钟，我吃完下来换你、
3: 那我先去，各位，我先走一步了。
2: 那不行，
3: 拜拜，
2: 你跑了怎么办呢？对不对？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都吃点啥？这过油肉属于我们山西这个。标准的山西菜啊，过油肉，你看，人家这个正宗的，就是据说啊，正宗的是放笋片的，
3: 笋
2: 木耳，
3: 木耳我们是一般放的，
2: 哎，对，还有这个油菜，不是油菜，就是绿菜，然后还有这个肉，
3: 蒜苔，
2: 哎，对对对，正宗的不放蒜苔啊，就是这个搭配在一起，有木耳，有这个笋片，有肉片，还有菠菜杆，对，我想起来了，
3: 菠菜杆，
2: 哎，这几个炒出来这个过油肉，
3: 是，
2: 大家觉得这个哪个口感会好一些？
3: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你看肥不隆冬说今天中午吃外卖，那些菜他也喜欢吃。你看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喜好。
2: 就
3: 爱说刚刚吃完土豆丝盖饭，
2: 哎，真美啊。
3: 那你这其实也是碳水加碳水，土豆丝是碳水，饭也是碳水。
2: 哎，如果土豆当菜炒的，我觉得严格意义上就不算碳水了啊。 是吧？
3: 还是菜是吧？
2: 还属于菜啊。
3: 吃完之后直接晕碳，该睡午觉了。
2: 对，是的，那个土豆丝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百搭的一个菜系。我之前在这个包子，就是叫这个四川小笼包，这个店吃过这个土豆肉丝盖饭。
3: 土豆肉丝盖饭，
2: 就是炒土豆丝的时候放点肉丝里头，瘦肉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在线，不错啊。
3: 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本猫当年班长教导我们说，前脚掌着地，脚掌边缘着地，这样的话跑起来声音小，适合隐蔽接敌发动突然袭击。那你这属于就是
2: 这个战术性的，
3: 对，特殊时期我们日常保护我们这个膝盖的话，还是要脚后跟在脚尖哈。
2: 圈麦说吃饱就行啊，不在乎那么多。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中午这顿饭大家就可能要吃饱啊，晚上这顿饭就是吃的稍微比中午要稍微丰盛一些，
3: 晚上
2: 但是我觉得中午这顿饭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一天当中能量可能就靠这顿饭，早上有人就对错一口，
3: 对对是呢，
2: 喝点奶啊，吃个鸡蛋，稍微这个对错一下啊，中午这顿还是要吃好的，晚上就少吃一点啊。
3: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按自己习惯，如果你习惯中午吃一些碳水的话，你就接着吃碳水，但是呢还是要补充一些蛋白质，适时的补充哈。那么今天午餐各位打算吃啥了？我们这午餐今年还是不错的哈，有这个锅油肉啊，还有这个炒热粉啊等等等等。午餐时间到，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没有假期的工作日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份快乐。
2: 你不知道听小镇姑娘吗？
3: 对呀，小镇姑娘啊，
2: 这是跟假期有什么关系呢？
3: 你不觉得吗？去到大城市去打拼。
2: 好吧，我觉得这首歌当时啊，有人猜测这首歌写是陶喆说他女朋友的这个事情
3: 啊，
2: 人家去了大城市打拼。
3: 对，
2: 但是后来好像本人证实过啊，
3: 证实过
2: 跟那个女朋友没什么关系啊，就是临时想到这么歌词就写出来了啊。
3: 行吧，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圈麦说现在社会营养不良很少，过剩的多，的确。
2: 是的，就是晚上这顿少吃点，中午这一顿啊，大家吃的稍微这个丰盛一点，因为下午还有一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可以把这个热量延续一下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小镇姑娘》。
1: 是的，
0: 就听过之后可以跟随着这个旋律哼唱的感觉啊。
1: 对对对，你看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就热火朝天聊起来了哈。全麦说，科学研究，八分饱是祖先在艰苦的环境中适应进化的，能丰衣足食是近几十年的事儿，身体还没有进化的那么的快。
0: 对，这俩在聊哈，是轻断食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轻断食确实是有效果。
1: 哎，
0: 但是如果你还是管不住嘴的话，这轻断食也没什么用啊。你断完食回来又吃，
1: 你看，这个轻断食就是他们说这个什么12小时还是18个小时不吃。那天和汪洋主播上节目的时候，他不是在减肥嘛？他说每天自己不吃晚餐，然后中午吃三碗面，就是我说那汪洋。
0: 那减了哪门子肥啊？
1: 对，我说那汪洋主播你瘦了？他说没瘦啊，但是我晚上不吃饭。我说你怎么控制？他说就是晚上不吃。我说那中午呢？中午干三碗。
0: 好一个减肥啊！
1: 就是把中午的这一顿啊，把下午的全吃了。那我觉得他这个午觉一定睡得很困。
0: 我们这个汪洋主播还是会聊天啊。
1: 对，会聊天的哈，很有梗啊。
0: 我都想不到会这样的，叫我减肥，晚上不吃，我中午吃三碗。
1: 对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晚上不会饿吗？他说饿呀。我说饿怎么办？他说中午多吃点。我说吃多少？三碗。还挺有趣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也是去山里嘛，这一桌子人就是大家其实不是很熟，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有一个男士，我看他其实还好，就是微胖的感觉，在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怎么吃。我就问了他，我说你咋不吃啊？这个菜不合你口味吧？他说不吃了，我减肥。我说行吧，那可能夏天就是大家都在减肥。然后出了门之后啊，就上完礼大家准备回家，他就 哎这附近哪有卖饼子的呀？哪卖
0: 饼子？
1: 我说怎么了？要给家里人带吗？他说不是，没吃饱，买两个饼子垫补一下。你说你们图啥？买两个饼子垫吧
0: 一
1: 下。
0: 一桌菜不够吃吗？
1: 对，
0: 不吃非要出来买俩饼子。
1: 是，
0: 有些朋友就不习惯吃这个席上这个菜肴。
1: 对对对，
0: 还不如俩饼子来的得劲。
1: 咱
0: 也不明白。就是我们作为男生来说，就是很少吃这个漂亮饭。为什么呢？一方面贵，另外一方面不顶饱啊。
1: 对对，是呢，确实。
0: 漂亮饭我出来还得买一饼子加肉。
1: 你看，
0: 是不是
1: 你下一次吃漂亮饭，把我带上，你绝对能吃饱。因为我吃的比较少，是吧？起码说有个俗话叫一顿不打锅，两顿吃的。多，你看看，我觉得也是，就是他虽然说晚上少吃一顿，但中午他超标啊！你还不如就是每一餐都吃，然后吃八分饱，然后慢慢能够瘦下来哈。
0: 大家中午都吃点啥？准备可以分享一下，给个建议啊！我今天有点这个。选择困难症了。
1: 对，可以来说说啊，中午想吃点啥，或者可以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你看天气这么热，我觉得不妨来一杯自来水吧。
0: 回家喝自来水。
1: 对，回家喝自来水，就是天气很热，不想吃饭的时候，那就来点自来水。当然，这个自来水不是生水啊，你得就是热了，然后放凉之后这种凉白开，或者说这种矿泉水呀、纯净水呀等等等等，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护我们肠胃的健康嘛。
0: 是的，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你看餐厅这个饭，咱俩是赶不上了。
1: 对，赶不上趟了。
0: 对，就是中午吃点啥，可以推荐一下。你说，你看，为什么喜欢去餐厅？

0: 餐厅吃饭呢，他给你搭配好了，
1: 对呀、
0: 啊，我们都不用操心，吃就是吃的不开心或者吃的选择有这个困难，
1: 嗯，
0: 你直接去，他就是那个饭，而且有搭配的凉菜呀、啊，
1: 对，
0: 有这个米汤啊，是吧？
1: 是，就是
0: 然后你自己选的话，你怎么选？我就觉得今天中午吃这个吧，要不吃那个吧，
1: 啊、
0: 选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啊。
1: 嗯，去麦说吃面还是舒服哈，经常是宴席吃菜喝八加一，完了再吃一盘面才舒服。哎，发现好多男士都这样哈。
0: 我们就是如果就晚上有这个小冰啤酒的话，最后一定是炒面、拨面、或者擦个豆、或者炒方便面，
1: 拿点主食。
0: 哎，这个不吃主食好像就没吃东西一样的。
1: 哎，是的，肥不隆冬说你俩这个工作点了，天天都赶不上趟。是呢，你看我们都日渐消瘦了，就是每天都吃不上饭，
0: 每天赶不上食堂那顿饭啊，一周心心念念了很久的。你上周周三、周四、周五，我一天也没赶上，
1: 没赶上趟。
0: 这周又是周四、周五，也没赶上。
1: 哎，没招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回家喝自来水吧。

0: 来自王赫野和陈楚生合作版本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哎呀，就现在这个歌曲啊，表达情感有点太直白了。
1: 对，
0: 哎，就是直白到跳楼机一样的感觉、啊、
1: 哎，怎么你可能真的回来找我，等了你很久啊还是没来找我。飞不隆咚说提前下播吧，身体要紧。你看看、嗯、我们把这个截图然后发在工作群里，我们就先提前下班了然后领导问我俩，你俩怎么提前下班了，我们说、
0: 哎、有人建议我们这么做、啊、
1: 对，我们说身体要紧他说我想听小琪的一首《天使也一样》。
0: 哎、
1: OK，
0: 圈麦这位朋友，你收到了、啊？
1: 安排。
0: 他还说昨天晚上吃的这个炒鸡块，
1: 嗯，
0: 然后香辣过瘾，就今天早上受不了啊，确实、哎、
1: 太辣了是吧？
0: 对，哎，就是，确实这个夏天啊，我觉得我们市区有一道这个特色菜肴、啊、就特别火，
1: 哎，
0: 临沂炒鸡。

0: 山东炒鸡，就整个城市好像都沉浸在这样一个美食当中哈。
1: 是的，
0: 不管到哪儿，你看这个西照一个野摊儿，就是68元炒鸡。
1: 哦，
0: 然后再往这个东城走，也是一家面馆儿卖炒鸡的啊，也是很在线的，
1: 很多。而且这个炒鸡其实做的比较快哈，大家也是符合大众口味儿。
0: 再有就是价格不是那么贵。
1: 对，是的，是的哈。
0: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这样？我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对，
0: 但凡我去到哪儿，就肯定有一个主打菜叫炒鸡啊。
1: 对，基本上就是很多饭店都会有，大店小店都有。
0: 昨天晚上我还刷到一个这个夜市摊儿啊，就叫牛马夜市。
1: 牛马就给我们这些加班牛。牛马开的，
0: 上完牛马班，他去马、再去牛马夜市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个牛马夜市在哪儿吗？我还没有了解啊，昨天刷到了，好像是在我们离我们市区不远的一个地方啊。
1: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牛马夜市在哪儿哈，这口味怎么样？当了一天牛马了，得吃点好的呀。
0: 哎，牛马夜市。
1: 我看这个，他说小琪的天使一样，最近不是流行一个梗吗？说你真可爱啊，像天使一样。琪子和江山，你们真可爱，像天使一样。江漂亮是天，琪则是。我也不说了哈，那我们就来听歌吧。
0: 好吧，就是
1: 我们时刻放松一下，
0: 稍后就是小黑屋见了啊。
1: 放松一下，一首《天使一样》。

0: 来自任贤齐的《天使也一样》一首好听歌曲啊，他演唱会啊，关注一下啊。
1: 是，关注到莹莹又来啊，他说今天中。

0: 我吃的是焖面、
1: 辣子鸡丁、
0: 辣子鸡丁、蜜汁山药、
1: 腐竹炒肉。嗯，你看人家这生活啊，热辣滚烫，
0: 对，
1: 活色生香
0: 啊。
1: 哎，我们这一对比啊，好像就我们这个生活有点这个有点对头了啊。
0: 对，我们有点凑合了。我们是活着，人家是生活。
1: 哎，吃焖面还准备这么多菜吗？这位朋友？
0: 对啊，难道不是又来个汤就行了吗？
1: 对，一般焖面就是配个老虎菜啊，
0: 切麦说
1: 凉菜就可以了，是吧？
0: 切麦说人家就是这个四菜一汤的标准。然后肥不隆冬说你家是开快餐店的吗？
1: 哎，就是让人很羡慕的感觉啊。
0: 对，那到底是不是快餐店？
1: 你看每天不知道吃点啥就可以，就等他的消息啊。
0: 哎，
1: 他给我了一个灵感啊，我们一会儿去吃个，我想这个甜口的东西了啊。
0: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啦，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中午10:30到12:30，我们继续开心方向盘，不见不散吧。祝各位用餐愉快喽！
1: 明天就要按时吃午饭，然后这个午饭之后稍微休息会儿啊，下午继续在这个岗位当中发光发热啊。
0: 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介绍来自河南洛阳的飞行冠军乐队，前身是内六方，诞生于2021年春末。开始乐队的成员呢是以马彪、张元凯、蛋蛋、张文华组成，后来呢是以马彪和张元凯为主创。他们在音乐的浪潮当中持续探索，吸纳不同的音乐元素，逐渐雕琢出独特的乐队风格，并且于2023年初正式宣告成立。他们的音乐之路如同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探险，发行歌曲《摇滚西施》《小偷日记》《想念》等风格独树一帜，极具感染力的作品深受乐迷的喜爱。主唱马彪的演唱风格融合了摇滚的不羁与流行的细腻，既能够用高亢激昂的呐喊点燃全场，又能以深情婉转的低吟触动人心。吉他手张元凯凭借精湛的演奏技巧，常常成为现场演出的焦点，灵动的音符从他的指尖流淌而出，让音乐的层次更加的丰富。来听这首《摇滚西施》，这是他们为西施故里诸暨举办的西施音乐节创作的主题曲。

飞行冠军乐队的音乐风格多变，从摇滚到流行，总能抓住听众的心。主唱马彪不仅歌唱得好，还是一名有名的纹身师。而当飞行冠军登上舞台，他们会创造出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音乐魔力。 Program 与电子管的结合，让他们更擅长在现场音乐里掀起狂欢的浪潮。再来听一首《与我共眠》。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节目在全国50余家联盟电台联合播出。来自中国香港的唱作歌手黄明德曾就读于赛马会体育中学，并且曾经在初中的时候2度留级，其后呢成为了他的出道作品《留班同学》的背景故事。他在2018年参加沙田超新生歌唱大赛2018，并获得了少年组亚军，当年的冠军则是后来同样出道成为歌手的严明喜。2021年7月，当时年仅17岁的黄明德以踢馆参赛者的身份参与了网上选秀真人秀的节目《冤枉新秀训练营》，成功进入了最后的五强。2022年3月28号，黄明德正式发表出道以来的第一首个人单曲，以自身校园故事为背景的《留班同学》。作为时年18岁的中五学生，黄明德结合自身2度留班的真实经历进行创作，融入对学业挫折和成长矛盾。

听到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黄明德的原创作品啊。2025年4月，黄明德又推出了歌曲《大闹说谎城》，展现了摇滚的一面，全力击退谎言。拿起手机，接收过万样资讯，却不知哪一样可信。谣言满天飞，是基于人人做事不理，明明真相摆在眼前，却任由说谎者自圆其说，夸大其词，捏造事实，以谎言盖过谎言。人比鬼更可怕，假如有些话不方便开口说，就由黄明德带你大闹说谎城。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曲和编曲啊，并且挑战摇滚曲风，控诉各种虚伪的行为。歌曲的创作上比以往都更为重型。填词方面呢是邀请到了小克当中，但大话总喜欢砍一个大话立叠立的风险，知道吗？一针见血地讽刺了说谎城的无忌。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迫近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回到今天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速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的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9: 喂，39妈，有事儿吗？”
8: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1: 不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了。”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8: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1: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8: 媳妇儿， 我还是觉得疼。
10: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8: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10: 阿贵有一天去城里买东西，走着走着烟瘾犯了，就问旁边的人说，大爷，哪里有卖烟的呀？
8: 卖烟的地方好找啊，一般卖酒的地方不都有卖烟的吗？
10: 阿贵很快就找到了。老板，来盒玉兰。
8: 没有。
10: 那红双喜呢？
8: 没有。
10: 黄鹤楼呢？
8: 什么都没有。
10: 什么烟都没有，开什么酒店呀？王美丽晚上和亚楠看完恐怖片，一起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美丽想吓一吓亚楠，于是指着医院门口说，哎，你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
8: 亚楠一听这话立刻紧张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10: 听亚楠这么一说，王美丽反而有些害怕了，赶紧问道，你奶奶说啥了？
8: 亚楠显得非常恐惧，听着美丽一字一顿地说，奶奶曾经跟我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10: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8: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10: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8: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高中的时候，大头的同桌不仅抽烟，简直已经是烟鬼的级别。恰好地理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烟民，这一天正上地理课呢，同桌烟瘾来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点烟抽烟，烟雾吐向了窗外。连续三个回合，同桌都巧妙地避开了老师的目光。到了第四个回合，同桌正脸朝窗外冒烟的时候，老师转过了头，同桌没发现鼻孔还在冒烟。只见老师瞪大眼睛惊奇地说道，
8: 我抽了一辈子烟也不能只做到一个鼻孔冒烟，你是怎么做到的？
10: 同桌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说，老师，我感冒了，有一个鼻孔不通。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8: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10: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有一天，阿贵跟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怎么了？怎么不吃饭了？你不饿呀？
8: 不饿，不吃了，喝西北风就跑了。
10: 阿贵的媳妇儿啥也没说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边跟女儿说，宝贝儿，外面冷，你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啊，别把你爸爸给撑着了。铁柱的媳妇儿出差了，晚上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过来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8: 媳妇儿，我在家呀。
10: 啊，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
8: 铁柱心想，幸好没出去，打开冰箱大声地回答说，媳妇儿，有俩土豆。
10: 那茄子呢？
8: 也有两个。
10: 青椒呢？
8: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有四个。
10: 好，行，你呢现在就炒一个地三鲜，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啊。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8: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10: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8: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10: 外面狂风暴雨，大头和老王终于等来了公交车。 在上车之后，大头说道：“还是车上好，又遮风又挡雨，还暖和。”
9: 是啊，尤其是外面那么冷，刚上车好像钻进了被窝一样。
10: 别扯了，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啊？
1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1: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3: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老王很愿意给老婆洗衣服，因为每次他都会发现一些零钱，然后都会悄悄地藏起来。
1: 这一天，老王问媳妇儿：“老婆，你有要洗的衣服吗？”
3: 有，还有好几件呢，你手洗的最干净了，你等一下啊。
1: 老王等了半天，媳妇儿还没有把衣服拿过来，探头一看，发现媳妇儿正把零钱塞进要洗的衣服口袋里。这一瞬间，老王好像明白了什么。
3: 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1: 不去，玩游戏呢。
3: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1: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3: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1: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3: 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1: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3: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1: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3: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祖孙三代人在聊天，铁柱闺女问铁柱：爸爸，你小时候勇敢吗？害怕打针吗？
1: 当然了，爸爸可勇敢了。爸爸小时候打针一声不吭，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3: 铁柱的闺女转头问爷爷：爷爷爷爷，是真的吗？
1: 哈哈哈哈，你爸确实一声不吭，眼睛都不眨一下。你爸小时候看到护士拿着针头过来，就直接晕倒过去了。
3: 有一天，大头一出地铁口，就看见了一个发传单的漂亮姑娘，貌似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看到大头，姑娘眼睛一亮，快步地穿过人群，微笑着走过来，迅速地递给他一张。
1: 大头心里那个陶醉呀，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发，偏偏发给我？我有那么高大帅气，魅力四射吗？走了好远，才想起应该看看传单上的内容。只见标题上大大的8个字：一次整容，改变人生。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前几天过节，铁柱一家子在丈母娘家聚餐，一桌人有说有笑。突然，铁柱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一下，铁柱的闺女立刻放下碗筷，跑过去拿起手机念了起来。

0: 屋子里瞬间鸦雀无声，岳父岳母都瞪着眼睛看着铁柱。铁柱媳妇跟孩子说，
1: 宝贝儿宝贝儿，别害怕，给妈妈往下念。
0: 就听闺女一字一顿地念道，
2: 亲爱的用户，您的话费余额不足。
0: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1: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3: 早上刚到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1: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豆蔫了。
0: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
3: 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1: 我有那么老吗？
3: 哦，好吧，大叔，买袋盐。
1: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3: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1: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0: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2: 没有。
0: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大头和姐姐小时候每年都会去农村的姥姥家过暑假，晚上灯光之下会看到很多小蚊子飞来飞去。大头说，姐，今天蚊子好多哦。
1: 把灯关了，蚊子就看不到我们了。说着，姐姐关掉了灯。
0: 姐，惨了，你看蚊子提着灯笼来找我们了。
1: 你是不是傻呀？那是萤火虫。
4: 大头牙疼去看医生，医生非常好奇，说道，你年纪轻轻牙怎么磨损这么严重啊？哎，你晚上睡觉是不是磨牙呀？
0: 不知道啊，睡着了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磨牙呢？
4: 医生看了看大头，对身边的实习医生说，看到了吗？啊，早就说你们不听，你看看。
0: 大头一脸莫名其妙，忙问医生，我这牙还能治不
1: 能治啊？
4: 不过赶紧找个女朋友吧，要不然生病了自己都不知道啊。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7: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线希望。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播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1949年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历时42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渡航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1982年表现渡江战役这一伟大胜利的国产影片《风雨下中山》公映。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继续来分享国产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故事下半部分。《风雨下中山》是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它是以编年史的方法，紧紧围绕敌我双方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展开矛盾，通过这场关系10万人民命运的重大冲突，展现这一伟大事变的深远意义，揭示了敌我友等等各种不同人物的命运和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上集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了1948年冬，蒋介石抛出了元旦文告，企图以和谈的伎俩来拖延时间。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蒋介石四面楚歌，只得宣布下野。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怂恿李宗仁和中共进行以隔江而治为基本条件的和谈，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

0: 一，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的战略方针。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风雨下中山》下半部分。我解放大军逼近长江，人民群众积极之前，蒋介石仍在幕后加紧部署长江防务。美帝国主义乘机进行战争讹诈，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统一分裂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毛主席庄严声明，只要共产党人死不绝，中华民族就要统一。为了促成和平谈判，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金石开带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来见李宗仁和白崇禧。
1: 任超先生近况如何？
2: 李老时常惦念着戴总统和总司令，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当面向二位表白，希望再度合作共事，为建设新的中国共同努力。
3: 别的好说呀，只有一条，那就是共军不能过江。如果一定要过，那么我们只好在万里长江上一见高低了。
2: 总司令的胆气很豪壮啊，我记得14年前红军就在大渡河上冲破天险了。
4: 请
3: 今非昔比哟，那是在大渡河，现在的长江上是陆海空军立体防线，要想突破它就不那么容易了。
2: 任何坚固的防线都是人设的，因此任何坚固的防线也都是人可以冲破的嘛。
3: 那就请吧。
4: 哦，请
3: 请。
2: 退一步说吧，解放军不过江，你能让蒋介石不消灭异己，不发动内战吗？
3: 那不是我的事。
2: 对了，这是解放军的事，可见解放军不过江是不行的了。
3: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老蒋在当总统，是德公，是德公在管理着中国。
2: 戴总统和总司令只要对和平统一出了力，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3: 那么我的40万军队呢？
2: 白总司令，恐怕事实上只有20来万军队吧。据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白崇禧、小诸葛喜欢带兵，就给他40万军队，让他带一带吧。
4: 如果中共真有联合的意向，条件是什么呢？
2: 解放军过江。不过可以不进南京城，暂不改编广西军。
4: 这有什么保证呢？
2: 由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做榜样。
4: 这样吧，我们请中共方面正式派出代表，双方进行商谈。我们的首席代表将由张治中将军担任。
0: 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倡议下，1949年4月1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与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谈判期间，中共方面顾全大局，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很多意见，但因蒋介石的阻挠，还有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隔江而治的和谈方案，促使谈判无限期的拖延。此时我军一直在做着渡江的准备工作，虽然天下大雨，解放军战士依然在长江岸边检测水文信息。这时陈毅总司令来了。
5: 司令员来了。
6: 司令员
5: 啊，
6: 来。司令员，春雨很冷啊，您怎么跑到这儿？

0: 怎么，你能来的地方我就不能来？
1: 司令员，进入四月以来，江水涨得很快。你看，今天12个小时，江水又涨了1寸6分呢。哦，江水是越涨越快，现在已经是桃花水的季节了。司令员，渡江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
0: 要是定在4月13号，可以吗？
1: 4月13号是阴历3月，16，通宵度月光，突击部队无法在江面上隐蔽，这样就不能取得在战术上的突然性。如果拖到4月底5月初以后，江水涨得更凶了，浮汛一到，风大浪急，大部分的内河木船都无法过江。
0: 有道理，有道理啊。哎，船是隐蔽的怎么样啊？
1: 船隐蔽的再好，时间久了也难免暴露啊。司令员，要是丢下几颗燃烧弹，那问题可就大了。这是从几个省集中起来的船，不能再拖了，快下总攻击令吧。
0: 好啊，天时、水情、船只，你考虑得很周到啊。钟南啊，我们马上向中央报告。
2: 周恩来收到陈毅的来电后，立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3: 主席，恩来，你来得真好，坐坐。总前委发来的急电。
4: 主席，中央军委，总攻时间越早越好，倘因和谈拖下去，1月后渡江将更加困难，或是机场已不可能，只好推迟到秋后或明年，而1万条船是难隐蔽。总前委，
3: 看来前方困难确实很多。
5: 前方的等职们希望早点打过去是有道理的，不过看来还是要尽量争取签订过协议，和平过江为好啊。但是要有一个期限喽，不能拖。
2: 随后周恩来与张治中继续展开和谈。
6: 战犯要惩办，原则上我们同意，但是战犯名单最好不要写到协令上去
3: 啊。可以商量，一切都是可变的嘛，就是榜上有名的人也还可以弃恶从善嘛。
6: 还有称某人为罪魁祸首，最好也能改一改。
3: 过去的战争责任要分清啊，但是我们是向前看的，就是蒋介石的战犯称号也还是可以取消的吗？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弃恶从善的。比如不得破坏和平事业，必须遵守签过字的和平协定。因此对战犯这一条，你看是否可以分成2种情况处理啊？弃恶从善者宽大待遇，继续做着严加惩处。
2: 眼见谈判有

0: 为了推进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谈成谈不成，解放军都要过江。
1: 希望再商量一下吧。
0: 如果南京方面能够在协定上签字，那么渡江的日期和办法当然可以商量。不过和平啊，是全中国40,000,000-50,000,000同胞的大事，人民要争和平，我们要争和平，国统区的朋友们要争和平，就是你们诸位也是要争和平的嘛。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小撮人却在玩弄着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想利用和谈把时间拖下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了粉碎这一阴谋，我们决定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南京方面如果不在20日以前签字，我们解放军就要向江南推进。
1: 好，我们代表团决定派黄绍雄、屈武先生带着协定草案马上飞回南京，争取李代总统签字。
2: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给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电报。
3: 恩来
0: 啊，
3: 立即电告总检委。
0: 好，
3: 伯承、陈毅、小平、苏义珍、林等之，根据各方情况分析，蒋介石、南京政府将与人民为敌到底，决定我大军准备过江。
2: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午夜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3.5个月的长江防线。解放军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国共和谈破裂后，在北平的国民党代表团宣布就地解散。周恩来真诚地劝说张治中和各位代表留下来一同共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张治中一家在北平团聚了。在风景秀丽的香山，毛泽东、周恩来亲切会见了张治中夫妇。
3: 对外战争、国内战争打了几十年，百废待兴啊。
1: 是啊，国民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中国就靠共产党来治理了。
3: 还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路纵队并肩前进呐！请坐，请坐。
1: 四路纵队并肩前进。
0: 是啊，共产党只是领个头嘛。
3: 蒋介石搞垮了纠正协，这样一。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好，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0: 今天我们俩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下午2个小时啊，从15点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
1: 哎，
0: 这可能也是咱俩视频直播之后第一次搭档、
1: 咱俩从来没搭档过啊，就是来台工作以后我的一次搭档啊
0: 对对对、所以多多少少还给我一点新鲜的感觉、是吧、
1: 是、
0: 当然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可能一下子能够猜得出来，今天我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一说承包你快乐的暑假电视剧或者说电影、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1: 对对对，就是以前这个暑假的时候都看过哪些电影是吧、电视剧啊，以前的《武林外传》嘛，
0: 对，
1: 是吧？
0: 我不知道，就是男生和女生是不是在看这个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选择上可能也是多多少少有点不同的。
1: 那女生一般看什么
0: 啊？比如女生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的暑假生活在那个阶段，可能看到的就是《西游记》比较多，然后还有《还珠格格》，什么《情深深雨蒙蒙》，包括现在的《甄嬛传》《芈月传》等等，就那
1: 种
0: 宫廷剧，对。
1: 对，
0: 那男生呢？
1: 我喜欢看什么《三国演义》啊，
0: 啊，
1: 《水浒传》呀，这种，
0: 对对对，
1: 可能更多一点
0: 啊。对，所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承包你暑假快乐的那些电视剧，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对，那可以在抖音平台听见临汾，来一起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来看朋友说这个由今天的主播反差是吧？哎，这主要是为什么呢？是齐主播没来是吧？这齐主播坐这儿，我就是那个娇小的那个啊。
0: 谢谢黄红、朋友呢也发信息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好，
0: 下午好，
1: 好，欢迎大家
0: 啊、真是我们俩第一次搭档，所以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啊。
1: 是混搭不混搭吧？
0: 也是这一周的时候呢，我跟不同的这个主播来进行搭档嘛。
1: 对，
0: 所以每天是不是都有一些小的一些惊喜和彩蛋呢？
1: 是是，体验了一下是吧？哎，下周是不是还得再来一轮？
0: 有可能还有一波啊。好，这两天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天气啊、不是特别的稳定。
1: 哎，这会儿就有点这个阴天啊。我那会儿出门我就被滴了一滴空调水
0: 啊、
1: 哎，我就以为下雨了，把我吓得赶快往这个单位跑呀！
0: 啊，我还是吓得赶紧回去拿这个雨披呢。
1: 没有，赶快往单位跑呀！我说呀，可别把我淋路上啊！结果这个到楼下发现，哎，怎么一路没下呢？然后进这个工作的这个楼的时候啊，又滴了一滴水。我说哎，空调水
0: 啊。对，有时候突然有一滴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大家会反应一下，这到底是空调水还是真的要下雨了？
1: 挺害怕是吧？这天滴一滴儿，滴一滴滴到你头上之后啊，后面就是连环的这个阵雨是吧？
0: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就是对流性的阵雨比较多一些嘛。
1: 是的，
0: 气温虽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们大家发现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非常的闷热啊。
1: 哎，对啊，那根据呢最新的预报呢，也是提到啊，说在未来几天的话呢，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在未来3天呢，也是多阵性天流降蕊的天气啊，就是多阵雨天气啊。
0: 对
1: 啊，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哎，今天出门呢就看了一下，这个还真有短暂的一个预报信息啊，可能会有一个降雨出现。啊，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啊。
0: 对，而且这个夏天的天气就这样嘛，说变就变的，就像娃娃的脸一样啊。
1: 是是是。
0: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哦。
0: 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最高是32摄氏度，最低是25摄氏度。
1: 那在这个31号夜间到1号的白天啊，我说的是一个多云见晴天的天气啊，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2度啊，就是天气呢这个最高温有所降低，是不是啊？
0: 对
1: 啊。然后这两天在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局地的中雨啊，这个中雨是一般我觉得是会下的哈，所以大家还注意一下了啊。
0: 是，这两天雨水呢也是比较多，出门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啊。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也会有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呀？那一定要了 了解一下你所去往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对对对啊，就尤其是这最近请假的朋友们是吧，注意一下啊。
0: 嗯嗯，好。今天跟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你曾经的那个暑假，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0: 可能就是很多朋友步入社会之后就好像暂时告别了这个暑假生活了。
1: 对对对，
0: 只有可能是学生朋友有这个假期，
1: 老师也有
0: 这个假期，
1: 是，
0: 但是一到这个暑假阶段的时候，不管说你多大年纪了，可能都怀念当时那种假期生活啊。
1: 是，
0: 我不知道浩东在小的时候，特别是小男孩，都喜欢玩些什么呢？在假期里
1: 放假呀，喜欢玩游戏机
0: 啊，游戏机
1: 打那个魂斗罗、超级玛丽
0: 啊，
1: 对，
0: 那是你暑假的快乐吗？
1: 哎，真的挺有意思，是吧？
0: 对，那可能就是年代不同，大家在暑假所玩耍的一些这个物品呀，包括一些
1: 记忆不同，
0: 对对对对，可能对于80后的一些朋友们，在小时候吧，大家暑假当中可能更多的一种快乐，包括暑假这种生活，就像这个跳皮筋呀，
1: 啊，跳皮筋儿，
0: 对，滚铁环啊，丢沙包啊，
1: 对，
0: 等等等等，
1: 是
0: 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吗？
1: 啊，没有，
0: 对，所以说也没有这种空调底下，所以更多的一些快乐来自于户外的一些活动。
1: 哎，就是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纯粹，是吧？不像后来这个增加电子产品之后，可能这个快乐就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
0: 对，包括现在就跟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嘛，他们也说到了，说哎呀，这放假之后呢，孩子们好像外出的时间都少了很多，
1: 是，
0: 可能在家里这些电子些设备就是非常的吸引孩子们，
1: 对，
0: 各种各样的一些游戏啊，
1: 是是是，就是他们玩的比咱们溜啊。看风这位朋友说，骑自行车一群人骑一辆
0: 啊，大家轮着骑是不是？
1: 对，摩托车表演。是吧？
0: 你小时候骑自行车，学骑自行车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样的自行车了？
1: 我是骑了一个女士的那种小自行车练的啊，但是、但是当时呢，就是我哥哥啊，他们就是回村里啊，然后暑假就在村里住上一阵儿。然后就把自行车学会了，当时二八大跨钻跨里学，
0: 对对对，就是那个三角梁底下，
1: 对，
0: 是吧？
1: 对，然后我后来我是拿那个奶奶的那个女士自行车学的，
0: 那个是斜梁了
1: 啊，
0: 然后上下就方便了很多，
1: 对对对，而且她女士的这个小嘛，是吧？
0: 对，
1: 就比较好学一点。
0: 对，现在小朋友特别的幸福啊，就是学自行车，我觉得特别的快，为什么呢？就他们可能在一两岁的时候就玩那个滑轮
1: 哦，对，
0: 或者说就是那种
1: 平衡车，
0: 对，平衡车，就是玩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平衡感就非常的强，
1: 对。
0: 然后学自行车的时候呢，就非常快啊。
1: 是是是，来看这这会儿互动人还挺多，咱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叫做童宇的朋友说，主要是一开始下就倾盆大雨
0: 啊，那个雨点特别大，
1: 是
0: 一个硬币那么大的雨点。
1: 对对对啊，红薯粉条。

0: 这位朋友说31号到32号天气预报。对，我刚才说了8月1号啊，是吧？
1: 听错了，你听错了。
0: 对啊。
1: 嗯，风雪白也发信息了，说你90后玩啥红豆罗？不应该是
0: 劲
1: 舞
0: 团
1: 吗？
0: 说到，哎呀，这个还啊，举起来看一下啊。说到麻烦，放手。金达莱花，哎呦，你那是劲舞团的这个神曲是吧？来看一下这个叫做
1: 去卖的朋友，
0: 对，这位朋友说星光灿烂猪八戒，应该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吧？
1: 对，春光灿烂猪八戒，
0: 春光灿烂
1: 是陶虹演的是吧？
0: 哎呀，我不对女演员
1: 啊了解的不多是吧？
0: 你一说就说了个女演员啊，
1: 陶虹演的
0: 是。
1: 雀麦也发信息了，说小时候放假的时候呢，放牛、喝草、摘叶子喂猪。
0: 对，
1: 他说上高中时候呢，到市里才学的这个自行车。对，以前好像都学的晚一些、
0: 对对，你看风雪白说徐峥啊，
1: 是吧？
0: 徐峥比较有印象
1: 啊。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看电视剧的时候，可能一定是守候在电视机旁的，因为人家播就播一次嘛，就是准点开始播。
0: 不，那个一般，你像大家流行什么？那年如果流行播《武林外传》啊，你不用守在电视，就几点播？就这个台广告了，你拧一下下一台
1: 啊，但还是这部电视剧，
0: 还是这个，就是可能连不上是真的。
1: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的一些电视剧呢？或者说能够勾起你青春的一些回忆或童年一些回忆的？
0: 对，
1: 那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好，那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都公屏当中留言都可以读到啊，欢迎大家啊。欢迎这个朋友们，凤眼白我直播从来没来过啊，这坏人。
1: 今天在这里看到了好，看到在平台当中呢，不管说是80后的、90后的，可能少不了的都是《西游记》吧？
0: 对，
1: 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的过程当中，包括去换台，你依然会发现《西游记》还是能够引起大家的一种热议啊！
0: 是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后边接什么呢？啊，
1: 那孙悟空就出来了吗？从山底下就钻出来了是吧？就是那个画面。
0: 好，
1: 我们来听一首歌，
0: 来分享一下。

0: 这是我们小时候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呢，非常喜欢的一个插曲啊。
1: 是是是。
0: 就是每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那个画面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0: 就像雀麦听友发来信息说，《愚公训音》没歌词的这种经典，真的是这样啊。
1: 对。
0: 就像刚才浩东所说到的，噔噔噔噔出来是什么？就是那个画面，猴子从这个山里面给出来了。
1: 对对对，他说妖怪你哼哼。然后这男的是谁？这男的是浩东啊。哎，一看早晨就不认真看直播啊。
0: 对。浩东直播的时间通常是在早晨的这个8:30到10:30。对，今天下午是15:00到17:00，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呢和大家来进行互动。
1: 对对对啊，来继续看前面还有很多朋友也是继续分享一下，是不是啊？这个凤尾白说，好的小郭，你抖音号我点赞点怂了，啥意思？就是每次都点是吧？
0: 是吧？说这个明星啊，陶虹、徐峥、陈红。金巧巧，哎，这陶虹和徐峥不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吗？
1: 他说的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
0: 啊，
1: 他说的是上一轮啊，哎，对，是。
0: 他说还有陈红版的那个嫦娥，感觉好漂亮呀。
1: 嗯，
0: 对，陈红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惊艳了很多人。
1: 是我一会儿搜一下陈红长啥样。
0: 好吧，就这些年出来的比较少，就那些年出来的非常的多。
1: 对啊，哎，我都没有看过春光灿烂，我记得我看的什么福星高照。是福星高照吗？
0: 有这个电视剧《福星高照》，
1: 猪八戒。
0: 福星高照，猪八戒。
1: 是吗？有没有啊？有没有？
0: 如果说经常看电视剧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推荐一下，就在你暑假当中你看到的最多的是哪一部，也可以发信息啊。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部，就是《武林外传》嘛。
1: 这个比较经典了啊。
0: 对，这个很经典，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了，大家可能会热议，就是里边有很多这种经典的一些台词，到现在至今还是在沿用着啊。
1: 对，那会儿就小朋友在一块玩还比较流行是吧？互相给对方点穴是吧？啊，然后另一个假装被定住是吧？啊，然后定住之后，然后你说你快给我解一下，我才能动啊，然后过来给你解一下。
0: 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个木头人
1: 啊，哎，有可能有
0: 对，一二三木头人
1: 是是是，
0: 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玩不玩这种哈？
1: 特别有意思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乐乐朋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每年暑假呢都会看《西游记》啊，说看了20多年了。台词呢全都会背了，说这就是经典，说换台的时候呢扫到一眼就挪不开了，
1: 对，
0: 哪怕剧情是倒背如流还是想看啊。
1: 哎，对，就是非常有意思啊。对，不管是动画版还是真人版的，是86版的西游记啊，非常经典啊。
0: 是9981难嘛，看一下。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孙悟空的本事那么的大，那为什么不一个筋斗云然后就飞到了那个翻到了那个取经的地方西天了呢？
1: 哎，对，就是一个筋斗刚好108000里，
0: 对对对。但是那样好像就没有电视剧那么有意思了，
1: 对，
0: 是吧？
1: 那样适合拍一个抖音啊，
0: 是
1: 吧？这边玉帝哥哥请出发吧，好啊，我到了，15秒结束是吧？
0: 对，哆啦 A 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小时候看这个《还珠格格》啊，笑得肚子疼，
1: 哎，
0: 现在看到的时候呢，哭的是稀里哗塌，稀里哗啦的啊。
1: 对，
0: 他说这条呢，我必须回应一下，说我就是喜欢看这个《还珠格格》，他不管到什么时候。能够看懂的到现在为止就是那种离别和选择啊。小的时候大家可能看电视剧看的是热闹吧，
1: 对
0: 啊，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挺吸引我的，
1: 对，
0: 但长大之后大家看到了更深度的一些内容啊。
1: 是是是啊，就非常有意思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古姓的美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喜欢听好想大声说喜欢你，他说暑假作业呢，我记得有一年的是一个字都没有动，但我一点也不后悔，他说那个时候没有动暑假作业，就是全部都看了电视剧了。他说现在虽然能够说到做到，但那个年纪的快乐已经找不回来了。作业可以补回来，但青春不能够再回来了。
1: 对对对啊，哎，都是满满的回忆，是不是啊？
0: 是，
1: 对，
0: 不是大家都说了吗？我们无法拥有青春，还有对青春的一种感受。
1: 是，但是这个就是还有一个说嘛，说这个如果当下如果小时候想要什么，就抓紧时间去得到啊，因为长大之后可能就没那感觉了。
0: 对，包括。你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些物品，等你长大之后你再拥有的时候，你觉得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分享这首歌吧啊，这个《武林外传》主题叫《好久不见》是吧？怎么唱？我来到你的城市。
0: 今天能给大家放歌一曲吗？
1: 不是，不是这首歌是吧？哎，好，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

0: 好，那开播了，欢迎大家。
1: 嗯，还真是就是浩东唱的那样，嗨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0: 是是是，
1: 我们就在这里。
0: 我感觉你看的比较少，是不是？
1: 《武林外传》我看的比较少，但是后来我就细细去，就是不是说一集一集的看吧，就看其中的一些片段的时候，会发现在里边有很多经典的一些歌曲啊，
0: 对对对，
1: 包括刘德华的《忘情水》啊，还有等等等等金志伟的一些歌啊，就有很多朋友说，就是你细细去看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演的。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年代的那种剧啊，就是很超前也很时尚的一种感觉。
0: 哎，对，每集就是一个小短片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互动消息啊，这个还挺多的啊。这位朋友说，怎么能少得了《射雕英雄传》呢？
1: 啊，
0: 铁血丹心一听大漠的这个画面就来了啊。
1: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欧阳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广东地区的镇台之宝《外来媳妇本地郎》5000多集了，目前呢还在播，还在拍。
0: 对，这演员这靠这能这个吃一辈子饭啊。
1: 对，一直在演。
0: 然后另外一部是《72家房客》，2900多已经完结了啊。
1: 哦，
0: 哎，那个。来，然后这个广告这个过去啊，这朋友说，我今晚去染黄毛，叛逆一下啊，那可以去是吧？
1: 啊，是不是现在流行着说，很多
0: 就中年老登是染黄毛，
1: 对，想要青春一把毛，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叛逆一下。
0: 对，青春时候没染过黄毛啊，现在染一下是吧？
1: 找到自己的青春是吧？
0: 哎，来看一下这个，很多朋友也在聊啊，有朋友就问呢，说是不是这只有在本地火呢？他说这个剧在全国都很火，
1: 他说是刘涛的出道剧
0: 哦，
1: 那这个我们得回去好好去看一看，
0: 搜一搜
1: 啊，
0: 对。好，那大家可以去互动啊。
1: 对，大家可以来互动，说说承包你暑假快乐的那些电视剧或者电影，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呢来进行互动啊。
0: 好，那这一刻呢，即将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还有1分钟时间啊。广告中咱们继续回来，来广告之前会临时的闭麦，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当中呢来一起来分享你的评论，承包快乐的暑假电视剧有哪些？分享一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喜欢那一个
4: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在今天下午呢，我们俩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承包你快乐的假期生活，包括暑假你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啊。
1: 对，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了一首歌，我看到在视频号当中呢有位健康快乐就发了信息了，说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0: 我们帮您来查询一下那首歌曲呢，
1: 是吧？
0: 对，是老板所演唱的，名字叫做
1: 我不该动情。
0: 对，我不该动情。记好了，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
1: 对，欢迎健康快乐啊。刚才我看到在直播间也是等待了观看了半个多小时，是吧？然后关注了主播，欢迎健康快乐啊，欢迎啊。
0: 对，
1: 我们又添加了一个新的粉丝啊。
0: 是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94.6兆赫和88.9兆赫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就是说搜索听见临汾，还有视频号当中的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
1: 对。好，那继续来看到朋友们在这个公众号的这个抖音后台的互动啊。对，有很多熟悉的人，比如说齐主播是吧啊。欢迎齐主播，齐主播这个齐主播为什么齐主播不跟你上班？
0: 为什么齐主播？齐主播周末的时候跟我去上的。
1: 这周末吗？
0: 上周末。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1: 齐主播这周末跟我上班啊。对，我们很开心，是吧？很欢乐的组合。我俩经常周末一起加班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欧阳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是想听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就是《外来的媳妇本地郎》。非常洗脑啊，说一听那个旋律呢，大家都会了。那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
1: 对，
0: 好家伙朋友也发来信息是《绝命毒师》，这是他。

0: 喜欢的一部剧吗？
1: 是有这个剧吗？
0: 对，有这部剧。大家可以说你在暑假当中经常会看的一部剧，包括承包你暑假的这个 BGM，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对对，来看风月白说，说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听广播也二十多年了，从打电话答题得鼠标垫儿。到微信平台互动，到现在直播听广播啊！
0: 你看，弹指一挥间，是不是我们的广播就是你从听的过程当中到现在，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生活的快速的一种发展，
1: 而且
0: 我们行业的一种变迁。
1: 我们也是见证了你的发展嘛，是吧？从当年那个富康到现在，是吧？
0: 比亚迪
1: 电车啊，是吧？
0: 对，欧阳婷又呢还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就是说他刚才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那部剧啊，就围绕的是广州西关康家大。屋展开的，说康伯康婶呢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娶了河南本地还有上海美国的这个媳妇儿啊，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剧情。那如果说有喜欢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外来的媳妇本地郎这部电视剧，他说到了有几千集。
1: 2000多集好像刚才说
0: 说就是集数非常多，从小时候一直看到现在了，
1: 是是是。然后其他的这个后边他和齐主播聊这些都是那个，我们快进一下啊。
0: 不，有一条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风雪白问到了，他说我一直很羡慕这个小郭的这个眉毛是天然的吗？
1: 然后我就回了一句，我说齐主播也羡慕啊，然后不知道为啥显示不出来啊。
0: 对，浩东一直都是浓眉大眼的，不是说一个人好看不好看就看这个眉毛和眼睛吗？
1: 是
0: 吧？是
1: 吗？那齐主播得好好就加把劲儿了，是吧？
0: 好家伙，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我的假期生活呢就是能多扛几袋水泥
1: 就多挣点钱，是吧？
0: 对对对，也非常的不容易，就是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是体验这个生活去了，是吧？
1: 然后这个有朋友欧阳说啊， TVB 还有一部情景喜剧啊，是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0: 啊，3000多集
1: 是
0: 啊，他说已经是完结了。刚才说到那外来媳妇本地郎是5000多集，对对对，
1: 厉害厉害。
0: 大家看过最长的电视剧是多少？是不是就这5000多集了？
1: 对，
0: 有朋友能够耐心的就一集不落的把它追下来吗？能看完吗？
1: 这几千集都还有什么火影忍者呀，什么什么名侦探柯南呀，什么都好几千集啊。
0: 不过有些朋友就会选择看书的一种方式吧。
1: 好，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来回忆一下，当时你在这个暑假的生活当中看过哪些经典的一些影视剧？
1: 哎，那就是像我们这种年轻的朋友呢，以前就爱看一些这个，就是
0: 看啥？
1: 编不下去了。
0: 基本上不咋看电视剧。
1: 你知道看那种什么？什么就是拿一个那个棍儿上，巴拉能量变身
0: 啊，巴拉巴拉小魔仙。
1: 啊，
0: 是吧？
1: 你咋这么了解？你咋这么了解？
0: 这不是女孩子才喜欢看的吗？
1: 是吗？我就显得年轻嘛，是吧？
0: 对，还有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1: 新白娘子传奇》我可没看过
0: 啊，你没有看过？
1: 那个太老了
0: 啊，那这个应该很年轻，是吧？就是很多女孩子都会在自己的这个肩上
1: 围个白头巾，
0: 对对对对，围一个这个白纱巾，就是装作人家新白娘子嘛。
1: 是啊，那个年代的男生是不是流行围脖子上装那个啥发哥，是吧？
0: 对，那个发型。是吧？好，
1: 有意思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闷声发大财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信息了。他说他的暑假呢就是《甄嬛传》，每年刷一遍啊，下饭神剧。哎，你看，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可能喜欢那些剧目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当然《甄嬛》这个确实是，就是它能让你就是没有剧的看的时候可以再看一遍。对，后来有很多，其实孙俪也拍很多剧，但是都没有这部经典。后来什么《芈月传》呀，都是80多集，是吧？
0: 对对对，那个剧也挺长的。
1: 对，但是没有这个经典了，感觉。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看了很多这个宫斗剧之后，你忽然一下子这个剧情有点混乱的感觉呢？
1: 对，就串台了，是吧？
0: 对对对，串剧了。
1: 串剧了啊！
0: 是。
1: 对，那个皇上叫什么呀？就是甄嬛的皇上叫什么？叫什么名字？啊，他演别的皇上的时候就也很奇怪啊，是吧？
0: 都老是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
1: 对对，
0: 是吧？
1: 他就适合演那个皇帝啊。
0: 对，就所以说嘛，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就是我们认识哪个演员的时候，可能你当初看那部剧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1: 是
0: 啊，你可能就是根深蒂固，就印在自己的心里边了。
1: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在节目当中来讨论一下啊，这会儿这个咱们继续接着来聊一聊，是吧？雍正陈建斌。
0: 对对对，陈建斌。
1: 四爷是吧？
0: 啊，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萌萌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说他小时候看过的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说那个电视剧呢也是百看不厌的。
1: 对
0: 对，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依然看这个《父母爱情故事》。
1: 哎，我也看爱父母爱情啊，这个
0: 是不是也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看的？
1: 不是，就自己看，
0: 自己也喜欢，
1: 自己看，自己喜欢看那个事儿，确实很棒。但是我不喜欢他后来到岛上以后，我就没意思了。就是之前他没当那个大领导的时候啊，觉得还挺好笑的那种感觉。
0: 那是故事的前一半吧。
1: 应该是
0: 对，还有金婚，
1: 对对对，
0: 这也是。
1: 然后那是没看过那个。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平台当中欧阳朋友给我们大家推荐的《外来媳妇本地郎》。
1: 对，
0: 这是一首粤语歌啊。
1: 是啊。
0: 然后他还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嘛，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去看看这个歌词儿
1: 啊，说贴近普通家庭的一个传统家庭的生活现状、啊、
0: 对，哎，我就发现有时候大家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接地气的，就是生活本身的一种状态，可能通过荧幕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出来。
1: 嗯。
0: 觉得电视剧里好像演的就是我，大家。没有那种代入感的，
1: 是是是啊、嗯、来看这个剧，很多朋友也分享互动啊，欢迎大家啊，枫叶白这个发这消息啊、
0: 嗯、
1: 你要起不要起主播看见
0: 嗯，其实我现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如果说在的话、嗯、也可以发条信息让我们看到你的存在啊。好、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发信息了、
1: 哦、
0: 说小时候呢看大话西游笑到岔气、
1: 嗯、
0: 说大学暑假的时候呢重看，然后哭成狗了，说这可能就是经典的一种魅力吧。
1: 哎，对啊、
0: 嗯、就是在不同的年纪、嗯、我们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嗯、得到的这种内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说实话都没有看过大话西游
0: 啊。那、你可以看一看，
1: 对，
0: 比如说前几天的时候刚刚上映的这个功夫女足、
1: 哎，我看这个了
0: 啊。你已经看这个了、
1: 啊
0: 是为青春来买单吗？
1: 不是，就是大家吃完饭然后就刚好就这个上映去看了啊啊，不过还挺好看的。然后因为大家都已经结婚了嘛，是吧，所以就没有进电影院的几率比较小啊。然后当时一块玩的朋友有一个是正在谈恋爱啊、
0: 嗯、
1: 他说他看过了、
0: 啊、
1: 然后他还非要跟我们在一起去再看一遍
0: 啊。可以看了，有些朋友就是、
1: 啊、
0: 第一次或第二次又走进影院重新来观看了哈。
1: 是是是，就是所以说这个在谈恋爱期间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
0: 好吧
1: 嗯，不知道也不知道齐主播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燕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
1: 嗯，
0: 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最为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呢，名字就叫做《父母爱情》啊。
1: 哦，
0: 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跟我老妈呢一起来进行这个观看的。
1: 嗯，
0: 说刚观看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真的我。”那个时候的我才十多岁呀、啊、然后没想到真的已经看进去了、
1: 嗯、
0: 说那是他记忆当中完完整整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啊、
1: 哎，对，那个确实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啊，他讲的这个爱情感情的是比较纯粹的啊。
0: 嗯，
1: 对对，
0: 而且演员呢也是从刚开始情窦初开、
1: 嗯、来
0: 刚刚相识到最后的时候呢、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头发都已经变白了、嗯、一直在一起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啊、
0: 嗯、然后

0: 然后它主要讲的是一个海军是吧、嗯、这种故事，我觉得哎，反正整体来说的话都非常的好啊，
1: 对，
0: 我非常喜欢
1: 啊、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些爱情故事、嗯、或者说是喜欢的一些电视剧的话，
0: 嗯，
1: 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
0: 对、
1: 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喜欢看父母爱情的啊、嗯、可以来聊一聊是吧，啊，或者说在这个夏天啊，来看一下这个天马行空说父母爱情在山东拍的
1: 啊，
0: 嗯。嗯，
1: 对，正好就是
0: 肯定是海边、啊、
1: 对对对，
0: 肯定是海边，但我不知道在哪儿、啊
1: 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部剧的这个主题曲吧、嗯、名字就叫做爱情故事，送给各位。

0: 这是《父母爱情》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1: 对对对，有朋友说这是结束时候的歌了
0: 啊。大家现在再去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完完整整的从片头，然后到剧情的内容，然后到片尾，就是一连贯的看下来呢？
1: 是。
0: 因为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仿佛大家这个生活呢都按起了这个快速键啊。
1: 是的。
0: 就是看内容的时候呢，就是1.5倍速，
1: 对，
0: 2倍速，或者跳过片头片尾曲，是吧？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这个喜欢听的哪首歌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对，今天除了可以聊一些喜欢的一些电视剧之外，也可以来聊一聊承包你暑假的一些 BGM。
1: 对，
0: 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互动啊。
1: 哎呦，这时候这有朋友就分享了《罗森那里》是吧？非常走心啊。他说，从小陪伴到孩子上大学的电视剧呢，不就是那一首前奏？一起就热血沸腾的新白娘子传奇吗？啦啦啦，
0: 说是暑假呢就有地方台就播出了，
1: 对，
0: 可以说是陪伴一生的传奇剧啊。
1: 哦，新白娘子传奇是吧？
0: 对。
1: 今年是蛇年是吧？今年春晚的时候他们还来了。
0: 恍惚啊，对，今年是蛇年。
1: 不对，马年。
0: 马年，恍惚了。
1: 后边有啥？
0: 你之前的时候不是挂了一个
1: 有马、
0: 哦？对，挂了一个那个什么吗？
1: 对啊，过晕了啊。去年他们来了是吧？
0: 蛇，对，蛇。
1: 哎，今年马年啊。
0: 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在这个暑假期间的时候呢，会带着孩子，比如说去这个西湖。
1: 哎。
0: 然后就是在这个
1: 断桥残雪是吧？
0: 对，拍摄地来进行这个观看啊。
1: 对对对，这天马行空，过迷惑了，都过半年了，日子过得很乱是吧？今年是哪年来着？
0: 今年是2026年
1: 啊。
0: 那突然就让我想起来了，就是看的《武林传》外传嘛，佟掌柜不是说了吗？这个时间就是弹指一挥间，你看过去就20年了。
1: 对，《
0: 武林外传》好像离我们就是播出的时候，第一次播出应该有20年的这个时间
1: 了。但是现在看其实也很有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你会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些收获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来，咱们去西湖美景感觉一下啊。
0: 千年等一回。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

0: 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你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正好来进行收听，还是已经坐在这个办公桌前开启了下午今天的这个工作了呢？那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都能够走进直播间，收获属于你的一份快乐。
1: 哎，这会儿这个电乐就挺好啊，是吧？啊，对。终于把凤尾白那歌放出来了啊！我以为你上一轮是开玩笑呢，你是真要听是吧？
0: 那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强啊！
1: 对，
0: 我觉得适合在午后的这个时间去聆听吧。
1: 对，挺带感的是吧？
0: 对，特别是在下午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中午如果说没有午休的话，一定是有点这种精神不振呀，有点疲惫的那种感觉。
1: 对，听着你这歌能摸着方向盘摇摆起来。
0: 对对对，歌曲的魅力就是这件。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去听歌的这个过程，其实和你坐在这个车里或者说一个人沉浸式去听，这感觉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啊。那今天大家也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说承包你快乐的暑假电视剧，或者说承包了你暑假的那些 BGM， 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对对对，都可以分享一下啊。那其实《凤尾白》这首歌也是当年这个玩游戏很火的一首音乐，哎，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朋友玩什么劲舞团呀、什么 QQ 炫舞呀这种游戏的
0: 啊、哦？那应该都是90年代的事儿了吧、是吧？
1: 对，
0: 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了。
1: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接着再玩是吧？
0: 对，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很多这个80后在小的时候玩这些游戏，可能现在依然还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啊。
1: 对，
0: 比如我听我的同学有玩过的，像这种传奇
1: 哦
0: 啊，
1: 对，
0: 那是很老的一款游戏了。
1: 是是是啊，对我没玩过啊。
0: 可能很多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玩的就是一种情怀吧。
1: 对，那是当年那个单机游戏的时候比较多是吧？哎，你看凤尾白生气了。啊，他说杨蓉上档节目就点过这首歌啊，就没理我。啊，
0: 这信息一下就太多了。
1: 你昨天你找曹静去，你别找杨蓉。对啊，
0: 为啥
1: 跟杨蓉没关系？
0: 靠谱吗？
1: 对，跟杨蓉没关系是吧？这一看就是曹静没给你放啊。
0: 好，
1: 谁不在说谁是吧？
0: 对，就是因为这个信息比较多嘛，
1: 对，
0: 所以说一下子就刷屏就过去了。
1: 是，
0: 如果说没有播放到的话，大家也不要在意啊，你可以再次发信息说你想听到哪首歌，那我们看了之后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为你来进行播放的。
1: 哎，前面说还要听什么？天也不懂情
0: 啊。那稍后一定会完完整整帮你来播放这首歌、
1: 是是，我就爱听这首歌啊。
0: 天也不懂情。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1: 天也不懂情啊，这样给大家。

0: 哎，这歌听完就尤其最后一句啊，让我想起一首歌，就是那个什么发嗨你不懂爱，
1: 对，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首插曲啊。风雪白呢也发来信息了，说新白娘子传奇里边呢有好多合唱插曲，是很柔美的。那当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喜欢金达莱或者说 She Is My C 这类的啊。刚才我们查了一下，就是说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呢，
0: 有很多歌曲，
1: 对，特别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像千年等一回呀、渡情呀、前世今生，还有纠缠、雨伞、是玫红、情仇爱恨、心湖雨又风、战还有神仙歌、想飞的水、情与法、天意不懂情啊、悲情面具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新白娘的传奇在这部剧当中啊。
0: 对，
1: 大概有十多首歌曲啊。
0: 对，好，那这个应我们的这个欧阳这位朋友的强烈要求哈，是吧，咱们接下来就给他播放这首音乐哈，是吧，
1: 啊，
0: 东游记的逍遥游啊。
1: 对，
0: 我们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音乐。
1: 那同时人家还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0: 什么，
1: 浩东啊，东游记里面的那些主演啊，那些美女们，你喜欢哪一个呀？
0: 哎，我都喜欢。对，主要没看过。
1: 赏心悦目是吧。
0: 好了，这首歌来听听看啊。

0: 这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欧阳朋友点播的这首歌啊，逍遥游，这是东游记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1: 嗯，
0: 其实他也给我们提到了说，这部剧呢当年是在四川的九寨沟、新加坡、马来西亚三个地方来进行这个取景的。
2: 对，哎，我就一直想去九寨沟，其实
0: 九寨沟特别的火爆啊。
2: 去过吗？
0: 去年是去了。去年我忽然发现去成都去四川这边的时候呢，就是爬了这个青城山、还有黄龙、还有九寨沟、然后一圈下来之后、
2: 人说这个不是高铁通了吗？是吧？
0: 高铁那时候是自驾
2: 啊，你自驾去的、
0: 对，
2: 后来通高铁了
0: 这更加方便了好，这是欧阳朋友给我们大家发信息啊，说是走啊走啊走，他下一句你应该能够接得上的、就是好汉跟我一起走，走遍青山人未老，少年壮志不言愁啊。
2: 这个还真挺励志的，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些剧，但是你会忽然发现在看这些剧包括听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2: 是的好，那在这个周四呢，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参与节目。今天讨论的是说说承包你快乐的暑假电视剧有哪些啊，那在电视剧咱们来盘点一下吧，是吧？记忆当中哪些好看的电视剧啊。
0: 对，在小的时候大家可能过暑假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写完作业能够守在电视机前等候这个开播，
2: 是，
0: 然后一放暑假的时候呢，电视台就会轮番循环播放这些剧集啊。
2: 对，
0: 就是我们不用刻意的去搜索，打开电视就是那些熟悉的画面和旋律。
2: 是是是，
0: 这可能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就是儿时青春的一种记忆、
2: 对对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活佛济公啊，但是这部就这部是不如那个老济公好看。
0: 济公对，摇个这个烂蒲扇。
2: 对对对对，不是那个好看。
0: 那个更经典一些。
2: 对对对，这个有点现代了，其实。
0: 对，这个剧应该说是比较是搞笑的一种神剧吧。就很多人说，对于小小的我们来说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包括里边有很多这个演员呀，包括那些特效和服装呢都是很好看的。就小时候不懂什么是爱情，但是还是喜欢看这个白雪和赵斌在一起同框那个画面。
2: 没看过，
0: 可能旧版更深入人心吧。
2: 旧版我想看旧版啊。
0: 对，还有这部电视剧《天天有喜》，大家看过吗？里边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小姑娘啊。
2: 对对对，你喜欢哪一个？
0: 都喜欢，因为都漂亮。比如里边有刁蛮可爱的这个九妹啊，就是咋咋呼呼的，经常会闹人间的一些笑话。这个男主呢，就是那种憨厚的，两个人的日常去拌嘴也非常非常的甜啊。
2: 对，
0: 而且在这部古装剧当中呢，他疯狂植入了当年比较火的一些网络的一些热词，像 hold 住呀、高帅富啊、包括身材呀等等等等。小时候呢，只是觉得新奇好笑，现在长大之后会发现，那个剧特别的超前和时尚啊。
2: 对对对啊，还有下一部呢，这个叫做薛。
0: 平贵和王宝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呢？就记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去谈论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啊，这个人的命好苦啊后来长大了才发现，他有好好的这个大小姐去不当，偏偏呢要跟乞丐在一起，
2: 是，
0: 就认为对方呢就是他的这个真命天子啊。你看，这就是爱情的一种力量吧？
2: 对对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些剧啊，都是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是这样
0: 啊，
2: 因为那是。
0: 初中的时候看电视剧看的多吗？
2: 就看的不多嘛，所以不知道嘛。

0: 这个学业了，
1: 对，
0: 然后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电视剧、啊、
1: 少了很多。哎，
0: 对，
1: 其实说到一个联播的电视剧，我想大家都看过啊，叫《乡村爱情》
0: 啊，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现在可能都十几季了。
1: 对对对对啊，是吧？
0: 对对对，那个比较搞笑，
1: 啊、那也在联播 啊,
0: 是，现在还有，
1: 对，
0: 还有朋友也会通过投屏那种方式啊，或者在电视上去锁定来进行这个观看啊。
1: 对对对啊，
0: 陆贞传奇，这也是前几年非常火爆的一部电视剧了、
1: 哎。对，赵丽颖是吧？
0: 对，赵丽颖，还有陈晓，来进行这个饰演的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在赵丽颖身上就能够看到她的那种励志、
1: 对、
0: 也是她真人，其实从一个普通的女孩到现在可以说是火遍了这个大江南北。
1: 对，赵丽颖那个当年演那个皇帝是吧，女皇那种感觉，
0: 陆贞传奇、是一个女官
1: 啊、好吧、
0: 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她从这个宫女，然后就是从底层的一步步的去成长，
1: 对，
0: 然后成了这个女相，成了女官、那么曾经呢就是无数人向往就是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吧、因为在宫廷之内呢很多人都知道是身不由己，但在里边呢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吧，
1: 对，
0: 总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回忆
1: 啊，对啊，还有这个旋风少女，这我看过
0: 啊，这个你看过，
1: 对对对，
0: 那你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这部
1: 讲的是这个跆拳道的故事是吧？
0: 对，这应该是你们
1: 少儿频道
0: 的。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Mo 这位听友，也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跟我们来留言了。
1: 对，
0: 他说今天如果还能够去推荐歌曲的话，他就推荐一首萧家勇《我的老板的真感情》啊。
1: 萧家勇是你老板？
0: 是人家真感情。是萧家勇的一首歌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为你来进行这个播放、
1: 哎、对、
0: 耐心来等待一下，
1: 对，这个视频号的朋友们这别着急啊，马上播啊、
0: 对、哎、那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承包快乐的暑假电视剧啊，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他喜欢看那种年代剧吧，
1: 就
0: 刚才我们提到年代剧也不少，
1: 康熙王朝
0: 对，康熙王朝、
1: 对，每年都播
0: 对，武则天，
1: 对
0: 啊，还有大家喜欢的《康熙微服私访》啊，还有就是年代剧，包括《父母爱情故事》，这也是年代剧嘛，
1: 是是是啊，
0: 还有就是《南来北往》
1: 啊，
0: 这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1: 哎，这个我看过 啊，是吧？然后讲了火车的那个，
0: 对，火车的一些故事。
1: 对对对，
0: 哎，
1: 风月白说，别说浩东了啊，你说的这些电视剧我都没看过，基本上我看过就是《武林外传》《爱情公寓》
0: 炊事班的故事，
1: 啊，《爱情公寓》也是很经典的，是吧？
0: 已经出了五季还是？几季了
1: 不知道啊，反正挺经典是吧？大家好，我是曾小贤啊。那还有
0: 这是经典的台词，
1: 蜡笔小新哦，对，
0: 还有那个小龙人，那可能是在儿时的时候呢比较喜欢看的一部动画片啊。
1: 是是是啊，
0: 好，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陆贞传奇》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李宇春带来的《珍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

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儿已经是16:36了。
1: 哎，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0: 对，午后光阴节目呢是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是不是大家依然还是留守调频94.6兆赫和是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对对对。哎，那这会儿有朋友问到说还不下班吗？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哦。
0: 对，我们下午的节目呢是从下午的15:00一直呢会持续到17:00的这个时间了。
1: 对对 对, 对。
0: 那也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除了互动这个话题之外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承包你暑假生活的那些 BGM， 也可以发。当然你在点播的歌曲或者说想要听到的一些歌，发送给我们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留守我们的直播间，不然我们播放的时候呢您跑了然后听不到了。
1: 对啊，那这会儿呢就是看到很多朋友也继续来分享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风月白说，当年我把张凯当作曾小贤来听的
0: 啊。
1: 不至于吧。
0: 难道就是因为他的那句话吗？曾小贤就是
1: 好男人，就是他。
0: 对，好男人是曾小贤。曾小贤就是好男人。
1: 那应该给齐主播，齐主播是好男人。
0: 欧阳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暑假的 TVB 有好多好看的啊，刑侦的、家庭争夺的，还有争产的、豪门恩怨的，啥都有，总有一款适合你。
1: 非常复古啊。好，那这个刚刚有朋友想听歌是不是，咱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位叫 MO 的朋友说想听一首真感情，
0: 对，
1: 萧家勇的啊。那这会儿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不知道 MO 的这位朋友是否还在直播间呢？
1: 对，
0: 您点播的这首歌我们现在马上要为你来进行播放了，真感情。

0: 这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一位叫做摸的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了一首《真感情》啊。我问他是否在这个直播间还在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呢？他说依然还在啊，
1: 依然还在啊。
0: 春花秋水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现在广播也直播了，不能偷懒了，一直没偷懒，都是在努力的工作当中啊。
1: 对，一直直播呢是吧？我们广播一直直播呢啊，
0: 对，
1: 电视不播。
0: 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还有抖音号的方式呢来搜索“听见临汾”，
1: 对，
0: 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是是。
0: 以前很多朋友一说广播的时候呢，就是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吗？
1: 对。
0: 但现在通过这种可视化的方式来进行播出的时候呢，大家不仅说能够听到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状态啊。
1: 哎，这会儿呢也是非常开心啊，有很多朋友一直继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公屏当中留言来说一说承包快乐的暑假电视剧或电影 BGM 都有哪些呢？可以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分享互动啊。
0: 对，子萌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他是一名80后嘛，他说他的暑假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啊。他因为我姐呢天天披着床单演白素贞，我被迫呢演小青，自己呢还得配音效啊。他说我们家反正一到暑假的时候呀真的是乐开花了，家里如果说有两个孩子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家里非常的热闹，
1: 就欢乐啊。
0: 对
1: 啊，这两个孩子还得有年龄差距啊，同龄也不行，
0: 同龄爱打架，
1: 同龄爱争着演这个白娘子了，就
0: 对，
1: 是吧？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也是分享了自己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就曾经的那些年看过的一些电视剧啊。
1: 是的，
0: 我们看到有一些甜蜜的，有一些这种青涩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年代的等等等等吧。
1: 对，
0: 就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大家所看到的一些剧目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比如80后的、90后的，包括00后，
1: 是，
0: 包括现在10后的一些小朋友，现在还是否在看电视剧呢？
1: 哎，这会儿都是。玩蛋仔呢
0: 对，玩游戏啊，玩归玩，但这个时间呢还是得把控好啊。
1: 是的，来快关注一下吧，咱们来分享一些这个好看的电视剧啊。
0: 你看人家欧阳就发信息了，如果把东哥丢到这个宫斗剧里边，你怎么样？斗智斗勇啊。
1: 我是四爷
0: 四爷不用斗哈全得听我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再次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喜欢的电视剧呢，他说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说爱情公寓是不是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呢？从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等等等等，大家可能就是每次来进行播放的时候呢都来进行观看，
1: 对，
0: 可能有些就是演员已经变了，但是这个剧情呢一直还是在延续的过程当中。
1: 对，所以这一刻呢来分享吧这首爱情公寓的经典歌曲啊，前奏听起来就非常欢乐。

0: 是不是有些歌曲就是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满满的那种回忆感，
1: 画面就出来了，那花瓣飞出来那个感觉是吧？
0: 对，这是《爱情公寓》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
1: 对，
0: 其实说到《爱情公寓》，它因为演的就是一群年轻人在同一栋公寓里生活嘛，它展现出来的这种充满欢乐和温情的一种日常。所以这里边有古灵精怪的陈美嘉，还有算术不太好却非常天真可爱，就是一句“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成为经典的一种口头禅吧。
1: 对，非常经典的一部剧啊。
0: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在假期当中呢，你只要打开电视剧，可能收获的就是满满的一种快乐、啊、
1: 对，满满的回忆在里面啊。
0: 对
1: 对，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这位听友呢，也是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想推荐一下，伴我的暑假生活的一部剧呢，就是《家有儿女》。
1: 这个第一部、第二部啊，大家都会持续锁定收看，是吧？啊，非常棒。
0: 对，当初的这个小雪呢，都已经长大了哈，
1: 对，都是大明星了，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刘星也是已经是大明星了。
0: 是，还有平台当中的小苹果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军旅生活喜剧，就是《炊事班的故事》。
1: 哎，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演的时候，好像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
1: 对情景喜剧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聚焦在部队当中的这个炊事班嘛，
1: 对，跟他同一个年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爱我家
0: 我爱我家，
1: 是吧？
0: 对，想起来了，就有时候看过很多这个电视剧，但时间久了，然后如果说不是连
1: 不是刻意提及的话，
0: 对，可能就会有淡忘的这种可能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自然而然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提到的也是一部江湖剧啊，他是《龙门镖局》，有朋友有没有看过呀？
1: 这个还真没有太大印象啊。
0: 这说是《龙门镖局》。的是《武林外传》原班人马打造的一部搞笑的古装剧啊，里边有无厘头的一些剧情啊，还搞笑的一些台词呀、包括一些这个心灵鸡汤呀，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让很多人看得停不下来的一个原因吧。
1: 是的，
0: 就是里边融入了很多这种现代的一些元素，就古今结合的一种幽默方式嘛，给我们带来是全新的一种观剧体验、啊。
1: 就和《武林外传》是很有类似的一个剧啊。
0: 对，还有就是。
1: 赘婿是吧？
0: 对，看过的时候非常好看的一部剧，要推荐给大家。
1: 赘婿啊，郭麒麟演的啊，对，
0: 就是从那种商业奇才的一种搞笑的一种逆袭啊。
1: 是是，他还出第二部了啊，非常有意思。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卿卿日常》，
0: 对，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特别火。
1: 对，白敬亭啊，当年很火的一部剧啊。
0: 对，就是古代那种甜蜜的搞笑生活。
1: 是是是啊，对，这跟着我妈看的。
0: 还有《乡村爱情》，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也是平台当中的 bab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
1: 对，
0: 给我们大家推荐的一部电视剧啊。
1: 是是是，刚才我也提到是吧，已经连载了很多部了。

0: 因为它展现的就是以农村为背景嘛，
1: 是的，
0: 也是展现了村民们的一种日常的生活，
1: 哎，
0: 而且里边的人物形象也是非常鲜明的啊，
1: 对对，
0: 比如说谢广坤，是不是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呢？
1: 是是是，
0: 包括他演一些小品的时候，都给我们大家带来乐呵的一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好，那这样一首这个回忆呢，分享给大家。那说到这个回忆呢，咱们接着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啊？哎，这个每当这个一到暑假，最难忘的就一定是这个《还珠格格》，对不对？
0: 对，这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多位听友所提到的《还珠格格》。
1: 对，
0: 那我们来听听这里边的主题曲，就是动力火车带来的《当》。

0: 是不是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会跟着这个旋律来进行哼唱呢？
1: 对，
0: 这是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首歌啊。
1: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啊！
1: 哎呦，这上升高度了啊！
0: 可以说这首歌就承载的是一种回忆吧。
1: 对，
0: 你看 New One 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那是一个夏天，冰棍、电风扇、西瓜，楼顶席地而睡的漫天银河啊，它承载的就是这部电视剧当中满满的一种回忆啊，
1: 夏天美好的回忆啊。
0: 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在暑假期间能够承包我们快乐的那些歌曲，
1: 是的，
0: 包括那些让你觉得好看的一些电视剧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暑假、关于光影的一些故事吧。愿你在每一个夏天的这个午后，都有这种满满的回忆和快乐的感觉啊。
1: 好，那今天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的3点钟是吧？下午的15点啊，
0: 对，
1: 继续来分享。
0: 对，那么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见吧。
1: 对，明天有位美女主播来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明天见啦。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08了，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这里是都市生活圈。你咋了？你干什么？
3: 你嘴太快了，我没
2: 走进状态。这里是都市
3: 生活圈。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3: 大家好，我是高敏。
2: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30号七月份的倒数第二天来到我们直播当中。
3: 没错，此时此刻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到的都市生活圈。
2: 对，
3: 也可以通过您的车载电台直接去搜索一下我们的频道，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目前此时此刻也是正在跟各位直播当中的。
2: 是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直播，赶紧来吧。我们看到老朋友雀麦他说，高敏这是又是一天早到晚的吗？真是辛苦了，明天也是你啊？是吗？
3: 不是吗？
2: 是真的，意思你替我也可以啊。好运平安说，咦，怎么换人了？
3: 没有换人，今天没化妆
2: 啊。我怎么感觉明明没有睡醒？
3: 明明不是没睡醒，明明是被
2: 就没睡。可以这样讲吧？
3: 可以，没错，没毛病啊。
2: 是各位，那么这里是我们都市生活圈的栏目，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里哈。该如何互动？超级无敌的简单哈。然后呢，其实今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忙碌，我们去干嘛了呢？我们去正和酒店了。什么事儿呢？我们来给你讲讲这个事儿吧啊。
3: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生源地助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而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办理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这个专属的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的哦。
2: 是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等待着各位的加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出行速报，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关键信息。走你走了走。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2: 来吧，林凡出行速报，来跟您关注到出行方面的信息。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哈。那么目前关键词叫微风轻拂，注意防护哈。然后夏天炎热，建议穿短袖短裤了。那么今天是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温度31度，体感在34度了。然后呢也提示会有一些雨，比方有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对吧？
3: 是的，没错。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我们今天这场雨大概是到了今天的一个11点钟啊，晚上的凌晨1点钟这会儿了。所以说您今天下班大概率哈是不会碰见雨的，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啦。
2: 再来关注一下。

0: 明天小雨，周六小雨，周日
1: 小雨，
0: 周一
1: 小雨，
0: 周二
1: 小雨，
0: 周三
1: 小雨，
0: 周四
1: 多雨，
0: 周五
1: 小雨，
0: 周六
1: 阴，
0: 周日
1: 小雨，
0: 周一
1: 小雨，
0: 周二
1: 阴，
0: 周三
1: 小雨。
0: 好，问你说了几个阴？
1: 两个，
0: 三个，三四个了。你说了几个小雨？
1: 七八个吧。
0: 我们说过的，除了小雨和阴之后，还有一个
1: 多云。也就是说在未来小十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各位晴朗的天气啊，阳光普照的那种大太阳天气，跟咱们基本上是 say bye bye 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阴雨天还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的这种这种天气跟我们会见面比较多啊。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以后的说说路况了。目前在临汾市区路况情况怎么样呢？整体表现都不错哈，一片大好的情况哈。然后您需要注意哪些路段呢？实在帮您找找的话，就找到了这个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东边出现，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那么其他路段的话呢，还有在桥东街，重点集中是在临钢的北大门，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在临钢的旧货市场这条街的北口出现，由北向南车多，南向北没啥问题。还有哪些地方呢有压力呢？我们看到广宣街双向双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
1: 没错，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了解一下其他路段都是
0: 肯定没了
1: 正常通行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地儿呢
0: 啊，
1: 关西街
0: 啊，
1: 关西街有多西呢？就是到了彩虹龙街那个位置
0: 啊，
1: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0: 那儿咋能堵了呢？
1: 那儿
0: 哎呦，鼓楼这会儿开始压力大点了。
1: 对，是要转盘的位置稍显车多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啦。
0: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的出行速报，也跟您分享很多的信息。英马说：“我喜欢下雨啊，下雨真的很好。下雨天能干啥呢？什么都可以干，对吧？”
1: 我一般，我觉得下雨天会让我变得狼狈，
0: 变得狼狈，
1: 因为我经常骑个小电动车车上班
0: 啊，
1: 所以一旦下雨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骑个电动车就会有一点狼狈啊。
0: 是的，
1: 没有办法把我这个吹一个喜欢的头型儿
0: 是这样的。
1: 但是等我有一天把这个车开得特别溜的时候，我相信我会爱上雨天。
0: 是的，那一定是的哈。好吧，如果说各位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要记住分享和互动的方式哈。刚才已经跟您介绍了，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有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观点感受啊，想聊的天哈，都可以随便直接在我们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你说专辑司机走起阿敏，
1: 哎呀，
0: 他给当专辑司机了，
1: 专职司机说来就来了，
0: 是无偿的是吗？
1: 没有工资的那种啊。
0: 哎呀，那肯定是这个样子了。好，然后我们还会听到超级多的好听的音乐，下首歌就我们听听吧，大家喜欢的歌曲马上为您安排。住在心里的人，梁静茹，你有答案吗？是谁？请写出他的名字好吗？
1: 一起来听歌。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21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哈。然后呢，你要唱歌是吧？那给你安排。
1: 不是，我就是
0: 给你安排，没事。
1: 不用。
0: 你想唱就唱，没事。
1: 不用。我就是突然觉得这歌真好听啊。然后呢，
0: 我会唱吗？
1: 我给你伴唱一下而已啊。

0: 天呐，
1: 你好好说，你都没戴耳麦，你能听出来好听了啊？
0: 我每次在早上直播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高明，我想听啥啥啥歌，
1: 然后你就唱了啊？
0: 没啊，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我跟你们说，咱们早上节目咱们能听，要不然想听唱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个，然后就把他们邀请到这个下午的节目当中来
1: 啊，这么的
0: 对，毫不吝啬啊，
1: 非常棒哈，
0: 那就给大家引引流，然后呢再跟大家再说一次，李翔老师唱歌算是我们这个广播中心的这个主持人当中比较好听的啊。
1: 那这个倒是。啊，是的，是的，哎，是的。
0: 我昨天跟齐泽老师，齐主播一块上的节目，然后呢，我俩就是
1: 搭的蛮默契。
0: 不是，我俩昨天认真的就捋了一下
1: 啊，捋了捋，
0: 就是大家唱歌各有各的特色和风采。你像齐老师唱歌呢，他就属于那种就是唱点这种说的那种歌，
1: 说的。
0: 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
1: 他能唱到这啊？
0: 这不是啊，这种的，一般齐老师就是越过山丘，哎，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调，这种说的说着点的歌，对于我们来讲难度就不大啊。让寂寞才说爱，为何你还那么坏？你像这种稍微有点难度的，那就是我能够驾驭的。
1: 呀，
0: 像风吹麦浪什么的这种的
1: 啊，
0: 那可能就是您才能驾驭的啦。
1: 那必须的啊！好了，别互捧了啊，赶紧说关键信息了。首先第一条，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下午的4:05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信息了，来自咱们今天的零分时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信号哈，预警区域包括尧都区、吉县、襄宁、大宁、永和、蒲县、翼城、红红谷县、安泽、福山、汾西、霍州。那么提到预计未来12小时当中呢，将会有最大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了啊。
0: 没错，在过去的6小时呢，预警区域已经出现了最大雨强每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而在预计的6小时的时间当中，未来6小时最大雨强每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啊，所以说也请有关的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准备。
1: 没错没错，一定要去注意了。那么当然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下面的一则信息，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当然这个视频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照顾到人家高敏老师了，对吧？一定要给你投屏，让你看得很清楚。
0: 哇哦，
1: 倍儿清楚，看得特爽。
0: 好嘞，
1: 关注一下。说7月28号的上午呢，是洪洞县曲亭镇石村的一家农家小院里呢，阳光透过树叶洒下了斑驳的光影。说这个市民政局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提着一些米面油去慰问品，走进了这个76岁老人的家中了。说一进门，他们就嘘寒问暖了：“阿姨身体怎么样啊？您送的理赔款来了没有？收到了没有？这是一个啥情况？”我们关注一下，说这是我市呢7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意外保险落地以来的首例理赔哈。
0: 没错，今年的6月1号起呢，我市呢是正式实施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惠民项目，是由政府统一出资的，
1: 对，
0: 为临汾市户籍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而这个项目呢是实施的是什么呢？是免清单投保，
1: 是的，
0: 符合户籍与年龄条件的老年人是不需要这个个人申请和缴费，
1: 对，
0: 就可以直接自动纳入到你的保障范围的。一旦发生意外，可以直接来申请理赔。
1: 对，
0: 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张姓老人啊，张秀云，他呢就是第一批啊，这个受益者。
1: 对，啥情况呢？咱们听给您讲一讲，您听听哈。说在7月4号的时候呢，他在家门口散步的时候不慎就意外摔伤了嘛，然后左腿剧痛无法站立，家人就急忙就将其送往了洪洞县人民医院。经过诊断以后呢，是左股骨转子肩骨骨折，住院5天，治疗费用呢花了是个十百千万1055.04元。那么出院结算的时候呢，除了医保和其他保险的报销之外呢，全市的75周岁及以上老人意外伤害保险又报销了1100，意外医疗保险是1000，

0: 意外住院津贴报销是100，最后呢个人仅仅承担了是1575.84元。然后老人就很开心说，没想到政府还给我们买了保险，真是好的不得了，就是一个叫做意外伤害保险哈。
1: 没错，也就是说治疗费总共花了10000多，最后实际消费只支出了1500块，
0: 就自己承担了1500。
1: 对，自己只承担了1500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就说到了、说是也是在不断的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济南筹盼的问题。
0: 对，
1: 在未来呢也将会继续常态化的做好政策的落地和跟踪，理赔服务的监督、民生诉求的回应等一些相关的工作、来继续在我们敬老爱老护老的民生暖意呢，让传遍我们临汾的大街小巷。
0: 是的，说据了解呢，该保险的保险期限您听好，是2026年的6月1号的0时到2027年的5月31号的24时哈。凡临汾市户籍7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发生意外当日呢是满75周岁，便可申请理赔了。在全国范围呢，包含着是这个其他地方，比方说有这个港澳台是除外的哈。遭受了你看交通意外呀、磕碰啊、摔倒啊、高空的坠物砸伤啊、电击溺水、这个煤烟中毒啊、这个猫狗抓咬等意外的伤害，均可以按照约定获得理赔的哈。
1: 是的、而且呢，老年人因为意外啊受伤需要门诊或者是住院治疗的，
0: 对，
1: 也可以啊，等这个治疗结束之后，由本人或者是家属携带相关的材料到这个相关的一些网点来进行申请。因为意外导致身故的家属呢，是需要及时拨打所在这个县区市的理赔专员的电话，或者到网点来进行报案的。
0: 是的，就是相关情况，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联络的是中国人寿客服专线，或者咨询中国人寿临汾分公司以及临汾市民政局慈善老龄科的相关信息哈。这不得不感慨一句，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被动等待到主动上门哈。我是用一份小小的意外险为老年人撑起了大大的保护伞。那么随着该项目的深入推进呢，这份民生的定心丸呢，将啊让更多的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呀。点赞了，
1: 没错啊，点赞了
0: 啊。
1: 我们把这条好的消息分享给每一位家中有老人，并且呢就是大家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提前去知晓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啊。
0: 咱们转到人家这儿的。你看，你也看到了，
1: 看到了啊！
0: 所以这条，
1: 只能说明是真的好。
0: 这条视频也是好，
1: 没毛病吧？
0: 好得很，
1: 是吧？只能说明是真的好啊！
0: 先进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您别走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在下午的时光。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高明。
0: 各位要时刻记住我们直播的互动方式哈，可以选择通过官方的抖音号码听见临汾，然后直接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各位啊，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让我们来知道一下今天礼拜四了，哪位小牛马已经下班班了呢？准备行驶在回家的路。

0: 上了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提到咱们市区平阳街的排水能力提升工程，大家非常的关注，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堵住很长时间了。这两天的时候，咱们记者也去前往这个情况去了解了一下，说连日来的是市区的平阳街向阳路到南外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路基水稳层的摊铺和碾压的作业了。那么据了解到这个相关情况，说这个截至目前的是工程正在进行的是路槽开挖和机动车道的水稳层的铺设，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有效的去解决平阳街雨水的积水问题，提升市区的排水能力，优化城市路网的结构，方便群众出行。所以现在这会儿是不太方便的，是为了我们永远方便啊。
0: 没错，而且呢要再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从我们的8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的10号为期10天，我们这个七中巷这边呢也是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施工啊。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家住在附近的话呢，这两天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的进行一点简单的绕行，合理的安排下自己的出行的路线。
1: 是的，没错，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发信息过来捞。如果说还没有跟我们打招呼的话，直接发送任何的文字信息都让我们看到就可以了。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说一张显卡涨出一台手机的钱了，这个事儿听着哇挺离谱的，对吧？那么显卡就迎来了新一轮的涨价了。据央视财经的是华强北多家商户呢是表示了，说受到全球主要的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的涨价通知的这个影响呢，目前呢是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的去执行了封仓政策，暂时停止了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了啊。
0: 没错，我来跟大家去关注啊，华强北电脑这个装机商户呢，他是介绍到了说这个采购商啊通知之后呢，这两天这个涨价的幅度大概在30%左右，而像我们这个5070，哎呦，这个是相当这个火爆的一个显卡啊，去年零售价格基本上在4500到5000，目前最新的价格在6000到6500，而我们知道这个常规这个5080，它平均价格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价已经涨到了12000了，各位，基本上咱就是说一天一个价。而根据相关平台在这个电商平台当中也了解的啊，5070的价格普遍都在6000以上，5080的价格基本上都过万了。也就是说，当年您买了5070和5080的各位朋友们，
1: 对，
0: 您属于买到好东西了，增值了。
1: 对，而且说这个相关的新闻查询某电商平台是吧？RTX 5070的价格普遍在6000以上。
0: 对，没错，
1: 5080的价格过万，
0: 过万了，
1: 这天我的天哪哈！而且也相关情况说，此前7月24号的时候呢，是去财联社，援引硬件媒体的消息说，英伟达已经向下呢，是由呢是显卡制造商又一次发出了GPU 套装哈，就是 GPU 加显存芯片的涨价通知。核心原因呢，就是依然是存储价格持续上涨，就是说那会儿说手机要涨价啦，因为这个显卡它贵了之类的哈，
0: 电脑也要涨了，存储卡的一个问题哈。想象一下当年，哎呀妈，买这东西的时候可能就几百块钱哈，越来越贵了，越来越贵了，确实让人有点没想到。而这个除了显卡，像我们刚刚说到固态硬盘、内存等一些核心硬件的一些价格，这段时间也是在持续的上涨当中啊。而根据我们这个2026年这个一季度的一个合约价环比呢，涨幅是超过了90%。那么我们这个内存的这个涨幅呢，维持在了55%到90%。12GB 手机内存成本从200元上涨到了600块，
1: 对，
0: 1TB 的闪存的单价同步已经翻了3倍了，各位啊，3倍啊，
1: 很可怕，对吧？然后呢，比方说这个究其原因的话，什么情况呢？说 AI 服务器算力需求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三星啊、海力士啊、美光三大存储原厂将70%到90%的先进厂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HBM 高宽带的内存了。消费级的这个 DRAM 还有 AND 闪存产能呢被持续挤压，供给缺口是持续的扩大了啊。
0: 而且呢，受到这个的影响，在今年的暑假期间，不少的学生和玩家，大家这个眼中都是什么，就是成为了一个词，要叫做最贵的装机季，就是装这个电脑装机的这个季节哈。
1: 对，
0: 根据这个消费者的提醒，原本呢可能大家准备是配这个5070的显卡，定下来的可能就在一个12000左右的一个配置，这周已经到了14000了。此前这个暑期装机的一个旺季，华强北的商户更多呢靠的是量大价优和 每日固定的报价来揽客的，而现在显卡、固态硬盘、内存一天一个价，商户已经取消了清晨定制的这个价目表，改成了随行就市的、随行就市的一个实时的一个调价。
1: 对，
0: 其实现在来这个价格，然后可能俩小时过后就不一定喽。
1: 你看这个本月中旬的时候呢，就是5000元以下的笔记本，基本这个绝迹的话题也引发广泛的讨论了。曾经的3-4千块钱随便挑的这个平价机型呢，如今在主流的渠道已经难觅踪影了。说热门游戏呢是本呢是半年涨幅甚至超过了5000了。普通消费者换新电脑的门槛大幅就抬高了，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1万元。多名经销商直言说，涨价至少持续1年，建议非刚需用户暂缓购买。
0: 对，就是如果
1: 别着急换本了，凑合用能将就用就用吧。
0: 那这个换个这个其他这个什么，之前还觉得说我这个笔记本就感觉内存有点不太够用了，换一个那个内存条，感觉好像还能坚持坚持。我现在觉得它那个删一删东西也能再坚持坚持哈。
1: 是的哈，各位你呢有没有笔记本？是不是觉得哇想换了？如果你真的想换的话，希望你是再好好修一修吧。
0: 对，没错，
1: 告诉自己缝缝补补又3年了。
0: 是的啊，然后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一个直播，当然呢，打开是这个车载的电台889和94两个调频都正在直播当中，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7:50，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这个谭先生说，两位主播好，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我就在临汾市当兵退伍40多年了，你们每天都在讲临汾市新面貌，非常的感动，感谢您哈。
1: 感谢您的关
0: 注啊。军峰说已经到家了，你不是当领导了吗？不是不来上节目了吗？
1: 军峰，你就是你就是位小伙夫啊，就当了哪单那就捅上两下，然后呢就是这事弄不脱你就戳脊梁没有啊。因为昨天的时候跟齐老师上节目然后有大家就问到了说为什么这个节目里头是那个高敏的跟那个齐泽主播呢，我就说因为我不上早上节目换人了，换成那个卓某然主播了然后他们就说那理想呢我说他当头了他不上节目了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军峰就先来问我了他说敏儿啊，你不是这个换不上早上了吗？怎么你早上又来了呢？你看他今天专门他捅到你他故意
0: 没事不影响我哈。好，再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事情吧。说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然后各位记住啊，从今天开始，各位可以在您的正常的时间点呢，到达的是郑和酒店的3层去办理了啊。
1: 没错
0: 啊，
1: 如果说您家今年刚好有这个大学生，然后呢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一站式的为大家去做服务，然后呢也让大家少跑弯路啊。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于新华社发布一个信息哈，提到的标题重点关注是意大利了哈，说监狱太挤了，意大利是通过了居家服刑法案，目前其关押规模达到了设计容量的约140%。把你吸引了是吧？
1: 不是，把我震惊到了，没有是吸引，是震惊了。
0: 对，关注一下，说这个为了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呢，意大利这个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说，将条件符合特定条件的这个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者是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呢，这些囚犯必须同时进行康复治疗的。那么根据囚犯这个权益组织相关的数据呢，意大利监狱。

0: 目前关押规模达到了设计容量的约 140% 了，属于欧盟范围内监狱拥挤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了啊！
1: 哇哦，天哪、哎、所以就是可以申请这个居家去来进行服刑啊、嗯！
0: 是的，那么意大利总理他就是称该法案是多线胜利，既能减轻监狱的压力，也有助于引导成年人员远离犯罪。
1: 我持保留意见
0: 啊，
1: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了解到的呢，意大利呢现有 6.5 万名在押囚犯，而新法案实施之后呢，刑期在8年及以下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的囚犯呢，是有望获得居家服刑的，这也意味着可能将会有超过10000名药物成瘾的囚犯，3700多名这个酒精成瘾的囚犯，在接受这个康复治疗的前提之下，哎，在居家服役啊。
0: 对，不过呢，相关的协会呢对上述的预估数据怀持于态度的哈，然后呢说该协会也表示，囚犯能否去获得居家服刑资格涉及了多项的评估条件的，说这个新法案拨付的资金理论上呢仅能为不到600人提供社区康复的床位啊。
1: 对啊、嗯、而根据这个意大利政府去年这个曾承诺新增的 1.5 万个监狱的铺位啊、嗯、至今呢是尚未啊这个扩充关押容量啊、嗯、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啊。
0: 是的哈，跟您分享这样的信息了，也希望大家可能喜欢我们的直播节目，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呢，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

0: 相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

请，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13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高明。
0: 好，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吧。来自于一个嘴唇说，想哥今天还来福山吗？不去了，我们是临时排班，就排一次哈，不可能天天让我去的，让我这工作怎么办呢，对吧？好，关注一下，目前还是有很多人也是跟我们分享互动，在后台留言的，有看到的。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跟您再次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跳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各位想要互动的话非常的简单，直接找到相关的一些渠道以后呢，直接点击头像走进来就是可以，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1: 没错，各位啊，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直接来给我们发布留言的消息，想要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一些最新的情况想要跟主播来问询的都是可以的。各位朋友们，咱主打一个下班路上的美好陪伴，也希望呢能够让我们行程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增加一份来自于我们周四的快乐时光。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说又是一年升学季来了，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始终把不动产加教育始终服务呢作为了保障民生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重点工作来抓的。那么近日呢是全面启动了入学季专项保障行动，确保各项服务举措是落地见效的啊。
1: 没错，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个内容啊。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丰富服务的供给，拓展服务渠道，线下呢开放了5处查询点，布设自助查询一体机，全面开放窗口入学业务权限，设立党员先锋绿色通道，推行延时服务，周末不打烊，还有紧急业务即来即办。
0: 那么同时还提到了一些情况，比方说线上会依托的是支付宝的临汾通登进新登，微信公众号是临汾政务在线，实现不动产信息24小时的这个自助的查询，证明在线下载以及数据跑路替代了群众跑腿了。
1: 没错，其次呢关注了解到也深化了部门的协作，提升了应急的处置，中心持续深化升学季专项服务的专班的机制，与教育部门建立了脱敏数据的共享机制，实现报名系统后台自动核验不动产信息，免去家长线下开证明地材料环节，针对这个产证地址不符啊、紧急补件等一些突发情况，也是开通了容区受理一事一议的快速通道，联动基层力量合力化解报名堵点，切实保障群众安居与就学两不误双无忧。
0: 中心的是将持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高效服务为抓手，全程护航广大学子顺利入学，用扎实行动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让每一位申请都有着落，每一份期盼都有回响的。相关地址来跟您说一下，比方说来自于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和分路6号立等办一站式服务大厅，是鼓楼东大街建设银行鼓楼支行的3楼，还有姚都区政务服务中心临坊中街50号，以及工行临汾姚都支行自助查询机解放东路与姚新街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以及未来城营销中心自助查询机是河汾街道办事处盘龙社区未来城小区10号楼2单元102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去查询办理的啊。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就跟大家去说一下，然后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话，对吧？其实也是方便大家服务，方便大家办理了啊。
0: 是的，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来跟您了解一下，来自于欣欣鼓掌了，欢迎您的加入。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召回的通告，我们关注有没有你的这个车哈。说日前的是这个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以及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了召回计划，我们关注一下啊。
1: 没错啊，然后召回的这个编号呢，了解到呢是这个 E2026M0074V， 从我们这个公告发布之日起呢，也就是召回2022年9月19日至2025年1月21日期间生产的进口的杰尼赛斯 G90 那个汽车，共计呢是147辆。
0: 是的，那么还提到了说，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问题，还有这个高压燃油轨连接管路螺母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松动的呀，可能导致一些燃油泄漏啊，极端情况下呢可能造成了发动机舱起火啊，存在安全隐患和排放危害的风险的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提到了说，关于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车辆，咱们关注一下啊。那召回编号是 S2026M0079V， 召回2018年4月11号到2022年7月13号生产的部分进口捷豹I-Peace 汽车，共计854辆啊。
1: 没错啊，
0: 啥问题呢？他们
1: 因为这个电池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之下可能会导致这个动力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啦。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提到了这个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捷豹路虎宁波贸易公司有召回，召回了是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部分生产的汽车进口路虎揽胜、路虎发现汽车，共计76422辆，还有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部分生产的进口路虎卫士汽车，共计83810辆。他们召回的好多哈。
1: 对啊，这个车辆比较多，
0: 对吧？然后说本次召回的说原因呢是方向盘油丝连接到驾驶员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出现微动腐蚀的，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电路的电阻问增加的，触发辅助的约束管系统警告灯点亮的，可能导致驾驶员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这吓人了，展开安全隐患的啊。宝马这边也有召回，
1: 来关注一下各位啊。宝马召回到的目前了解到是2015年7月9号到2015年9月14日之间生产的部分的进口的一些摩托车型啊，总计呢了解到是248辆。而本次召回范围的这个摩托车呢，是因为这个线束接头封闭不严，飞溅的水分可能会沿着这个直接到直流到这个转换器当中啊，造成这个端点的腐蚀、触点的腐蚀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刚好呢，对吧，您身边有朋友，更或者说您自己就驾驶的是这款车型的摩托车，更或者我们刚刚说到那几款车型的话，也大家一定要先来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个时间点生产的啊。
0: 还有本田摩托车销售的关于摩托方面的，光束汽车召回了部分 mini 纯电动汽车的
1: mini,、
0: 杰尼赛斯汽车的部分，杰尼赛斯 G90 汽车的斯泰兰蒂斯上海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朱丽叶和斯坦威汽车的，
1: 斯坦威
0: 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的小鹏 X9 汽车，
1: 对，小鹏
0: 小鹏这个什么问题哈？说是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环境长时间使用后呢，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及蚊子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在着安全隐患的。还有就是相关情况各位要注意啊，这是来自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发布的，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没错，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自己汽车的一个型号。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于我们这个生源地助学信用贷款的一个消息啊。朋友们，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以办理。而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这个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办理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首非常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如果说此时此刻你也有一些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呢来跟大家依次来进行分享。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路上的那些情况哈。北京时间的这个18:36，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进行当中，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

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甲乙丙丁啊，我们来跟大家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关于吃吃喝喝的那些事儿吧，各位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的是，哎呀，我这个想要体重管理啊，对吧？然后呢，就像什么鸡胸肉啊、西兰花啊、蔬菜沙拉呀、无糖燕麦呀，这些其实是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减脂餐的一些标配，非常适合我们国人的减重饮食。但是各位，咱们只有这些能吃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吃的好喝的，能够在这个减减期当中呢，让大家也能够尽情的品尝到美食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各位啊。最近呢，国务院印发了一个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的行动，倡导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当下呢，许多人的日常饮食愈发偏口味重了，长期以往呢，不仅仅容易造成体重的上涨，血压呀、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也是在明显的提高。而科学的管理体重不是简单的节食告别美味，而是可以从调整每一顿饭开始，逐步去养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所以说啊，这个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当中藏在一日三餐里。各位，今天要跟大家去说一说的就是，别小看你的家乡菜，你的家乡菜里面可能就藏着非常多，让你觉得哇哦，很震惊的那些，让人觉得说是这个很健康的一些饮食啊。举个例子，东北铁锅炖。我们都知道中国东北人爱吃铁锅炖，铁锅炖有啥炖呢？对吧？铁锅可以炖鱼，铁锅可以炖鸡，铁锅还可以炖大鹅啊。而东北人爱吃这个铁锅炖鱼，鱼肉和豆制品其实都是非常丰富的蛋白来源。如果减少一些高油的配菜，多吃鱼肉，多吃豆腐，人均热量能控制在400到700大卡之间，是一个非常均衡营养的一餐。像是这个东北常见的菜包饭呐、蔬菜裹着米饭，既增加了蔬菜的摄入，又能够稳住主食的一个比例，这样下来这个热量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高。而在比如江浙沪这边，他们的饮食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偏清淡一些的，清蒸鲈鱼，对不对？这就是典型的低热量而又高蛋白的食材，白灼虾、这个鸡茸花菜、清炒时蔬都是少油少盐的代表，适当的去减糖，哎，那就更健康了。不少南方人喜欢去吃一些去皮的白切鸡、少油的粉肠，还有冬瓜海带汤等等，既有地方风味又兼顾了营养搭配。而北方餐桌上的像杂粮粥，还有咱们的全麦的馒头、牛羊肉啊、时令蔬菜呀、米，分明是粗粮加上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凑齐了一整顿的一个营养餐。所以说各位，你仔细想一下，很多时候少一点的油盐，多一点这个合理的搭配，一道熟悉的家乡菜也可以变成非常适合体重健康管理的美食。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顿餐的这个热量到底那高不高呀？蛋白的这个含量到底够不够啊？想要减脂的话，到底该如何去调整呢？这个时候呢，您都可以巧用 AI 啊，跟我们这个豆某包啊，包括像这个蚂蚁阿福啊，跟他们去聊聊天，然后呢，问一问他们，说不定你会得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回答和想法。

0: 好的，各位，18:49，那么这会儿我们再次跟您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重要的事情哈。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生呢是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漫长的省去了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可前往邮政储蓄银行办问网点去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各位可以在这两天的时候呢，前往的是正和酒店的3层去详细去咨询去了解一下。那么当然这个环节就进入到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了，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一般都是我们唱前半部分，后边的部分由您来唱了啊。
1: 没错啊，一般的话就是让大家先听一听，先给大家打个样，然后后面的地方呢就是让大家自己来这个清清嗓。
0: 可是打不了样哈，
1: 那就是抛砖引玉。
0: 哎呀，可以说、
1: 啊、对吧，抛咱们的砖然后引大家的一个玉啊。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想要分享的歌声的话，各位啊赶紧来说一下吧、嗯、因为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呢，希望送给大家一些你想要听到的音乐啊。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听的歌哈。这会儿我们说那么热，我想唱一首雪落下的声音吧。
1: 哇哦，
0: 嗯，走了。让你凉爽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7: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这么苦，总要找点乐子， 缓解一下压力。直到有一天，小 K 又一次迟到了，连续的迟到让主管气到了，扣了他这个季度的奖金。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所谓的乐子给搞得一团糟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道，垃圾快乐成瘾比毒品成瘾更可怕。毒品成瘾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而垃圾快乐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让你的意志迷失，忽略到本应该做的事情。他默不作声地让你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当中呢？心理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馈越短的时间越容易获得快感。你玩一会儿游戏，马上就能感觉到爽感，看一个搞笑的短视频，马上就能哈哈大笑，情绪带来的快感让你忍不住上了瘾。这么舒服的事情谁愿意舍弃呢？反之，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厌烦，难以坚持。比如想要收获好身材，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读书学习亦是这样，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沉淀在看不见的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忌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有的人的

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20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30岁的打开方式，30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40岁的打开方式。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天生柔软，我却觉得女人应当是由骨气铸成的，真正的美人在骨不在皮。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听泪的这篇《女人有了骨气便是天生尤物》。有骨气的女人热爱工作，不抛弃不放弃，很喜欢刘涛，不仅是因为美，更因为在她身上有现代女性那种不折不挠，拼了命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有人说刘涛是一个被命运扇过耳光的女人，早早成名，嫁得有情郎之后息影相夫教子，但也很快就遭遇丈夫破产，身陷巨债。刘涛开始付出拼命工作，最辛苦的一次一年拍了18部片子，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挽救了家庭。虽然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家人，不埋怨生活，无论多艰难都坚持着，最后凭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生活的枷锁，一层层蜕变为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刘涛现在已经41岁了，可你看她的照片却觉得美艳如少女。当生活无情地给我们致命打击，其实流再多的眼泪也没有用处，与其抱怨不如笑着接受，热爱工作，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放弃你自己。你终究会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承受住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蜕变成为有骨气的自己。有骨气的女人心地纯良，从容却有力量。有一种女人特别让人欣赏，她温柔善良，没有心机，遇事从容淡定，有力量。董卿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一次比赛中，来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姑娘，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有些紧张，小姑娘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场面变得有些尴尬。董卿不慌不忙，轻轻地走过去对她说，我能抱抱你吗？看着眼前这个画着精致妆容却异常温柔的大姐姐，小姑娘瞬间破涕为笑，表现不理想的阴霾瞬间散去，开心地与董卿抱在了一起。温柔善良，遇事不惊，理清头绪，董卿用爱与从容化解了小姑娘的一场尴尬，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世人的尊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女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骨气女子？眉眼带着笑，心里装着人，一举一动总想着如何妥帖照顾好身边的人，遇事不会慌慌张张一惊一乍，总能从容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努力平和地解决问题。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来来去去总能看得很淡。有骨气的女人用好身体与这个世界打持久战。马薇薇在《奇葩说》里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女人要好命一定要运动。我深以为然，30岁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30岁以前身体的新陈代谢，运动不运动

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并不大。过了30岁之后，你仔细去看你身边那些运动和不运动的姑娘，你会发现差别真的特别大。不运动的姑娘因为经常坐办公室熬夜，身体状态特别糟糕，经常腰酸背痛、颈椎痛，脸色还容易发黄，面色憔悴，身材呢也越来越发福。但是爱运动的姑娘面色总是会更加红润，皮肤呢也会更有光泽，体态更轻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饱满，30几岁看起来跟20几岁似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出去运动一下。下了班去公园、小区楼下健身房跑跑步，或者呢买一块瑜伽垫，在家里面跟着运动的教程锻炼半个小时。境况越是糟糕，女人就越是要拼命的运动，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赶走坏情绪，带来好的身体和高级的气质，帮助你与这个糟糕的世界进行长久对抗。有骨气的女人通过读书修炼气质，一个人的才华是容貌的保鲜剂，若有才华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林青霞是一代人心中的东南亚第一美女，闯荡演艺圈20余年，出演了100部电影，她是影坛颇负盛名的女星之一，但她的生活却不止于演艺圈。闲暇时，她会飞往各地听关于生活、文学、美学的各种讲座。她喜欢看书，孤独六讲、裴多、药都是她很喜欢的书目。她的客厅、书房、卧室和洗手间到处都是书。她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如今的她已经60多岁，却气质不减，内蕴愈加的丰润。很多人对她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这就是真正有骨气的睿智女人。不管几岁，永远不放弃读书。遇到生活的难题，不再轻易找人诉苦，而是学着去书中寻找答案。不常感到寂寞，因为书中的无限知识就是他们最好的消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认知体系，活得更自在和通透。这样的女人，即便老去，虽不能花一样的明艳，却可以树一样的长青。爱运动给了女人一个好的体魄和皮相，心思纯良，不卑不亢，热爱工作和生活是女人的筋骨，支撑着她更好的与生活相爱相杀。而读书则给了女人不同于他人的气质和底蕴，皮相、筋骨、气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明亮的、有骨气的女人。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有这样一句话，美丽的女子令人喜欢，有骨气的女子令人敬重。当一个女子既美丽又有骨气时，她将无往不胜。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女人。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
4: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婚礼的才艺啊，就在婚礼上看到过哪些才艺，包括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才艺，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大家呀，在任何的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参加几场婚礼，反正呢接到红色炸弹的时候是发愁的不行，舍不得随礼还是小事，关键呀是累心。想想几年前跟着老一辈参加婚礼，现场布置的相似度仿佛是复制粘贴，不停催泪的司仪呢更是让人脚趾抓地，宾客扔下红包填饱肚子马上就走，着实呢有些套路和无聊。但现在有些婚礼现场啊，仿佛是误入了一场脱口秀。作为脱口秀爱好者的新人没请司仪，而是把告白环节变成了种种相处细节的调侃，台下的亲朋好友啊都不忙着吃饭了。其实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的创意婚礼环节是非常常见的，你刷一会儿短视频就可以看到什么篝火草坪婚礼呀、包括一些什么少数民族的婚礼呀、以及国粹麻将婚礼主题呀、各式各样都有，还时不时的就会被新郎新娘的可爱举动戳中萌点。那么这届婚礼或许不是花费最奢侈场面最大的，可以没有豪华酒店和连号的豪车，但是一定是最走心最有爱的。还记得曾经呢有这么一段视频， 非常的火热啊，来自于吉林通化的新郎新娘对唱《天下有情人》，水平呢是震撼全场。这对新人啊，唱出了要把对方淘汰的架势。网友们呢纷纷化身为好声音导师，笑称现在呀没点真本事呀都不敢结婚了。那么在这之前，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的恋舞也是风靡婚礼表演的节目，无数四肢不协调的准新郎都为了练习它，四肢都卷成了麻花。甚至不只是新人双方要彻夜努力，就在之前的这个河北邯郸，还有社牛一家在台上直接就 battle 起来了。礼成之后呢，婆婆踢掉高跟鞋，即兴地跳起鬼舞步，一旁的老丈人也不落下风。亲家俩呢是在舞台中央领舞，亲朋好友呢是纷纷加入，台下齐声鼓掌，好不热闹。创意呢不只是现在的才艺上，还有种种独属于这个小家庭别处见不到的细节。尤其是这几年这个办婚礼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不少原本期待的宏大的场面落空。据调查呢，六成新人都选择了20桌以内的小而美的婚宴，没想到这反而呢成了一个契机，让他们创造出了很多的新仪式感。既然能够来到现场的都是亲密的人，就给他们最用心的幸福体验，在细节上多下功夫。比如很多夫妇呀会选择让自家的宠物狗呢当做送戒指的小花童，把婚车接亲更换成更帅气的滑板队，更拉风的摩托车队，把二人相遇相知相爱的时间线做成一份当下最流行的婚礼报纸，请柬、糖盒、口罩全部印上手绘的画像。那么对于网上最火的备婚攻略帖呢，也是从一场婚礼要花十几万变成了自己动手 DIY 10000块钱以内的梦中婚礼。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巧思又动人的小细节都是基于新人的爱情经历、相处特色、亲友共同话题。研究发现，滑雪、创意中式、动漫、电竞、游戏呢，都成了这几年主题婚纱照的平台相关热门的关键词。不少国风爱好者呢，会在自己的婚礼布置上表达喜好。新中式风格婚礼逐渐走红，柿子形状象征事事如意的喜糖也是销量暴涨。更甜的还有把传统庄重的婚礼进行曲改成流行歌单，宾客呢仿佛置身于新人的第一次约会的演唱会现场。由于追求排场走向个性，这些有主见有新意的设计，很多新人和亲友而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值得回望的体验了。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办一场不走寻常路的婚礼，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比起承包给传统的婚庆公司，套用被上千对新人验证过确保不会出错的婚礼套餐，势必要一家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很多新人呢有一个共同的执念，就是不愿意向千篇一律的流程屈服，更拒绝被迫做营业的工具人。这些新时代婚礼的仪式感也彰显了一种新时代的爱情观。婚礼最重要的是心意，就像如今流行的一个环节，在坐席小卡片上写下证婚词，让宾客一起来做他们的证婚人，增加宾客的参与性。比起吃一顿饭，婚宴同样是许久未见的亲友们在一起相聚的机会。而自古以来，中国作为礼

仪之邦，对人生大事之一的婚娶更是重视。不止大家熟知的三书六礼、八抬大轿，都是传承数年的大学问。几乎古代婚礼当中的每一项，都渗透着中国人礼乐和鸣的哲学思想。数千年来，还结合不同历史、地域特色文化，发展出了不一样的特色。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婚礼，呈现形式以玄黑、熏黑为主要颜色基调，流程上呢较为庄重古朴。到了汉唐，金红色成为了主色调，最早出现了拜天地的仪式，流程呢也更加的恢弘大气。北宋背景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合卺之礼演变为了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还拍出了当年遮面的团扇、红色的花轿和娘家的陪嫁的十里红妆。除了红男绿女的唐宋时期配色没有被传承，这之后的婚礼流程也几乎接近于大众认知里的中式婚礼。从庄重宏大到精致优雅，每个时代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婚礼形式，焕发出了不同的色彩。再到后来，现代化的普及、西式婚礼的融合，让中国人的婚俗发生了更多样和创意的可能性。婚庆产业、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让新人在备婚的各个环节都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喜好，从婚礼形式到餐桌茶歇零食，都衍生出了更多的变化。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着去吧，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嘛。
1: 哎，你看他嘴巴跟你一模一样，你说他以后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起码也对得起良心。
1: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婚礼才艺。你有什么婚礼上展示的才艺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参与节目互动。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咯。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

0: 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哇，这套衣服真的好漂亮，亲爱的，咱们的婚礼就来个中式复古的吧。
0: 你又在看啥呢？
1: 我在看古装剧啊，这里面的新娘子穿的衣服好美，整个场景好热闹，好喜庆。
0: 这中式婚礼太复杂了，
1: 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我就要中式的。
0: 这复杂就不说了，主要是还贵呀。
1: 那你就是不爱我。好吧好吧，中式就中式吧。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0: 哎，
1: 我跟你说，我的婚礼一定要与众不同。
0: 那你打算怎么与众不同啊？
1: 我要以女皇的身份出嫁
0: 啊。今天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庆祝朕大喜的日子，朕很开心。

0: 了吧，啵一个，
1: 讨厌。
0: 亲爱的，怎么样，咱来个这种婚礼吗？
1: 好尴尬，太冷清不热闹了。
0: 那现在还有什么比较火的婚礼形式呢？
2: 老头子，可是你带他活得不耐烦。总理这才回说，啊，卑职不敢。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带他难过，因对他说，啊，你有公事，请便吧。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到了外面已是吓得汗透重裘了。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儿，便当作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我在汉口料理各式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个华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放了闸子，委办宜昌土捐局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叽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对着我走过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东房茶叶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个什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忽听的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嘞，接着又咕哝说，出来还没做200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去了20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了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茶叶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说，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吗？怎么说去了20几个？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这个何不同的理论，哪里闹得过他呢？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业，何不到局里去告他呢？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吗？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哎，那只得避他的了。先生啊，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济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常关着的，总是走济之公馆大门出进的。我走进大门，济之的家人迎着说，扬州文师也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树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什么事上省。树农说，啊，下午傍晚到的，有点

0: 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说三五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赶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呐，听见季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树农谈天。我说起方才遇见那东房茶叶兵的情形，树农说，你上下江走了这两年啊，见识应该增长的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两个汤圆，又算了什么？你不知道这些迎宾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那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迎宾随意攫取？那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哪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迎宾随意攫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们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哎，头回季之托你查访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哪里访得着，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啦。说起他这件事啊，倒可以做一部传奇啊。是怎样访着的？季之可曾知道？我这回来镇江访着的，季之还不曾得知呢。扬州的事儿何以访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谈欢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卫士啊，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钢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20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卫士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3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进知里面报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罗卫士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般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亲事，慢慢的就弄得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置一旁。那租出去的呢，慢慢的把租费拖欠了，也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3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碜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的，急着那锦绣围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架色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去个遍，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啊也慢慢的留起心来，到账房里留意稽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树农接着讲那罗卫士送罗荣统不孝的事儿。这个罗荣统到账房里去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账来。无奈管账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父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养成了母亲鼻息的，哪里敢拿他怎么样，只好去和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这青年守节苦苦地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成人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 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啧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啊。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哪里还能办盐呢？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点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接事，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人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何当有事啊，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童在旁，也算是机密到极处了。一天书童到账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童便咕弄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说，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哪里。这句话却被那账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童抓了回来，问他说什么。那账房本是罗卫氏的胞兄，何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童咕弄了，如何不怒啊？况且又隐约听到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的话，一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什么。书童吓得不敢言语，只哀哀地哭。舅太爷又狠狠地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什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经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同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童竟奔上房来，把书童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卫是不听有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尺乱抱，七窍生烟，一叠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赶快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讹言的到了上房。罗卫是只恨得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卫士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橙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卫士气了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妃，又在禁足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不放心呢，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卫士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天下事儿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得如此呢？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藏毛，某年县某处，某年略某处，都续得原原本本，

0: 到后来说是克服南京时，这盐商成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结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犹负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张国法，云云。既知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什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几只也认得他，年纪已上70岁的了。有一天遇见了他，几只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橙子来看，谁知他只看的一行，便气得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什么这般气恼啊，你猜他为什么来？
1: 我不知道，你快说吧。
0: 树农站起来双手一拍，这居民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
1: 我听了不觉愕然，天底下哪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
0: 总而言之啊，妻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5-6房妻妾，儿子也7-8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3000银子，正是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甘心啊，在家里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最后呢却闹出这个玩意儿来。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何尝是不想送他，他递了橙子之后早跑得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过了两天，树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树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全、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儿，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地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3月要嫁女儿，拿了100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妆，便有许多亲戚朋友接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10元那个8元，统共也有100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300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他一个同站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作了2首诗，到了站房时便腾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捡了2件衣料，到算账时洋钱又多用了1-2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7钱3分的，他却用了个7钱4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1-2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什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200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

0: 是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即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分歧，他出道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连续的这个高温天啊，特别是又逢着暑期，对于外出旅游和研学的家长还有孩子，那身体啊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暑那可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啊，其实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就在日前，那一名儿童在户外长时间的运动没有饮水，结果呀，孩子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么严重的中暑的状况，已经到了热射病这个阶段了，被家属送到医院诊治。那小孩子他为什么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呢？这热射病啊，那可就是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了，那实际上就是非常危险了。小孩子怎么预防中暑？出现了中暑的不同的阶段，最开始咱们要怎么察觉和判断？在不同的阶段又应该怎么处置？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中暑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2: 拨打急救电话，
1: 急速、急切、急需，
3: 确实比较着急。
1: 应急时刻，急于所急。
0: 其实在这之前，媒体已经频频报道，有一位呢在室外带孙子的奶奶就有点中暑的症状了。结果呢，老人回家了之后呢，舍不得开空调，住的那个房间呢还是个西晒，所以呢老人啊回家了之后呢，这中暑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等家人发现的时候，老人都昏厥过去了，送到医院，老人啊不治身亡了。您看这么严重。这第二位呢，因为中暑不幸去世的是一位导游。那咱们也知道暑期啊是这个旅游的旺季，这导游呢带着孩子们旅游，结果呢自己啊一直撑着，当然了他身体呢也确实是比较肥胖，为了呢一直等孩子们出园，让孩子们上了车他呢再去就诊，他一直忍受着自己的不适，结果呢孩子们上了车之后啊，他在车上就晕了。那孩子们呢，咱们说啊，这天孩子们也在外头玩呢呀。就在日前，120西城急救中心这就接到了一个调度令，说有患者需要转院。经了解，患者呢是一名儿童，他在户外长时间的运动后没有饮水，出现了神志不清，这就被家属送到了医院去诊治。到了医院，大夫为孩子量了量体温，41度，诊断为热射病，这就赶紧给孩子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并且物理降温。而这个时候啊，孩子已经神志不清超过一个小时了，急需转诊治疗。于是呢，120的车组人员这就赶紧啊，又把120的急救车开到了这家医院。这时候呢，孩子的体温38度，处于浅昏迷状态，这就把孩子快速平稳地转移到急救车上，对孩子进行心电的监护和血氧的监测，而且给孩子持续地注射低温生理盐水，以及呢呼吸机支持，做物理降温，把孩子送到了第二个医院进行救治。那120也提示，儿童中暑严重的程度和成人是相似的。儿童啊，因为体温调节的中枢没有发育成熟，对热的调节的能力不足，其实呢儿童更是中暑的易感人群，还特别容易引发器官的损伤。热射病那就是中暑的重度阶段了。那中暑重度阶段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危险？中暑分几个阶段？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大夫给咱们说说。
4: 中暑有轻有重，它也有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跟我们其他许多得病有轻感冒、重感冒。实际上热射病是中暑的一种，但是它是属于在分级里属于重度中，所以这么一个高热高湿无风的环境里，很容易导致不管是健康人还是这种年老体弱的病人都有可能发生中暑。当然有些朋友就会说，我身体很健康，我怎么会能得要死要活的热射病呢？实际上对于这种健康的人，如果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时间过久，就会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体温调节中枢的失常。像我们说身体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在热的时候我们会动员体内去散热，让我们体温平衡，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血管的收缩让这种散热功能减少，让我们体内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核心体。所以即使年龄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 在这么一个极端天气里，也会发生中暑，甚至有可能出现热射病的问题，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所以它的核心体温在短时间内升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器官也好，细胞也好，必须在一个合适的酸碱环境下，在一个合适的体温下，它才能发挥它的正常功能。所以中暑就是这种温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这些细胞功能出现了这种失衡，就会导致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包括呼吸啊，包括心脏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由热射病引发的临床的这种失衡。虽然中暑它是一个对全身器官带来很严重损坏的这么一场疾病，又是一个急性病，但是任何急性病它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设定。所以就说我们啊，在说中暑，刚才咱们谈到它也不是直接就出现热射病，它是经过了先兆，完了轻度才表现一个重度。因为我们如果要识别出先兆和轻度，那我们就完全通过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就不至于引发到热射病。因为中暑呢和我们其他一些临床疾病，实际上它没有特别的特异性症状，中暑的

0: 这些症状可以表现多种多样，说消化系统不好，吃饭啊不想吃了，实际上还可以表现精神状况萎靡，还可以表现头晕，还可以表现全身无力。所以只是高热、高闷、高湿，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全身的不适，都有可能跟先兆中暑有关系，就是一个环境热、湿和不透气。所以我们一些老年人刚才说了，首先在出现中暑，身体状况肯定是前期就不太好。我们许多老年人长期卧床在家，首先就说明他的身体状况是不好的，他就是中暑高危人群。虽然他在家里没有经过太阳的直射，但是如果他的房间不透气、不透风、湿，这个环境实际上不管他有没有太阳，大家都会在户外和户内都会感受到。所以即使他没有一个高热的环境，但是它是高湿、不透气、身体弱，它就容易产生我们叫非劳力性的热射病。
1: 那刚才啊，赵斌教授呢介绍的特别的专业和详实，他也说了，说这个中暑严重的那就是热射病，到了热射病那就会要人命啊。
2: 对，但是呢中暑也分轻重啊，一般呢会分几个阶段。那最初阶段我们如果能够正确判断，就可能会及早的发现中暑的症状，以免它继续恶化。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999急救中心的急诊科的大夫魏艳芳给大家介绍一下中暑的几个阶段。
3: 中暑它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轻的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能好转，如果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就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了。一般咱们中暑分三个不同的程度，最轻的叫热痉挛，比较重的叫热衰竭，最重的叫热射病。如果到了热衰竭或热射病的情况下再不到医院进行紧急处理救治的话，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就目前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可能多见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心肺功能稍微差一点的病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年人需要工作的话，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下工作。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危工作环境，又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了。然后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避暑的措施，你比如遮阳伞啊、遮阳帽啊，或者随时携带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湿滴水这一类的防暑降温的小的药品，防止发生中暑。
1: 那您看，不管是赵教授还是魏主任啊，他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都强调，这个中暑和环境特别有关，只要气温大于了32度，湿度大于了60%，再没风啊，那就特别容易对一些易感人群造成中暑了。
2: 没错，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会引起中暑，那到底如何判定自己是不是已经中暑了？而如果自己已经发现自己有一些中暑的症状了，到底如何开始自救呢？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的介绍。
0: 既然中暑是跟环境有关系，那可能我们治疗中暑也是要脱离环境。既然它是一个高温高湿通风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就希望它离开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种环境。所以这是第一步。再一个，那既然病人出现了这种中暑表现，如果我们大家听了这方面的节目，我们就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一个轻的中暑，也就是所谓的先兆中暑啊，还是病人已经出现了神志出现了问题，呼之都不应的时候。要出现神志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中暑，叫老王老李他也没声了，这就是出现了神志昏迷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中暑的话，这就是一个重度的中暑。所以对一个轻度的中暑，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要把它转移到一个阴凉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周围的这些朋友可以把它一些这种衣物给它解开，让它有一个透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再一个，我们可以找来一些湿毛巾再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些冰的这些东西，在病人的刚才我说的一些血管比较丰富的部位，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外界的这么一个强行的降温，让这些血

液感受到这种凉的东西以后，就可以使体内多多少少的这种核心体温，在物，我们把这称作一个物理性的降温，让它体内这个温度能得到一定下降。因为我们老百姓习惯呢，都是愿意擦擦脑门，擦到前后胸，因为血管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效果不如我们刚才谈到那几个部位血管丰富。

0: 一点含盐的水，要防止中暑，还要注意身体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状况，比如说乏力呀、多汗呀等等。
1: 因为这阵儿啊，体力会偏弱，有可能会诱发中暑。
0: 那咱们就在节目最后一块来听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包文华给我们说说啊，在专业大夫的眼中，中暑到底怎么样更好的预防？
2: 首先，咱们自己的意识啊，这个高温情况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所以就事先就得做一些预防措施。小孩、老人呐、或者一些身患者呀，尽量就避免出去就是户外活动嘛。这么高热的情况下，就选择大中午的、大下午的，就一天最热的时候嘛，对，你就趁得早或者趁晚，这样的话再去出行，避开一些高温的时间。如果出去的话呢，你也做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你带好一些遮阳的墨镜啊，一些雨伞呀，这都有遮阳伞呀，这些都可以。然后呢，你要注意自己休息啊，身体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本来疲劳状态，都一晚上没睡好觉，你大中午再出去，这不也很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表现吗？补充一些水分，别水一天不喝水，属于那种属于衰，本来就缺水状态，一旦出去大量汗水一蒸发，人体就会出现这个食物的反应了。啊，咱们再完善一下，你就带一些常规的代谢急救药品，那属于时间比较长的。咱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湿滴水、藿香正气丸啊，这些都咱们药店里很常用的一种啊，防止中暑的一些药。如果出现了一些情况，有点就是先兆的情况，早点服用药以后，对这个症状就起到一个控制作用了。如果一旦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就有前兆症状的时候，咱们赶紧的要避免在持续在高温的环境下，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要休息休息，然后呢补充水分，该如果带的药就把这个药给吃上做预防。如果症状不缓解，那就我建议你直接就999电话、110电话找专业人员嘛，直接去医院。
0: 这两天啊，真是这电影院呀、博物馆啊、商场里啊、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孩子。您像我早上呢要送我的孩子去课外班啊，去画画去。早上7:30、8点，嚯，全都是蓝背心、小黄帽，这孩子起的是真够早的。我就想啊，孩子们也不容易，平时呢没个大段的玩的时间，不是寒假就是暑假，其实啊都是不太适合出来玩的季节。寒假呢太冷，暑假呢太热。但是呢，大家总认为孩子啊身体好，这各种零件都是崭新的，哎，所以呢，孩子呢，在中暑这个问题上，应该比大人啊可能更皮实。可见还真不是，因为孩子他的体温调节的中枢发育不成熟，调节能力不足，不如成人，反而是中暑的易感人群。所以在这儿呢，带队的老师，包括孩子自己、家长啊，您带孩子出来玩，其他咱们国家这大部分城市最近都挺热的。特别是孩子要是参加的是什么徒步的一些旅游团啊、军训团啊、研学团，估计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室外，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一些反应，也要给孩子讲解相关的中暑的知识，让孩子们及早的察觉到中暑的症状，正确的降低自己中暑的风险。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专门制作了一个孩子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减少中暑的公益广告，也就是应急云课堂。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也想把这个应急云课堂给大家再播放一下。那今天呢，咱们再听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知识，对大家呢近期这暑期啊外出游玩啊、研学、旅游、徒步、运动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啊，让孩子们更好的了解相关的中暑的知识，远离中暑的威胁。
1: 哎呀，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那到处都是孩子。
0: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那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0: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1: 对呀、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0: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1: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 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

0: 比涂防晒霜还管用。
1: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0: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1: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0: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1: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0: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时间起源一书揭示了所谓的多元宇宙不多元，为我们的宇宙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它可能会颠覆我们所知的关于宇宙大爆炸前后的所有事情。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系列专题《霍金生命的最后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时间起源》这本书既是一本讲述宇宙起源理论如何诞生的科学著作，也可以看作一部详实的霍金人生传记。《时间起源》作者赫托格在与霍金合作的20多年当中，从这位科学巨人的身上了解到的不只是他的理论原理，更看到了霍金是如何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思考甚至平衡。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这是一堂有趣又有深度的哲思碰撞课。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文津图书奖获得者李淼教授，他曾经4次邂逅霍金教授。本节目从《时间起源》一书的起源以及包含哪些内容开始讲起，解读关于宇宙的相关内容和研究等等。
1: 聊一聊霍金的新书吧。我还是受到霍金的很大影响，倒不是说写作风格啊，主要是受到霍金这个现身科普的影响。他是一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但是他没有忘记做科普。尽管他做科普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说时间简史了，时间简史他是因为他已经生病了，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他那个时候，他尽管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是他没有多少钱来看这个病。后来的话，剑桥大学的他的一个同事，同时也是一个科普作家，后来就成为时间简史的编辑，

0: 这个人呢，就建议他写一本科普，看看卖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赚点稿费来就是养他这个病吧。结果他就写了《时间简史》，本来他写的《时间简史》这个标题还不是这个《时间简史》，跟今天这个标题，也不一样。今天《时间起源》对吧？就是把整个这个《时间简史》一下子推到时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待会儿再聊这本书啊，就是这个《时间起源》到底什么含义，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复习一下《时间简史》。现在复习《时间简史》之前呢，我们先聊一聊就是《时间简史》的起源啊，不是时间的起源，就《时间简史》是怎么来的。就根据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就是完全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那个时候是不是教授我不知道，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剑桥大学的那个教师的那个等级的话非常森严，从教授到 reader 我都没有办法翻译，相当于如果那样翻译的话就相当于副教授，然后再到讲师啊。那个时候也许他那个同事也就是讲师，因为教授是非常少的，一个系里面没几个教授。然后这个人很有科普的经验，然后霍金就想了一个题目，是从宇宙到黑洞，然后到再到什么东西，反正是非常复杂的书名，大家反正记不住。后来这个人觉得这个名字太复杂了，他自己给他建议了一个，就是《时间简史》。所以《时间简史》这个书名不是霍金本人想出来的，是他的那个朋友想出来的。结果没想到他这本书出了以后非常畅销，霍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呢啊，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摇滚巨星女歌星叫麦当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麦当娜除了 Michael Jackson 就是麦当娜了啊。出了一本书，就是麦当娜那种比较暴露的照片。结果他这个在英语的国家一开始只有英语嘛，现在翻译成几十种外语了，包括汉语，居然卖的比麦当娜那本书还好，这是非常非常离奇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到加州然后做博后，正好我家里家属也去了，我女儿那个时候大概是刚刚上小学的年纪，就带她到书店逛，就给她买了一本《时间简史》。那个时候《时间简史》一出的话还是很精美的，就是里面有除了那个英文的内容以外还有非常精美的插图。那么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应当是文字版，但是也有插图版。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去来看一看时间简史一共有12章，当然这个有多少章也是随机的啊。就像这本书是8章对吧，我来之前特别注意了一下对比，就是说这个章节的多少，发现这本书是8章，然后实际上12章也是偶然的，不是说刻意的。然后第一章就是从牛顿讲起啊，他也一直讲到爱因斯坦，一开始他讲了一下物理学史，但是为了后面他那个写书的方面嘛，他又讲了一下量子力学的历史等等，然后甚至还讲了基本粒子的历史。那对于我们研究微观世界的人，讲到这儿就该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讲完基本粒子这个概念和历史之后，才是实际上是这本书真正的开始，就是他开始讲宇宙，讲我们对宇宙现在的理解。所以他先讲了一下宇宙的历史，宇宙的发生史，从大爆炸开始啊，一直演化到今天，就是银河系成型了，然后恒星成型了，然后地球也出现了，地球大约在45亿年出现了，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又出现了人类，再出现了牛顿、爱因斯坦，对吧？这是好像一条蛇一样，这就头咬住了尾巴了，就是说我们先出现了一些科学家，然后对我们的宇宙进行了研究和了解，然后慢慢发现，哎，这个宇宙里面有一些自然规律，对吧？非常奇妙，然后一直这些自然规律一直演化到今天，在这些自然规律主导之下，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宇宙以及生命的世界，然后在生命这个世界里面又出现了人类。人类再反过头去来理解宇宙，这件事情在逻辑上是一个闭环，但是是一个 我们至今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闭环。但今天这个闭环不是我要讲的主题，这导致我们现在科学家在思考的比较深入的一个主题，但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那么《时间简史》里面主要讲了以上的内容，我说了，但是呢，我不给大家做太多的铺垫，什么万有引力啊、开普勒呀、爱因斯坦的时空弯曲理论，这些铺垫起来太长了，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时间简史》，而且我在知乎上面很多年前，七八年前，就是拍这张照片就是知乎给我拍的，就拍。现在看起来我比除了眼镜没变的话，其他都变了，也显得很老了，头发也都白了。就是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在知乎上解读了几本书，包括《时间简史》，里面大概有40分钟到50分钟来介绍《时间简史》。那今天我们大概花个20分钟吧，来介绍一下《时间简史》。我前面花了10分钟，大概现在已经有10分钟了啊，就是讲了一下《时间简史》的起源，不是时间的起源。然后接下来我就从宇宙这部分讲起，就是讲一讲《时间简史》里面宇宙这部分它都讲了什么。那么宇宙发展史的话，从大爆炸开始，然后慢慢的话呢，就有了一些中性的原子出现。这个时候中性的原子出现以后呢，宇宙就变得透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性原子出现之前呢，我们那个宇宙比较小，就是大概相当于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啊，真是这样的啊。你这个我是严格意义上的，像篮球场那么大。然后中性原子出现以后的话，宇宙就变得相当大了啊。那个时候篮球场里面都是什么等离子体啊，诸如此类的啊。待会儿我还要讲到篮球，我先讲到就是在宇宙有篮球场那么大的时候呢，极高温。大概都是有上亿度啊，整个宇宙有上亿度，因为整个物质嘛也被压缩到这么小的范围里面，它肯定是温度非常高的，这个密度也很大。然后随着宇宙膨胀慢慢冷却下来，大概是现在的千分之一大小，我讲的是严格的大小，相当于现在的千分之一大小啊，然后中性的原子就出现了，然后光就变得透明了啊，就是整个宇宙对于光来讲是透明的，一开始是不透明的，因为都是等离子体，变得透明了，然后就留下了一些光波，这些光波一直到今天就变得比较冷，大概是三个 Kelvin， 我讲的 Kelvin 就是跟度是一样的，但是比度要低得多，就是零下绝对零度以上的这个三度 Kelvin， 大概波长是一厘米左右，那。这个呢就是宇宙学研究的发端，最早的话就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一些人，30年代伽莫夫这些人预言了这个有微波背景辐射，然后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偶然的发现了，就是他们在测试军用雷达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宇宙背景辐射，这是现代宇宙学的开始。当然的话，这宇宙发展还在继续向前，对吧？那个时候，就宇宙整个变得透明了以后，慢慢的话呢，这些中性的原子在万有引力之下，那个时候密度还是非常高啊。因为大家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宇宙还是比较小，尽管已经很大了，但是还是相对现在来讲很小。慢慢的呢，在万有引力之下就成团了，先出现了恒星。那个时候太阳还没出现，因为我们太阳的年龄大概是50亿年，我说的是140亿年前，出现了一些恒星，然后这些恒星的话呢，开始发光，然后恒星相互之间也有万有引力，所以恒星之间也成团了，就是形成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那么我们宇宙里面充满了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当然有一些星系中间有黑洞。比如说我们银河系中间大概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黑洞啊，就是它的重量大概是太阳的500万倍。我说不大不小，就是因为确实有一些星系，前段时期大家看到说有一个黑洞的照片啊，那个星系离我们比较远，那个星系中间的黑洞是很重的，是大概是我忘记了，应当是100亿个太阳质量，那比500万个太阳质量还是重得多。但它还不是最小的这黑洞。 最小的黑洞呢是应当比太阳重个十几倍到几十倍，现在我们人类也观测到了，然后再继续向前演化，然后演化到今天的话，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天文学家眼中的宇宙。然后天文学家在上个世纪末基本上把这个宇宙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非常奇怪的是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又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东西。
1: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 书是知识的海洋，
3: 书到用时方恨少。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1: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7: 尽管现代物理学已经走到了比我们想象中更远的地方，但那困扰我们的宇宙之源的问题仍是人类认知还未抵达的未知领域。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性质只要发生任何一个微小且基本的改变，一切就将崩塌，生命将不可能存在。在炙热的宇宙之初，每个基本物理参数都像梦一样摇摆不定，它们最终可能变成任何东西。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正好满足我们的生存条件的呢？当霍金和托马斯·赫托格开始研究他们关于宇宙起源的新想法的时候，霍金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猜想。霍金说，我改变主意了，时间简史的视角错了，我们是时候更新对霍金和他理论的认识了。《时间起源》一书作者托马斯·赫托格是世界著名宇宙学家，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引力波中心主任，与霍金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他和霍金联合发表了霍金生前最后一篇关于多元宇宙的论文，《时间起源》一书也是在此基础上写作而成的，代表了霍金科研生涯最后的成果。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主讲人李淼，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天文学家在上个世纪末基本上把这个宇宙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非常奇怪的是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又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东西，因为从研究星系和恒星这些天文学家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宇宙已经被理解的差不多了，结果又出现了什么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大概是在70年代，然后一直到80年代，天文学家研究的主题正好是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阶段，天天听我们那个老师们谈论啊什么暗物质啊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到我去了美国快回来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所谓的暗能量。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相信我们整个宇宙图景除了少数几个东西未解之谜基本上是清楚的，就是这个宇宙大小呢，大概讲半径啊，光如果越过这个半径的话大概要400多亿年，然后这里面有上千亿个星系，就上千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然后每个银河系呢，每个星系里面呢又有上千亿个恒星啊，然后但这不是全部，这是可见的宇宙，还有不可见的宇宙。不可见的宇宙就是我说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讨论的比较热烈的暗物质，然后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发现的暗能量，而这些成分的话居然占了整个宇宙的能量的95%。那这个呢，我相信这个是基本上是我们对宇宙理解基本上全的，唯一不全的是暗能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暗物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特别是最近几年科学家把重心放在研究暗物质上面，就是全世界各国都在探测有一种叫做轴子，轴就是那个北京人讲这个人很轴，就是很倔，轴啊，就车轱辘那个轴子，认为这是极有可能是暗物质粒子。我相信可能是轴子 这个主题没有在《时间简史》里面出现，但也没有在这本书里面出现，因为《时间简史》陈述的年代

0: 已经有暗物质了，霍金已经提到了，但是他没有说轴子，他只是说当时认为的可能性的暗物质，就是所谓的极弱的相互作用的比较重的粒子。这个也一直在2年前还是物理学家研究的主题，包括中国科学家也在探测，但是一直探测了几十年就没有探测到，没有探测到。最近几年的话，这个物理学家又把目光放到轴子上面，认为轴子是极有可能的。我们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谈轴子，没有时间谈就算了。所以霍金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应当是在80年代，我说了啊，当时我在美国，应当是在80年代下半期。当时我在美国，而且我还帮我女儿买了一本。那个时候还没有暗能量，后来在新版书里面，他一定提到暗能量了，肯定要提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这个是我讲的，就是我们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时间简史》里面谈到的宇宙。但是我还要再花4、5分钟，跟这本书非常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在《时间简史》里面，霍金谈的一个重点，也是他自己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无边界宇宙。无边界宇宙这个，一般人给一般人刻画这个图像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什么叫无边界宇宙？当我们讲无边界宇宙，不是说物理就是空间上的边界啊，不是说你看向那边走，对吧？走个这不到10米会撞到一堵墙上，那个墙就是我们这个讲堂的边界，对吧？那边也有。然后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可观测宇宙也有边界，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大概是在400多亿光年之外，但是并不是说那个边界就是可见的边界，也许在边界之外还有其他宇宙，就是我们原则上没有看到的宇宙，对吧？会有的。我讲的不是这个边界，就是空间上的边界。霍金讲的边界是时间的边界，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宇宙的边界，就是空间上的边界，大家也会问，对吧？啊，说李老师，这个400多亿光年，那边真有边界，真有堵墙吗？那我只能老实告诉大家，不是有一堵墙，而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那么远，再远我们看不着了。墙之外，就是那儿没有一个有形的墙，那个、外面肯定还有其他的宇宙。霍金讲的这个无边界宇宙指的是时间上的边界。当我讲时间上的边界，大家就理解，哦，是不是大爆炸那一点，对吧？就是140亿年前，砰，整个这个宇宙发生了爆炸，这个爆炸那个时间的点。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霍金生命最后的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主讲人李淼教授。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差了两个月，我记得特别清楚，7月26号我到的北京，就是咱北京下大雨那天，因为我那下大雨那天我把身份证丢了，临时补的身份证。7月26号我飞到的深圳，9月初我回的北京，等于7、8月我全都在深圳，特别闷特别热，乃至于我去香港，我休假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中暑了，就是因为这种闷热的天气。就是真的就在大马路上就脑袋开始发晕，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因为咱们比如说天外边特别热是吧，咱都会找阴凉地儿或者找一个空调屋稍微缓缓，那咱们出去玩在香港大马路上咱也不能说随便找一个地儿玩，
1: 对，你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还要好好在外边嘚瑟，
0: 对，多逛逛多逛，来都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了那边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广东地区他们喝凉茶，我印象中的凉茶就是某品牌和某某品牌的红罐凉茶，一定是很甜，然后是凉的，然后到杯子里恨不得再加点冰块，你会喝的感觉很舒服。但实际上我去广东地区发现了他们的凉茶都是热的，他们叫凉茶是姓凉的凉，但其实喝到嘴里是温热的，而且它很苦，很少有几味甜的。我就记得我比较爱喝那个叫夏枯草的那种的，
1: 是的，
0: 它就是清热消暑，但是它又不会凉到激到你的胃，其实它有点像咱的怎么说呢，藿香正气那种功效，但其实它是热饮。大马路上好多摊儿，2元一杯3元一杯就给你塑料杯子从那大保温桶里啊给你接一杯，咚咚咚你喝下去之后，当时你会觉得哇太热太苦难以下咽，但是当你喝完之后慢慢的从身体里把这汗排出来再稍微过风，哎一下就能稍微痛快点了，就跟咱到家喝热茶是一样的道理。
1: 其实凉茶在广东已经有这个迅速降温的功效了，你要是不需要特迅速在家人都喝汤，是不是，你看有的时候大热天小的时候看 TVB 的电视剧的时候，一回家今天喝什么汤啊妈妈，
0: 就汤包好了，
1: 对、啊、
0: 这样就打麻将不跟你们打了，我要去回去看看我家还是包子汤
1: 对，就是广东人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从早到晚喝汤。
0: 但是你说他们这样不会管一水饱吗，像我这种必须得吃粮食的，
1: 我觉得吧它多少水啊占空间占分量占据你胃的一部分，可能真的会在饭点的时候能少吃一点。
0: 所以你听过那个南京人弯吗，就是说一个杯子先放石头子儿再放水，石头子儿放满了还能放水，但如果你先把水放满了再放石头子儿就放不下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什么道理啊，
0: 告诉我们一个吃自助餐不要先喝饮料
1: 你就获得了一个这个
0: 我就只能想到这个
1: 所以
0: 吃饭之前先喝汤，其实没准对减肥可能还有一点点功效。
1: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你早上就像我现在水果都饭前吃、因为你知道吃完那个饭之后吃水果要等1刻钟以上嘛。
0: 哦，是吗？
1: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吧？
0: 因为我不爱吃水果。
1: 好，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尤其咱们中餐的习惯上餐厅都是饭后拿当
0: 上一果盘，
1: 对，就当甜点上了、但其实水果这个东西你要么饭前吃要么就是饭后你过一段时间，
0: 我一般就是比如说中午饭和晚饭中间下午、或者说代替晚饭采一桃什么的，
1: 采一桃
0: 我们家最近买了好多桃特别好吃，
1: 是吗，这得买好了，
0: 就是买酒，我特别爱吃酒宝，就梨核那种、就是你洗完了嘎巴一掰就行了，
1: 是咱苹果的品种是吧，
0: 你要回头给你寄两箱
1: 就是提到吃的时候我们俩两眼直放光
0: 那桃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
1: 哎，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水果呀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要停一段时间、因为你的胃已经适合了刚才那个吃的这个饭的这个蠕动速度、而且那水果的性肯定要比饭要凉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对于胃来说你这样把饭搅和在一起吃容易把胃激着，
0: 那就跟饭后不能直接吃冰棍儿一样，
1: 当然了要隔那么1刻钟20分钟，但说实话这个实际操作比较难，大家吃了饭又觉得有点热乎乎的，我就想
0: 你看你吃完饭把水果放上你看着它1刻钟，
1: 对，水果也不好了我也不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特别是我更不好
1: 所以我现在的办法就是饭前吃，
0: 饭前吃，
1: 嗯，
0: 哦，就像好多吃火锅的时候人家会吃饭之前先给你来点西瓜、
1: 那是怕菜太慢等的

0: 烦得慌，
1: 也是想让你都少吃点。
0: 哎，但是正好起到了这个效果，我是觉得下次推荐大家就饭前吃
1: 啊。那下次比如咱点菜之前，点菜服务员先把果盘上了，
0: 哎，可以。
1: 然后人家以为你吃完果盘就要结账呢。
0: 不应该这么说，你说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得送你一果盘？你先送了，
1: 他吃完果盘不吃菜了，走了退单。哎，这是一省钱的办法，我跟你说。
0: 你看啊，又减肥又省钱，就是。我不应该教大家这个。
1: 聊到吃，聊吃，聊广东地区的吃，我们怎么聊到抠门儿上？
0: 刚才 Frank 就说了，说这个吃冷饮这事儿吧，我觉得真是习惯问题。我同学有了孩子后戒掉了所有的冷饮，他家孩子现在六岁，就知道吃冰激凌的滋味儿。就不知道吃冰激凌的滋味，因为他自己戒了，孩子也不吃。他说
1: 孩子看别人孩子吃不馋吗？
0: 哎，你知道孩子你从来没吃过，也没有什么太多感觉，
1: 就是没有那个味觉记忆，
0: 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知道吗？没吃过你也就不觉得自己的苦。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曾经用巧克力圣代和瓶装饮料诱惑他，他就不吃也不喝，说会肚子疼。人家天天就是白开水或者常温的鲜榨果汁儿。我只能说，有毅力的妈妈家真有功夫做这个鲜榨。
1: 是我姐们家那个孩子就从小就喝白开水。我们出去我就问他，我说你喝不喝饮料啊？不喝。三岁多那会儿，说你喝什么？说阿姨我想喝水。我说那你是喝什么水？就白开水，就凉白开嘛，也对着温乎的。然后后来就从小到大就是水，然后实在不行说我想喝一个果汁儿，阿姨，但是我不想要凉的，凉的对小肚肚不好。就让孩子真的是从小就喝白开水。
0: 你看广东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吃不少面食，
1: 他们的面很多是竹升面，我还挺爱吃的。哎，竹升面是那种就是一大坨面团，人家里边肯定是有鸡蛋的，因为那面是黄的。然后传统的做法是这个面放在面案子上边，然后呢有一根杆，有一根竹竿，这一头呢拴着这个案板的那头是固定的，另外一头就是靠人力坐在这个竹升上，通过跳动来压这个面，使这个面会很爽滑很筋的，但是它会很切得很细。但是这个面的就是要比如今儿做的就今儿吃。你放稍微放时间长一点它就干巴了，就没有那个味儿了。一般来做什么牛腩面啊，这个是比较经典搭配。我还挺爱吃竹升面，一般广东的云吞面如果是传统的话也会用到这个面的这个品种。所以大家现在一般去广式餐厅里面，比如说就是牛腩面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下这个竹升面。既然这个竹升面就是我觉着啊，就是不顶饱不顶时候。
0: 你说扛不住是吗？
1: 对，没有，真没有咱们手擀面扛的时候长，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人家吃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弹性是要比手擀面好的，因为人家还得配牛腩呢。一份面，一份这个牛腩面，可能比如说一两半二两的面条，人还配二两三两的牛腩呢。是不是？就不像咱家炸酱面，主要就是吃面条。
0: 就面条就是面条，尤其夏天，什么了麻酱面，
1: 麻酱凉面，
0: 麻酱凉面里边除了点酱汁儿以外，
1: 有点我们家有点花生末。但我是特别爱吃打卤，特别爱吃打卤。
0: 打卤面一般不都过生日的时候咱北方人才吃吗？
1: 你可以找茬啊，比如今儿王母娘娘过生日。
0: 我应该跟我妈说今天猛人过生日。
1: 我冬天的生日，我腊月25、一般就是快过年了。我爸我妈我们三个生日都是腊月，等于是一进腊月我们家就开始过生日，从阳历到阴历过六个。然后就该过年了，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一直都在吃当面。
0: 依依同学就上了上了一节专业课，间歇来听乐享，又遇见了梦莹小姐姐老师。
1: Hello， 依依小朋友好。
0: 你这专业课是什么专业？
1: 是厨子吗？叫什么？就是教做饭呢，还是教烘焙的？
0: 其实，所以就通过广东人喝汤这个习惯，其实提醒大家，越是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像喝可乐，你可能凉快不到两秒一样，喝汤你可能也就是顶着热两秒，两秒之后你
1: 就很舒服，
0: 就一下就是体温就下来了。
1: 所以我现在就尽量在改是什么？就是我特别爱吃凉的，我尽量在改，就是我特别热的时候，比如到家特别热了，把空调开了之后先冲一澡。就是你表面这个汗下去之后其实你就没有那么热了。就是蒸发带走热量嘛，我这个初中物理学的还是挺好的。就包括说为什么我们提倡喝热饮是让身体的这个循环带起来，让你身上出汗之后风一刮 小风一过，你身上的汗带走你身体的热量，所以我现在改

0: 在赶什么呀？就是大家比如说特别热的天到家啊，比如说你冰箱里有饮料，你拿出来，你先喝点那白开水，喝点那个纯净水，喝完之后你过一会儿你再想起这饮料了，对吧？我估计也可能没有那么凉了，再喝点可以。还有就是千万提醒大家不要吃那种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啊，西瓜什么的，一样的道理，太扎胃
1: 哦。就那些水果是从冰箱里拿出来，你不能涂一

0: 我因为我们家几个姨在一块儿、嗯、然后就一个鸭子也是赶，两个鸭子也是放，就是我姥姥会把我们几个孩子晚上放学什么都接家里，然后熬一大锅绿豆汤，就是进家门先喝点、嗯、然后我姥姥那会儿还会给我们放点糖，
1: 嗯，
0: 但后来就长大了就不放了。然后我是湿气比较重嘛，痰湿体质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年身上湿气特别重，然后起那种丘疹性荨麻疹，就小水泡、
1: 嗯嗯、
0: 然后呢大夫就说你就得喝红豆薏米，然后就每天喝每天喝每天喝，喝到最后还不管用，知道最后是怎么根治的吗、
1: 哦、
0: 特别神奇的一个招。
1: 怎么根治的？
0: 去内蒙玩了七天。
1: 嘿，
0: 就是因为那边特别干、
1: 哦、
0: 然后咱北京呢是特别湿，然后其实是通过这种外阴的来把这个湿气带走，
1: 只能拔干，
0: 就真的是拔干，最后是彻底痊愈的。我现在腿上还有那个小包的那个疤了，但是从此就是我一到夏天就开始比较注意这件事情。第一，喝凉的少了，我今年明显就喝凉，你没发现咱俩今年吃饭我尽量都要摆，就是即使不要热的也要常温的水。然后还有就是吃冰棍少了，还有就是注意一下多运动，多出出汗、
1: 嗯、
0: 其实这个天气的话去健身房跑步，或者说您就哪怕说不跑步，稍微凉快一点的晚上遛个弯，出出汗，让这个湿气能通过自然的方式排出去，其实是比较好的方式，比吃药啊什么的什么都管用。
1: 嗯，就食补嘛，
0: 对
1: 吧？
0: 嗨，对对对，主要还是得吃。
1: 哎，广东煲汤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不是特别擅长，没事咱买本汤料书，或者是咱直接网上搜一搜，有很简单的配料。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最简单，我在家最经常煲的就是什么排骨、玉米，有时候会放胡萝卜。那天杨哥不是说这个肉汤和素的怎么煲，就是先煲这个肉的，先煲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再把这个什么玉米啊胡萝卜放进去，再煲半个小时。就其实这半个小时已经能通过这些素菜的味道啊还有什么营养成分已经够析出了，没有必要和肉一起煲那么久。
1: 嗯，
0: 因为你看肉基本咱少说一个小时吧。
1: 嗯，
0: 如果你老玉米也煲一个小时，你那个都不想吃了。
1: 而且其实汤里面的这些材料咱们推荐大家不吃。我们不吃。
0: 肉还是要吃。
1: 不是不吃吧，说好的不吃口径吗？
0: 少吃一点。
1: 但原则上其实人家广东人不吃吧。
0: 也吃，就是单独捞出来蘸豉油。
1: 真的吗？
0: 真的。嗯。
1: 好吧。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对。
1: 反正推荐大家吃点热的，
0: 吃点热的。
1: 从广东，咱们
0: 再往西，再往西走点。
1: 哎，咱们去云南了。
0: 对，云南是什么？就是四季如春，风景秀丽。我一提到云南，我就馋，因为云南，这云南大家知道，云南是我国最多的少数民族居住的省份。就是全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说
1: 56个民族，56
0: 朵
1: 花，
0: 差不多得有50个。在云南都有40多到50个、
1: 哦、
0: 所以它民族分布非常多。然后因为它云南的面积也是这种，就西北方向也是山丘那种，所以就是说它的面积也很大，它的地域的分歧也很大，以至于造成它可能每一个民族就有一个民族的菜，每一个地区就有一个地区的菜。所以说你要想吃遍云南，那你就真的牛了。
1: 嗯，
0: 太难了，因为民族太多，菜系太多了。
1: 嗯，
0: 但是都有一点是什么，因为他们四季如春，所以他们的东西其实，但他们也会有一点湿热，所以他们的食材啊和他们比如说肉类的选择、素菜的选择、调料的选择都会来有这种功效。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祛湿的这个功效。
1: 嗯，
0: 而且他们会当地选材会特别多。
1: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再次感谢孟莹，也感谢听众朋友，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

0: 幺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了金道塞判官，这霍坤还有他儿子霍权夜住孔家店。霍坤来到后面一看，有五间正房，一明两暗，东西两夜间，前面没有廊子，七家道有一间小房，东西没房。看了看这伙计，这五间北房给我留心，你把门开开吧。伙计上前把门开了，老侠和霍坤到屋里一看，夜间堂屋没有后窗户，就是东西夜间有后窗户，全是东西的大坑。这才叫伙计去告诉那拉马的少达官，就说我找好了店了。伙计答应一声，连忙出来。霍坤忙用脚那点了点屋里的地，发现那地下没有地窖，这才出来。伙计到了外边，少达官，现在老达官已然在这里打好了店了。霍权一听，好，娘啊，我爹已经打好了店了。张氏说，好啊，带着女儿霍小霞以及两个婆子两个丫鬟一起往屋里走。小霞手里边拿着两张弓，这霍权说啊，东西物件不用动，一起往里走吧。这个时候两个丫鬟金瓶翠瓶就在小霞的身后一起往里走。这是由打柜房里出来三个人，那斜着眼睛就瞧这三个姑娘。老侠和霍坤此时迎了出来，正走在西方山，一眼就看见了三人。一看这三人的表情那神态，就知道不是好人。霍坤也没说话，他们一直来到里院。霍小霞带着两个丫鬟住在东里间，两个婆子住在西里间，霍权在外边 那招呼自己的车

叫人马，一起来到东跨院安置已毕。霍权就把车上的被褥拿到了后面。这霍坤看他把东西拿来了，瞧了瞧霍权，我说啊，方才你娘带你姐姐往殿中走的时候，有打贵房里出来三个人，你可看见？爹呀，那三个人孩儿我不但看见，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认识，我们俩曾经动过手，那人上咱们霍家寨采过道，孩儿未敢说出，怕您辱骂于我，又怕咱们单身来到孔家寨，这里的贼人太多，咱们难以对付这些个恶贼。另外两个不认识，咱书中按笔交代，和霍权动手的这个贼呀，人送绰号叫小粉团，姓孔名贵。另外两个，一个叫玉美人孔清，一叫粉面如来孔豹。这三个贼都是西川那顶方臭了八百里臭名昭著的采野花的营口。男子里边长得好的那就此一人，就是粉面如来这孔豹，小脸蛋长得溜光水滑，那是个帅小伙，实际上百忙不是，那这绣花枕头草包一个，爷肚子坏水，拍拍脑瓜顶上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那坏透了的货，就是长了一个好的面皮。这三个人在店里边那看见姑娘三个人，那长得颇有姿色，这三个人这心里痒痒的，连忙退身来到贵房。这孔贵就说了，二爷呢，刚才今天的仨大妮儿你看见没有啊，这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鱼月生香，嘿，那真是太漂亮了。还有个年轻的男子，我看他挺面熟，那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在什么地方跟他动过手。这小子刀法出众，武艺超群，一时就是想不起来。三口在贵房里说话，这仨人说了，姜字点斗，盘尖脚曲，牛头大伙口清，月春里头，这仨人说的是江湖黑话，那意思是说三个姑娘长得好，脚不大，身上穿的花红柳绿，年纪又轻，大约二十上下。孔贵要说啊，昏天字搓红了，牵着在那窑驮飘，意思是说天黑了点上灯，瞧着他们住在哪个屋里，驮飘就是睡觉。他们要说月船的里外刺罩子捏了灯，这意思是说二更左右用银针刺破窗户，好撒熏香，在偷花倒柳。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这仨淫贼不提，单说霍坤就和霍权说，你呀去告诉你娘亲还有你姐姐，另外两个丫鬟金瓶玉瓶他们在东里间睡觉，叫两个婆子在西里间，房山的东西门打开，你也赶紧到外面把你娘坐那轿子里的布围子拿来，将那个竹杖也拿来。霍权答应转身出去，时间不大，把布围子竹杖拿到上房，放到东里间。那丫鬟一看竹杖，连忙伸手接过，就张罗着将帐子给挂好了。相离窗户有一尺五六远，支挂好了，外面就是打熏香也无济于事。东里间
不为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9427评书记。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金刀赛判官霍坤、霍权、霍小祥父女三人呐，准备登城上路。这孔庆在这跪着，霍坤说，我本当手起刀落要儿的狗命，如今我警戒你这一回，以后再有客人前来你可要小心，你想一想你的尊严是怎么丢的。你要知悔改有你的命在，如果不改可小心你失手两分。这孔庆心想，倒霉呀，真倒霉，哎呀老侠客，饶了我得了，饶了我得了。孔庆并没有把三扣说出来，这霍坤现在绑绳解开，孔庆啊，你先把脸的血迹那洗干净，然后给我算账，我可要走了。孔庆连忙爬起来，真好像飞的是前去跪房。小侠说，爹呀，你叫我兄弟出去买来两把弓、两个弹囊、一包弹子，孩儿好用，这弹子比别的又轻又好，我还真舍不得用，因为现在这弓包括弹子那全都是何斌的。霍坤笑了，丫头，你是不是舍不得？要这样的话，霍权，你出去照样给你姐姐把这弹子买来。霍权出去以后就把这弓包括弹子全买来。这小霞给了金瓶、翠瓶每人一套，金瓶和翠瓶也和这霍小霞学会了打弹子。小霞说，今天咱们从此动身，一路上树林的太多，兴许在树林子里边就有孔家的贼人，他们不在半道上劫咱们然还罢了，若是在半道上劫咱们全家，今天孩儿说句大话，不论他们有多少人，我是每人取他的二目。说着霍权到外边备好了马匹车辆，预备齐备，把电饭账通盘给清，大家准备到外边上车辆马匹。小霞和金瓶、翠瓶每人一张弓、一个弹囊，姑娘与霍坤父女在前面，后面是霍权，里是驼轿的左右是两个丫鬟。小霞就说了，爹，咱们在路上如果看见树林的里边有人看咱们，咱们不用理他，倘若出来劫咱们，那时我就用弹子打他，取他的二目。父女三人呐，那正要走的时候，又在远处来了一伙人。那位说，这伙人是怎么来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孔贵三寇。这三寇由打孔家店出来，到了别家店房上暗中观看，见他们把孔庆绳捆二臂，然后三个人下了房一起商量。这孔贵就说了，咱们是半路劫人，还是现在跳江下去搭救孔庆。当时孔贵、孔清、孔豹这三个人一想，咱们三个人来到街当中，把村子里的人预备齐整，就在中途半路劫杀霍家妇女，到那时将那一个姑娘、两个丫鬟留下活口，那其他的那些老的少的一个不留，全给他杀了。现在呀，咱们应该赶奔东院

0: 把咱们老伯父请出来，把孔庆救下来，省得老霍坤把孔庆那送交官府。那时这官府夜查孔家店，那孔家店是个黑店，这店房不就完了吗？孔贵说：“哎呦，咱们叔父他人家那不好求啊，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孔庆说：“不会贵门不起吗？他人家是这一方的善人，无人不知，哪个不晓。”在书中按笔交代，原来此人姓孔，叫孔安，平日吃斋念佛，大开善门，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孔善人。这哥三个来到他家，上前叫门，里边家人出来，一看门洞外边那黑咚咚的，有三个人在那跪着，不知道是谁，连忙回去取灯，一看呢，哟，是这三位，连忙就问：“你们哥三个为什么是？”孔豹是涕泪横流啊，殿内住下霍家父子，有一个姑娘，两个丫鬟，长得十分貌美，不想殿中的小伙计孔庆，他夜间前去偷花盗柳，被人所伤，就把此事讲出了一遍。这个家人奴随主姓，名叫孔权，一闻此话，这才说：“你们这些话呀，全不能跟老当家的说，老当家的早就记上你们这些匪人了，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孔字来，我少时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孔庆这个事儿交给我了，你们放心就是。要是照你们的话去和老人家一说，老人家是肯定不管。”三个人在这跪着：“谢过管家大人，我们拜托您了。”说完了转身告辞。孔权来到里边，见上房点着灯，来到窗下：“员外爷，您起来了吗？”里边的孔善人说：“我起来了，打算出去围着村子转个弯。”孔权就说：“老员外，请您出来，我跟您提一件事儿。”孔安一闻此言，连忙开了屋门。方才孔门张氏前来叩门，因为他儿子孔庆在店中偷花盗柳，被住店的女客人用弹弓子给打伤了。天亮，人家老达官不干了，又把孔庆交到官府治罪，请您念在他孤儿寡母，前去见那老达官一面，也省得把他送到官署。那张氏这脑袋都磕出一个额头来。”老员外一听，老员外哼了一声：“孔庆啊，也是不成才的东西，如果真冲着孔庆，这事儿我还真不管，看着我妹子的面子上，我就救济着孔庆。这孔庆一死，那张氏也甚是可怜，就剩一个孤老婆子。你知道孔庆他就是不学好，孔老善人命人打过洗脸水，老头净面漱口，吩咐孔权拿着一条皮鞭子。”孔权答应一声，拿着鞭子在前头走，孔员外拄着拐杖在后边跟随，一直来到德成殿，一看霍坤父子由打德成殿出来，马上就要登城上路。一看这孔庆呢，满脸是血，还站在屋门以外。孔老善人往前紧走两步，喊了一声：“霍老大官，我孔安这厢有礼。”有伙计跑过来，就和霍坤说：“老大官呐，这是我们店掌柜的。”霍坤看了看来人，就见来人身高八尺开外，长得体格雄健。这老头面如重枣，两道狮子眉， 夜霜阔目，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朝怀。霍坤连忙问：“阁下您贵姓啊？”“
1: 我姓孔，我叫孔安。”
0: 霍坤说：“这个店是您的？”
1: 孔安点了点头：“不错，是我的，叫我当家识货的，在这看着应酬客人。”
0: 霍坤说：“您店里的伙计有几名？”“
1: 老大官呐，这店里边就请了一个先生，此人姓刘，叫刘山，还有一个当家的侄子，姓孔，叫孔庆。”
0: 霍坤说：“有叫孔贵的，您认识不认识？”
1: 孔安闻听：“老大官，您问我，我哪能说不认得？凡是我孔门的，没有不认识的。那个孔清、孔豹、孔贵，他们三个人我不认识，因为这三个人目无王法，心无五伦。这位老大官，您的名姓，我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
0: 霍坤一看老头说话挺客气，霍坤就问：“您认识这个被捉之人？”
1: 这孔安来至近前，这时候孔庆往地上一跪，
0: 孔庆这满脸是血，那眼珠子还在外边耷楞着。老头子看了看孔庆：“孔庆啊，你这是怎么了？”
1: 这孔庆啊，那不好意思说：“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那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来。”
0: 霍坤就把这所作所为就和孔安讲述了一遍。
1: 老头子孔安一闻此言，用手指着这孔庆：“孔庆啊，孔庆，你真跟老孔家丢了人。”
0: 孔权呢，你把鞭子给我。
1: 这孔权连忙过来把鞭子递给了孔安，孔安把这鞭子拿在手里边：“
0: 老大官，我给您出出气，他家是孤儿寡母，您呢就可怜可怜。真要是把他送到官府，到官府一去，那肯定是死罪。那是他母亲，你靠何人？”
1: 这老孔安抡起鞭子，啪啪
0: 就抽了有二十几鞭。
1: 孔庆啊，你胡作非为，你这不是得罪我的店客吗？
0: 打的这孔庆嗷嗷直喊。
1: 霍坤给拦住了：“您也不用打了，我本来要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按偷花盗柳之情，到了官府可想而知。”
0: 这孔安说话呢：“你我全这么大年纪，您呐就饶了他吧，就拿他当一只小猫小狗也就完了。再者一说，真要送到官府，一经官判于死刑，那时的老娘也靠何人？您就看在他老娘的面子上，就把他饶了得了。”
1: 霍老大官一想，人家孔安说的也有理，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吩咐霍权就把孔庆这绳子给解开。这孔庆啊，在那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往：“
2: 多谢老侠客，多谢老侠客。”
0: 孔安瞧着孔庆：“孔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跟着他们三个人学，我这殿中用你，按照殿中的规矩给你工钱，那南来北往的客人带着少妇长女，你也可不能起那花花的心肠。人之姊妹，己之姊妹。”
1: 霍坤说：“你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勿要慎重，你起个誓吧。如今我看在他了人家的面子上，饶你不死。”
0: 孔庆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啊，对天盟誓：“从今以后，我孔庆再有盗柳之事，必死在霍家父子刀下。”
1: 霍坤看了看他：“你起来走吧，这孔庆
0: 谢过了他的伯父，然后向殿中走去。这时候孔安说，达官，您在这里多住个三天五日。霍坤说，不必了。孔安听着此，那电饭账您就不用候了，多谢老人家，不用了，我已然命人算过了，下次住您的店再说吧。就令霍全到外面准备车辆。这霍全答应出去，不大的功夫，车辆全都备妥了。小霞母女同金瓶玉瓶婆子一起上了车，父子二人出殿上马，起身行赶奔霍家寨。如今再说那三个贼人召齐了喽啰兵，这孔贵说，咱们在半路上劫杀他们全家，必须听我的哨子响，然后再出来，千万留神那个丫头，那两个丫鬟一定也会打。这霍小霞人称飞弹嫦娥，你们可想着他的弹子打得准不准，咱们看着能报仇就报，那不能报只能改日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别去了二目，到那时更报不了仇了。众人一听也对，一切全听您的。这些人一起来到中途半路，等着劫杀霍坤父女。这时就听着正东那车辆响，他们真来了。这些人看到三个姑娘，一看这三个姑娘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这三个淫贼这心里边全都痒痒，心想，耶，眼看着那上好的肥肉那就是吃不着，一看这三个姑娘全都拿着弹弓，左手推着弓背，右手扶着弓弦，在南边骑马的女子正是金瓶，树林里很高的蒿草，那刀斧手全在草里藏着。正走之间，忽然草声一响，金瓶连忙用目一看，一片大松林，心中暗想，逢山有寇，玉岭藏贼，那里一定有人，待我问上一问。想到此处，右手一放，早有一颗弹子儿飞了出去，吧唧声，正好打在树上，树后边正是孔贵在那藏着。孔贵一闪身，金瓶啊跟着又打了一颗，我巧不成书，那这颗弹子正好给他打到嘴里，连门牙给打到了两颗。这孔贵也真的横，一声没言语倒在了地上。霍家父子过了危险之地，一直扑奔霍家寨，来到了村东头，路南一片树林，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前面是老哥哥霍坤全家吗？霍坤定睛一看，有哪树林里跑出一人，来到马前双膝跪倒，口中说道，兄长一向可好，你我有数载未见。

是您贵人多忘事，上了几岁的年纪，怎么把我都忘了？我先问问您，头前这位小姐是不是乳名啊叫凤兰呢？霍坤点了点头，对呀，不错。朋友，你既然知道我姑娘的乳名，我估计咱们有20年没见了。霍小霞在前面听着，甩凳离鞍来得近前，连忙下拜：“您可是我李叔父？”那人一听，不错，你也是小霞。霍坤瞧了瞧自己的姑娘：“丫头啊，你知道此人的名字？朋友，你怎么称呼？”那人说：“姑娘，说出我的姓来。”难道一说您还想不起来？小霞说：“我认识您，您的官印孩儿不敢说，我爹爹那是忘记了，我兄弟太小，要不是您一口刀，哪能搭救我们全家的性命？”这霍坤看着姑娘：“丫头，搭救咱们全家的可是赫赫有名的，此人姓李名刚，江湖贺号青面兽。”说完了以后，来之轿前，叫张氏赶紧下来，上前见过咱们的拜弟。张氏一闻此言，急忙下了轿，夫妻一起来到此人面前。霍坤说：“若不是姑娘说出你搭救我们的全家，我还真忘怀了。拜弟，你可千千万万恕我年迈。”李刚笑了：“自己兄弟不要如此。”说着话前行几步，嫂嫂在上，受小弟一拜。张氏连忙还礼：“兄弟，你别行礼了，恩嫂我这里打败了。”众人见礼已毕，李刚站起身行。张氏说：“贤弟，你我有20年没见了，我叫你兄长到处找你，不知道你上哪去了。”李刚听到这儿：“嫂子，我自从斩了王红以后，约德江打了我一毒药镖，多亏我的师叔彻地腾仙广惠，就在正北兴隆寺才把我这毒药镖伤给治好了。我三山五岳寻找于德江，未能把小贝捉住，也许是这小子隐姓埋名，找背地里隐藏，也未可知。”霍坤听到这：“是啊，霍全呐，赶紧过去见您李叔父。”霍全此时早就下了马了，一闻此言，连忙上前跪倒：“尊叔在上，只霍全与您叩首。”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杨家将保家卫国的忠义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已经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尤其是有关杨家将的戏曲故事至今久演不衰，像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杨门女将、李陵碑、金沙滩等许多剧目都是剧团的保留剧目。金沙滩作为蒲剧的传统保留剧目，是临汾市蒲剧院蒲剧团亮箱底儿的戏，至今仍在上演，演员阵容强大，涉及演员较多。作为一出虚声唱作打病重戏，需要演员有扎实的基本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是临汾市蒲剧院蒲剧团在2010年演出的金沙滩。剧本改编李安华，导演海光礼，全剧将最早的乱弹金沙滩20多段过场戏合并精简为10场，结构更加紧凑，剧情也更加合理。蒲剧传统戏金沙滩，又名闯幽州、双龙会，叙述的是奸臣潘仁美私通辽主，诓宋太宗赵光义至幽州五台山进香，辽军趁机围困太宗，继而辽主设双龙会邀太宗赴会欲擒之，杨继业为破辽主计谋，命大郎杨延平假扮太宗，其余诸子随行保护，期间病变，辽宋两军血战金沙滩，大郎用袖箭射死天庆王，大郎、二郎、三郎一同战死，四郎、八郎被擒，仅五郎、六郎、七郎杀敌无数，最终突围回朝。整个剧情的开始于金殿朝议，奸臣潘仁美私通辽主，诓宋太宗以五台山进香为名暗袭幽州。久经沙场的杨继业认为这是圈套，是专门让宋王舍身冒险，但是宋太宗却认为这是杨继业对皇权的挑衅，命令杨家一路护驾到五台。此时的潘仁美立即与辽王送信，将宋王的军情全部告知。金沙滩作为一个亮箱底儿的好戏，尤其是七狼八虎的亮相，全部扎考英勇威武，再加上杨继业酒身各色硬靠一起上场，显得十分霸气威风。

0: 请评审。
1: 谢万岁。
0: 礼过还虚简答询，世事为王府烟云。高粱和尚多遗恨，嗜血千愁在金军。故大宋天子赵光义在位。钟情
1: 臣
0: 寡人前往五台山还愿之时，你等可曾议定？
2: 恕王，儿臣与他等商议，至今未决。
0: 此乃两言可定之事，有何难议？
3: 万岁，事关社稷安危，还请圣上三思。
0: 潘卿为何一言不发？
4: 生心既定，就该择机前往。
3: 事关重大，还需再议。
0: 哎，古之心事，非卿等所知也。
4: 是啊，万岁有国有民之心，其他等所知也。
0: 皇儿，你意如何？
2: 恕王，今有代州刺史杨继业在京述职，此人纠真贬官，属悉辽国，恕王何不将他选上殿来，供座上宾？
4: 杨继业，万岁。杨继业乃微臣，岂可与矣？
2: 杨继业久战疆场，足智多谋，虽是微臣，也可以得。
0: 内司
5: 在，
0: 选杨继业上殿。
5: 是。
6: 万岁有旨，杨继业上殿。
1: 令。

0: 什么人？
1: 往内传兵，潘仁美求见万岁。
0: 禀万岁，潘仁美求见，
2: 宣他觐见。
0: 万岁有旨，潘仁美觐见。
1: 遵旨。见万岁，
2: 来请平身，
1: 谢万岁。
2: 潘庆有何奔走？
1: 小尼走下来国书一封，请万岁过目。
2: 呈上待朕一贯。

0: 潘爱卿，小宁总休书前来，请故幽州一合，看来定是舍与我大宋的病危。潘爱卿，快快传旨，宣霸先王杨继烈禅堂一事。
1: 遵旨。万岁有旨，霸先王禅堂一事，逮住刺史杨继烈，一同监斩。

0: 王。
1: 皇儿来了，一旁坐了。
2: 臣杨介参见万岁。
1: 参下。
0: 恕王，宣儿臣前来有何过失一论？
1: 宣你等前来非为别事，只因孝宁宗惧怕云雾，将人马撤出幽州，休书前来亲顾议和，一来重定边界，二来还我燕云一十六州，故与你等商议，今日发兵幽州。
2: 哎呀，万岁不可！那辽邦撤兵之时，老臣已得军报，分明是狂军之机，以臣愚见，万岁仍以早日回銮，将幽州之事付于边臣，圣驾不可轻动。
0: 是啊，乱于为中，不可轻动啊。
1: 国今此来，原为受福是敌，孝宁宗既然亲顾前去议和，正好先得幽州。
2: 万岁，
1: 杨爱卿遵旨就是，不必奏来。

0: 言之间，也是为了打宋江山，蜀王就该将他宽恕。
1: 看在皇儿奏请，朕不斩他就是。
0: 多谢蜀王，老将军，你还不快谢过万岁？
2: 谢过万岁，不赞之恩。
1: 杨金年，
3: 来，
1: 你秦军鳌山奔党问战，念你征战有功，将你宽恕。
2: 万岁，那幽州之行，还是万不当去呀、啊！
1: 哈哈，事到如今，还是这等秦军鳌山。
4: 哎呀，万岁，这国有国法，军有军律，我王就该。
0: 是王。
1: 就将你囚禁五台，但。

0: 登去得幽州，看你有何颜面来见寡人。
1: 哎呀万岁，既然不用老臣，是否能让微臣的八字保家前往？
2: 万岁，
1: 杨四门中素无家教，他那八个儿子更是不懂礼法，倘若同去幽州，老臣我实难约束。
3: 受王。
0: 也啊，就将杨家父子一同贬在屋台。
3: 是我
2: 万岁，
0: 朕已决休再多言，判案请。
2: 臣
0: 吩咐中将今日随故今诛幽州。
2: 遵旨。

0: 妃，老臣倒有一良策，
1: 快快将来。
0: 臣予意在我那八字之中挑选一人，扮作马夫模样，随同千岁同去幽州，若有为难，即可命他通风报信，微臣好率众前去相救，不知千岁意下如何。

0: 见罪现行一捕，逮臣即刻交将案牌。
1: 今在老将军，本欲告辞了。
0: 千岁，请。家儿郎奏上。

0: 行，
1: 暂行。
0: 好。
1: 如今盛家妖王幽州一合，你们哪一国胆大心细，敢搬走八千岁马腹磨洋，保护盛家躺于不测，好与为父同风包心，敢去者应付一生。
0: 爹娘，孩儿前去如何？
1: 我儿性情鲁莽，不宜前去。
0: 女儿去得的。
2: 弟弟，孩儿前去如何？
1: 八郎儿年幼，难当此人
0: 呐。哎呀，我都去不得，你还能去啊？
1: 哼！
3: 弟弟，我愿前去。
2: 永王
1: 儿啊，你敢前往幽州胡家？
2: 儿应前往。
1: 好好好，我儿前去正合夫意。

观众朋友，蒲剧传统戏《金沙滩》剧情激昂，最能表现蒲剧慷慨悲壮的特点。全剧结构严谨，场景逼真，气势恢宏，人物众多。在这场演出中，临汾蒲剧院蒲剧团演职人员为主，临汾蒲剧院小梅花剧团协助演出，共计80多位演职人员。他们团结一心，倾力演出，为蒲剧艺术画廊留下了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宋太宗的幽州之行结果如何？是否真的落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林则徐呢，在这个道光20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1月，给这英国女皇写了一封信，大意啊是什么呢？本钦差大臣奉武圣命禁烟，时出无奈，烟害之大，贵女皇恐难预料，武朝禁烟严，但通商之策不变，望贵国理解。吾切闻陛下圣命，品德高尚，从不将己之不欲之事强加于人，以曾令商船不得夹带鸦片，只是某些商贩可恶，不听贵国命令，以违反我朝宗旨，愿陛下与武皇共同禁止私贩鸦片。大致上是这么个意思。当然这个长信呢，在这个林则徐这个文集里头有，咱们因为这是评书，只能是点到而已。果不其然，这封信获得了一些个外国友人的这个称赞。他们说了，中国林则徐扫除闭关自守之昏庸，放眼世界，不愧为大外交家，此可谓中国官员之极大进步。那些个发鸦片横财的当然不愿意善罢甘休，他们到处的拉拢贿赂，想尽办法打击林则徐。这个义律也不甘心，借口干节内有这个，此如夹带鸦片，货船没关，人际禁法之语，拒不签字。林则徐飞奏朝廷，道光帝阅后批回奏折，既有此番举动，若再是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轻等猛浪，但借轻等不可畏惧，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特此手谕。紧接着又降谕旨，我朝随抚外国，恩泽极厚，应以不知感戴，反似痴长，我之彼取中外贤之，自外生成，上何足喜？其即将应及立国，贸易停止，亲此。哎，这倒不错，来了个绝的，跟这英吉利啊没有贸易往来了。林则徐一看叹了口气，但是只好遵旨宣布与这英国断绝这个商务关系。道光皇帝降旨之后，匆匆的赶回后宫看望他的这个皇后钮钴禄氏。

这个钮钴禄是善歌善舞啊，很是得这个道光皇上的宠幸，并且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奕柱，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更是洋洋得意了。这可触怒了皇太后，谁呀？就是道光的母亲，他指责说，妇女以德为重，仗着一些个才艺，恐非福相。这个话很快就传到了他儿媳妇钮钴禄氏的耳中了，因此常常的顶撞太后。这个皇太后啊，与这个皇后之间婆媳的矛盾，弄得这个道光啊心中十分的不悦，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不是吗？皇后一生气，怎么样啊？哎，病倒了。道光见了这个皇后，恩爱一番，劝慰道：“爱卿不要听信流言蜚语，真望你好好养病，早日的康复。”皇后啊，觉得委屈啊，伏在道光怀中啊，哭了一通，说：“这只道光皇上抚着他肩头啊，笑着说，告知爱卿一件喜事，与朕同乐。我大清朝已经与英吉利国断绝外交关系了。”英国人算什么？大清国威全世界无不降服，否则还称什么叫天子？哼！皇后一听抹了一把泪水，英吉利人听说住得很远，跑咱们这儿来干哈？对不对？真是无事生非，在他那旮旯待得多好，怪不得他们生得怪模怪样的，红头发白脸发的，鹰鼻子耀眼的，那大鼻子大的像个棒槌似的，你说是吧？说道光皇上一听哈哈大笑，回到了养心殿。这个太监来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求见陛下。道光一听，传他进来。穆彰阿呀，行过大礼之后，奏禀言道：“陛下容禀，据悉林则徐近年已告于段落，可是近来又在募款捐资，购置200门大炮，说什么要跟英国人打仗。”以防万一，以奴才之见，林某故弄玄虚，耗民资财，小题大做。还有他大张旗鼓收缴民间的烟土烟具，奴才以为此乃多此一举。道光皇上一听，皱着眉头：“爱卿所言也是，英夷已经屈服，断绝了来往也就罢了，还置什么大炮？放着太平的日子不过，偏去自找麻烦。朕以为。”相见烟土烟具也不必过问，让他自生自灭吧。那意思没鸦片了，他留那东西干嘛呀？穆彰阿眼角充满了笑意，连连地说：“陛下英明之极，英明之极。”道光一摆手：“以前由爱卿去办，跪安吧。”打发走了穆彰阿，道光坐下来批阅这个奏折。天啊，渐渐的黑了，用过了御膳，在这个店里踱着步子，猛然就听见太监在门外惊呼：“皇上，大事不好！皇后，哎，这驾崩了啊！”道光啊，愣了一下，只觉得眼前一黑，任马也不知道了。说几个太监可吓坏了，赶忙的搀扶道光皇上，让他斜靠在座椅上，七嘴八舌的叫着：“皇上，皇上醒醒，皇上醒醒！”叫着叫着，一个个的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起来。道光皇上慢慢睁开眼，一时觉得纳闷：“我你们哭什么？”他不问呢，还则罢了，这么一问，几个太监竟然嚎啕大哭啊！道光大怒：“混蛋，朕未死，你们嚎什么？”说着话，一个嘴巴打在了最前边的太监脸上，啪的一声脆响，顿时啊没了哭声。这一巴掌也惊醒了道光自己，他想：“我这怎么了？朕失财还是好好的啊？对了。”他们禀报说：“皇后驾崩了。”这怎么可能啊？中国看他病体还有好转呢。有笑有说的，他慢慢的坐直了身子，问：“你们刚才说什么来？”太监们跪在地上，像死了伏在那个地上的癞蛤蟆，不敢抬头，不敢哭，但是也不敢说话了。道光右火一抬脚，踢在一个太监的肩头上，咕噔一声，这太监就是倒在了地上。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来？道光到这阵吼起来，这阵这个太监低着眼，浑身发抖：“奴才不敢说，你说呀！”哎，这，哎，皇上，息怒，奴才无罪，您恕我无罪，奴才才敢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你快说呀！哎，谢皇上，
哎哎，饼饼。

0: 造皇上，皇后她，我怎么的？你快说呀！皇后她升天了！哎啊，咋了？哎呦，老天哪！你怎么如此的残忍呢？他还那么年轻，他儿子还没成人呢。
1: 坏喽！道光想到这儿，失魂落魄的奔出了大殿，向后宫跑去。太监们慌了，从地上叽里咕噜的爬起来，飞快的追上去。刚才那个挨了踹的太监追上了道光，皇上，我背你。到了这个正宫的寝室，道光听见了一片的哭声，秀女、贵人，还有这些个嫔妃们，一看皇上来了，急忙跪迎。皇上啊，这阵流着泪，走到了床头，默默的望着紧闭双目的钮钴禄氏。不久啊，宫中就传出上谕，派惠亲王绵玉总管内务府大臣玉成、礼部尚书奎昭、工部尚书廖洪全总理丧仪。不久，道光啊也了解了皇后死前啊这个前后的这个情景。那一天啊，太后派太监赐给这个皇后啊一瓶儿御酒，转告说此酒啊与这个皇后身体有补，望这个皇后遵照太后遗旨服用。皇后谢过这个太后的恩，把这个酒啊就喝了，感觉到哎呦，这个酒香啊味美，傍晚略微的觉得头脑发昏，不大功夫就不省人事了，崩逝了。难道说母后酒中有毒，太后跟这个皇后不喝，她早就知道，可是太后也不至于下此毒手啊。她不敢往下想，太后是自己的母亲，她怎能如此的怀疑自己的母亲呢？她心烦气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就在这阵，军机大臣穆彰阿呀求见陛下。太监禀报之后，道光皱着眉头找他进来。穆彰阿一看道光满脸不高兴，就格外小心地禀奏启禀圣上，林则徐常来奏折，要求国库拨款给他制备大炮，编练水冗。道光一听啊，本来啊就皱着眉头，现在啊形成一个大疙瘩了，不耐烦地说，这林则徐真是麻烦，前一次朕已传谕英仪已经被降服了，以后跟英仪断绝来往就是，国库哪有这么多钱。穆彰阿一见道光不耐烦林则徐，心中暗喜，陛下圣明，林则徐得寸进尺，越发的不可一世，明明是沽名钓誉，还美其名曰加强防卫。道光咳嗽了一声，打断了穆彰阿的话，好了，朕已经知晓了，不必啰嗦，告诉林则徐国库没有多余之银两，爱卿归安吧。穆彰阿吃了个不远不硬的钉子，灰溜溜的走了。林则徐一看道光不支持也不理解他加强防卫以防英吉利入侵的主张，叹了口气，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必立千仞，无欲则刚，吾好自为之哉。他决心不管别人如何的污蔑他攻击他，他是绝对不动摇。孟子不是讲过吗？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他要沿着自己设想的路走下去，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再说简言吃罢了早饭，林则徐啊在这个院子里散着步，猛然就听见头顶上一声咕咕的啼叫，急忙抬头寻声望去，原来是一只鸟啊落在了树上。这个鸟的叫声凄厉，使人顿生啊怜悯之心。在这儿正好有个老花匠在这个院中啊浇水，林则徐就问了，这鸟是什么鸟啊？是否叫子规啊？说这阵老人抬起头啊听了听，点头称是，大人所说不错，是子规，又叫杜鹃。林则徐点了点头，子规啼血可是真的。老人笑，老汉不知，只听说呀，杜鹃鸟不造窝，他将小杜鹃生在别的鸟窝里让人家带养，小杜鹃长得很快，常常挤走鸟窝里真正的小主人，渐渐的他长大了就远走高飞了，寻找他的生身父母，叫啊叫的叫的这个嘴啊都流了血了。林则徐啊很有兴趣听了老人讲的传说，陷入了一片的这个沉思。突然他高兴说，好，借窝养子，聪明聪明。他快步的回到了书房，叫来了中军参将传令，说道，传各路官员绅士到藩

0: 天台衙门议事，扎，趁着参将出去传令了，林则徐取出自己的笔记，查阅本地有钱的官吏、地主、富商的名单，并且一做了这个摘录。不到午时啊，各路官员就已经到齐了。林则徐呢，心平气和向大家讲了广州禁烟的情形，最后说道：“本钦差大臣禁烟之心有如似铁，全为社稷皇上着想，没有一丝一毫谋取私利之心。今日禁烟进展顺利，打击了英商鸦片贸易，使得英国失去了一大笔的收入，试想他们怎能善罢甘休？窃以为他们早晚会束诸于武力，如若我们不做防范，必然失败，不仅禁烟之功尽弃，还会招致更大的祸灾。为了修筑炮台，加强海防，需要一批款项，望大家齐心协力相助，尽力的捐款。林某身为钦差大臣，义不容辞，先捐50,000两银子。林则徐的诚恳深深的触动大家。邓廷桢一听，朗声的说：“林大人，总督衙门捐50,000两，关天培接着捐了30,000两。师爷这阵急忙造册，将这个捐款之人一一的登记。最后啊，林则徐指着几个名字说：‘诸位忠君爱国之心昭著，实在是可奖可贺。但是也有一二十家有万贯，却不肯多捐一分。’”他念了这个海关协理、副监督、齐齐哈朗等人的这个名字之后啊，此20余人留下，其他皆可散去。大家伙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渐渐离去。最后剩下20多人都是发了鸦片横财的。林则徐毫不客气说：“诸位有钱，尽人皆知，这钱上沾有老百姓的血汗呢，自不待言，诸位应当为国分忧，立功赎罪，不捐不行，捐得太少也不行。”说对这些人绝对不能客气。迫于压力，他们咬着牙，揪着心，总算捐了几十万两的白银。钱是有了，林则徐再一次到了虎门，与关天培一起视察阵地。关天培指着珠江口说：“大人呢，虎门地势险要，为南国海防要地，这一带既有炮台11座，炮330门，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武器陈旧，不堪一击。”林则徐听到这点了点头，新购置火炮200门，加紧布防。关天培这人又献计说道：“我还想在前沿设置拦路铁索，在这个沿海岸边密定排桩，以加强阵地，形成屏障。大人意下如何？”林则徐这人转过头，敬佩地注视着面前这位须发洁白的老将军，感慨地说：“好啊，老将军，您深谋远虑，可敬可佩。我有一位朋友名叫魏源，官军们可曾知晓？”关天培点了点头啊：“可是湖南邵阳人士，才思敏捷，闻名京师的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字墨深的那个魏源吗？”“正是，此人知识渊博，不仅研究国内，也研究国外，提起许多富国强兵的这个主张，他说以一长计制夷，学习洋人之长处，加强咱们自己，万万不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他还主张组织义民抗击敌夷，我们看也可以采纳呀。”“大人呢，已经据大人之命组织了水冗。”“什么叫水冗啊？就是水上民兵，再加上水师。这个水师啊，就是正式编制的海军跟这个边防军，我们不怕敌酋来犯。”恕要简言，广州的七月骄阳似火，火树红花盛开，招来了无数嗡嗡的蜜蜂，还有翩翩飞舞的彩蝶。道光19年6月8日，也就是公元1839年7月7日，九龙尖沙咀的农民林维喜挑着一担子青菜啊，回到了村口。村口呢，正在大榕树底下乘凉的几个媳妇儿姑娘一边聊着天，一边做着针线活，几个孩子在追跑玩耍。他们一见林维喜走过来：“哟，林叔哎，您这青菜好嫩。”林维喜啊笑了笑：“是啊，你们拿几颗啊回家吃去吧。”突然之间，从这个路口房后小路窜出了10几名英国水手，哩啦吧啦的笑着堵住了林维喜的去路。林维喜一看就是大吃一惊：“我你们要干什么？”一个矮胖子 抹了一下稀稀拉拉的黄胡子，用这个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喊：“哪里？中国银子？金地？金子？银子地？有？钱钱？你有？你家有银子？”林维喜一听啊，摇了摇头：“没有，我们家没有金子银子。”说这帮水手啊，喷着酒气，把林维喜拉到大榕树下，再三的让他讲出哪里有这个金银财宝。那几个媳妇姑娘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了，把孩子拉到了身旁，嘴里他祷告着：“哎呦，老天爷，快让这帮坏蛋滚开吧！”那个黄胡子水手一脚踢翻林维喜的这个担子：“你再不讲，老子揍你！”林维喜啊，十分的生气：“你们欺负人呢，我要到钦差大人林大人呢去告你们。”那些个水手一听啊，在这个黄胡子指挥之下，一拥而上，劈头盖脸把这个林维喜打倒在地。林维喜啊，寡不敌众，被打得奄奄一息，姑娘媳妇惊叫着跑来啊，解救这林维喜，但是被那些个强盗给拦住了。黄胡子狰狞着抱住了19岁的阿翠，把这个手伸进他衣服下边乱摸。阿翠一个巴掌打在黄胡子鼻子上，黄胡子大怒：“打！”他们竟然将在场的妇女孩子打成了伤残的，林维喜也死了，他死不瞑目。那帮强盗又哩哩哇啦的说了一些什么，然后哈哈狂笑着扬长而去。尖撒嘴的老百姓急忙把这个经过情况报给了官府，最后禀报到林则徐这。林则徐大怒，一拍桌子，简直是无法无天，光天化日之下，这群强盗竟然敢在我们国土上行凶，致人死命，绝不能善罢甘休。为了维护我国跟这个民族的尊严，林则徐立即召会一律，交出打人的凶手，并且向大清朝道歉。这个义律啊，骄横无礼。他说什么呢？林大人，我们可以表示遗憾，至于交出凶手，这不可能。英国人要由我们英国人处理，我们表示遗憾。林则徐一听，正气凛然地说：“在我大清国土上打死我国百姓，凶手得由我们承办，不交出凶手，由此引起的后果，义律你要负责。”这个义律李屈啊，雌雄狡猾地说：“凶手嘛，可以处罚，我要向我国女皇报告，等来了指示再进行处理。”等了将近两个月，鸟无音信，林则徐再一次的召回义律，坚决要求由中国惩办凶手。义律为了做做样子，就自己开庭审判，装模作样的对这凶手处以三个月的监禁跟这个少量的罚款。消息传来，激怒了中国百姓，林则徐为了维护主权的尊严，毅然决定停止供应英国船只的柴米食物，三日之内撤回澳门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员，驱逐英船离澳。与此同时啊，召会其他各国商船，惩办凶手与你们无关，与你们的正常贸易继续的进行。这样一来，英国洋馆又一次陷入了瘫痪，义律急得如同啊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他端起了盛满白兰地酒的杯子，咕噔咕咕噔咕，跟印驴一样，他一饮而尽。他问滇帝：“阁下，鸦片我们全部交给林则徐，他用石灰卤水烧了个精光，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不走私鸦片，还怎么赚大把大把的银子？”滇帝啊点了点头，将这个鼻烟抹在鼻子上，哎，他抽了两下，紧接着一个一个的打这个嚏粉。一律一把夺过滇帝的鼻烟壶扔在桌上：“好了好了，你忘了被人家逮住装进麻袋那个滋味了。”滇帝从这个桌子上取回了鼻烟壶：“你讲，我在听吗？”义律这阵皱着这个眉头说：“偏偏我们的水手又打死那个叫林维喜的村民，闹到现在被赶出澳门的地步，你看我得想个办法给这林则徐来点这个厉害，让他看一看我们大英帝国的厉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货。

0: 为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仗。
1: 三十余支大小的兵舰，一万英国或者印度籍的兵士。林则徐一边听着，一边将书桌上各国报纸刊物取出来，指着已经请这个翻译翻译出来的文章，不错，他们头目一个叫乔治，一个叫伯麦，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等不可掉以轻心，我与你当即启程到这个江口督战，君闻你意下如何？关田培忧虑地说，海上危险，志台大人还是不去为好。哈哈哈哈，林则徐啊笑了，我知道关君门胸怀浩气，是我朝栋梁之才，林某肩负重任，大敌当前，安能在后方养尊处优？禁烟已使少穆即将生死置之于度外，走，马上就走。林则徐啊带着关田培乘着水师兵舰到了海上，只见六月骄阳下，万里海洋，蓝色的这个大海呀，翻腾着这个浪花，充满着一场海战前的肃穆。几只海鸥鸣叫着从这个头上掠过，仿佛在提醒人们注意，敌人就在前面。关田培将望远镜递给了林则徐，林则徐举起来细细的查看，他以商量的口气说，以我之见，我军除了加强水师与这个炮台之外，在作战上要以孙武之法攻其不备，海风习习，敌之炮火虽然说比我强，但是没有后援呢。我水师当以火攻取骚扰为主。关天培一听，志台大人所言极是，我已经备有多支火船随时准备去吸咬敌酋。林则徐一听，敌酋远途而来，人生地不熟，他们要依靠汉奸，对那些个为贼卖命的汉奸绝对不能姑息。关天培一指江口嘘嘘驶过来的几十只小船，大人请看，那些个小船上装满了柴草火药，等到靠近了敌舰即刻点火燃烧。林则徐呀望着远去的火船，火舟燃起，那水手如何？关天培一听，水手我们都挑的是在这个海上长大的渔家子弟，个个赛得过浪里的白条，火燃之后即跳海潜回。他二人呢又视察了炮台，慰问了将士，这才返回了营房。咱们再说这个英军，这个英军的这个司令乔治已经是56岁的老头子了，他的父亲为这个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后来调回国内，在这个海军部任委员。这个乔治也是细长的身材，长长的挺胸凹肚，有如那个刀郎一般，大概是为了表明啊这个军人的气概。尽管那骄阳似火，他仍然是军服笔挺，面目严肃，他很少啊有笑容，总是啊死了亲人似的，哭丧苍白的脸。他从望远镜看到了一条小船驶过来，跟着就问，一律阁下，这小船是干什么的？这阵一律啊接过望远镜仔细的观察，就发现船上是一袋袋粮食，一堆堆青菜，这是中国农民在海上给各商船送粮送菜的，以此谋利。这个老奸巨猾的乔治眯起小眼睛又问，那么说对他们可以置之不理了？不，兄长，我不是此意，我在中国为英皇效力多年，深知中国汉奸有，这个中国人把为我们工作的中国人叫做汉奸，志士也有，但不怕死的人也有，林则徐、关天培都是很会作战的，我军不可大意，更况且我们已经宣布封锁了海面，对任何的船只都不能客气。乔治一听啊，就命令这个炮手，左前方目标中国小船，开炮！呼啦啦呼啦啦，一阵响，炮弹在这个小船周围爆炸，那些小船在这个海上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快忽而慢，就像啊小孩在捉迷藏啊，时隐时现。几十艘啊这个炮弹竟然没损伤小船的一根汗毛。这阵乔治急了，骂他，苗军他妈的，你们那个眼睛难道说长到屁股上了？炮手啊遵照

司令官之命，认真的瞄准，但是仍然是弹弹虚发。屹立从这个指挥台爬上更高一层瞭望台观察，大声地喊着：“主爷，这些小船是向我们驶来的，行动诡秘。”海风啊，渐渐地大了，掀动着海水，轰的，轰隆轰隆的吼叫着，跳着，拍打着舰只的两舷，似乎要将这些人造的怪物拍打打碎。乔治啊，调转船头，继续对准了小船开炮。那些小船呢，借着这个风浪，迅速的靠近了英国船队。一刹那，几只小船同时起火，犹如一个个从天而降的大火球啊，向着英舰飞来。乔治急忙的命令各舰躲避，但是已经躲避不及了。那火已经烧着了两只舢板船。英兵啊，好不容易的扑灭了大火，已经是个个的精疲力尽了。说这是夕阳西下，天啊渐渐的黑了。黑幕当中，各舰不断的有情况报告，而情况都是一样，发现舰侧有这个火球滚动。整整一夜，火球滚动的报告不下30回，闹得乔治司令跟这个他的将士们心烦意乱。天一亮，乔治就气急败坏地命令义律出高价雇几个向导，今日我们发起进攻。这义律马上派人到这个海上寻找这个向导，到了中午找了3名，一老二少，老的已经啊须发洁白了，但是腰板仍然是十分的硬了，年轻的也就20来岁，一边高一边的胖瘦。这老人说他们俩是孪生的一对兄弟。乔治啊见三个向导膀阔腰圆，黑子脸膛，确系啊地地道道的渔民，于是啊就问他们：“你们熟悉海路？”这阵老人呢点了点头。乔治又问：“带路你们愿意把我们带进珠江口，避开暗礁，避开大炮，我要重重的给钱。”这阵老人呢仍然点了点头。义律啊转身从一只提包取出了50两银子，姑爷在手上掂了掂，这银子你们先拿着，事成之后再给100两。老人啊笑了笑，接过银子，微微一点头，好像是表示感谢。那栾兄兄弟只是瞪大了眼睛仔细的听，脸上也没什么表情，话呢也没说一句。说这阵乔治啊捏斜着眼睛，带着威胁的口吻说：“如果说你们要骗我，我绝对轻饶不了你们。”老人瞪了瞪眼睛，嘴里哼了一声，把手中的银子放在这个甲板上，向栾生的兄弟摆了摆手，那意思他们信不过咱，走，咱们不干了。乔治一看他们要走，连忙拦着他们，笑着说：“请原谅，我说只要是不出问题，就会重重的忧伤。”这个义律啊，急忙的把这个甲板上的银子拾起来，递给了老人。这一老二少啊，做向导，把乔治的兵舰浩浩荡荡的领着向内海驶了。一路之上，在这个老人的指指点点下，这个航行啊还算是顺利。2个时辰之后，前方有一小岛，这阵老人就说了：“等一等，让我到岛上去查看一下，如果说没有埋伏的广东水师，这才可以前进。”乔治翻了翻蓝色的眼珠子：“可以，你们3个人留下一个在舰上。”老人呢答应，带着一个年轻人下船跳海，奋力地向这个小岛游去。他们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岛上的山丘后面，猛然之间就听见轰隆隆几声巨响，埋藏在小岛上的火炮发射了，我们中计啦！乔治一声惊呼，炮声中啊，这个英舰一刹那就乱成了一团。等啊，再找这个留作人质那位啊青年的向导时，早已没了踪影。有人说啊，见他向这个船舱跑去；也有人说啊，看见他跳进了大海。乔治到这阵也顾不上找这向导了，急忙的下令撤退，撤退！英舰急速的后退了。在这慌忙当中，一艘船呢，在这个弯弯曲曲的航道上突然停住不动了。乔治用这个旗语跟这个喊话通知他速速的撤退，感情啊撤不了了，这只船呢搁了浅了。终于他被一发炮弹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船上的英国兵啊水手争相的逃命。

0: 丢兵卸甲的乔治跟这个义略返回公海上，愁眉苦脸。白天天气炎热，晚上是无休无止的骚扰偷袭，粮食虽然说够吃，可是这淡水日益的紧张起来。乔治问这个海军司令伯曼，这个淡水还可以用几天？伯曼扔掉这个手中的雪茄，叹了口气，阁下很不乐观，不是还可以用几天的问题，而是今天的中午饭就已经端了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6和调频951。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每天早晨的7:30，准时跟大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相遇，也准时的跟各位在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 say 一句早上好的 ，hello 啊！今天是7月31日，也到了本周的周五了，哎呀妈，太高兴了，真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快乐，如果说恰巧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而今天也是我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你会觉得好像所有的幸运都叠满在今天了。

0: 我们就是很开心能够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听见林汾现在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您此时此刻已经出行到了哪个位置，路上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发生一些堵车呀拥堵的一些路段，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想跟主播一起来互动到的内容。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都在评论区当中等待着你发来的留言信息。
1: 低眉墙水秀青龙，台下看官村东，只为独家人心痛。
0: 就像是今天早间这个标题起的一样啊，周五真的是太快乐了。伴随着这个7月的31日啊，这个时间节点感觉好像快乐加快乐，更加快乐了。明天后天即将要迎来的是我们周末的一个双休，不知道大家周末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和安排。伴随着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暑假的中旬，也就是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嘛，而且呢会有很多小学生啊小朋友啊他们的补课计划也已经结束了。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应该会有大量的一些出行的安排，去北上的，去内蒙啊，我的内蒙你的马，对吧，或者是这个往南下的，去云南感受一下香格里拉的浪漫啊。高敏最近也在这个企图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好的一个计划和安排。如果说大家有想好了去哪儿的，也可以来跟我说一下，推荐一下。目前的话呢，高敏就处在一个没啥钱啊，就有一点小钱儿，给自己规划出来一点小钱儿，然后呢这点小钱呢企图花掉。然后去哪儿花呢？往哪儿花呢？花到哪儿呢？那目前都还不太清楚。

计划和安排的，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来跟我说一说，然后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想法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然后呢，从红通这个找星星啊，就跟我们说到发留言消息了啊，哎呀妈，你好早啊，来得很快啊，欢迎欢迎啊，早上好。然后星星跟我们说，说是一个人有点无聊。你这的，我给你说句扎心的，你看一下自己的微叉子余额，你看你还无聊不？这会儿在哪儿呢？在工作的地方呢，还是已经准备去上班了，还是说在家呢？在家的话，你在这个仔细研究一下自己家里的犄角旮旯上的灰尘，你会不会觉得无聊了？看一下自己这个衣柜里堆着那些次净衣啊，你好久没洗的衣服，也不会觉得无聊啦。亦或者说您家有小宝贝吗？如果说有小宝贝的话呢，您这会儿可以去这个把小宝贝从睡梦中叫醒，你会发现你今天早上都不无聊了。然后紧接着星星又说了，说一个主播有点无聊，主播不无聊。你搁找去，没有比我更有意思的人了，没有比我更有趣的灵魂了，怎么能无聊呢？真是的啊，大早上的说这话，不听不听，心心念经。

0: 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走进抖音抖，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主播一起来发来一个早上好的留言打卡消息吧，各位啊，辛苦各位了。那当然呢，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也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消息，我们先来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关于天气的最新情况。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吧，各位朋友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市区的温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最高温度呢是阳都区发生在了这个发生在阳都区啊，最高温度只有 33.9 摄氏度，这个温度啊不算是特别高，还蛮舒服的。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未来三天当中，我市是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对流天气频发，近期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出门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哦，各位啊。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高敏跟大家了解到最新的天气状况。详细天气的话，来跟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大概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呢、啊、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明天后天的话，咱就说明天后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基本上情况是不太变化不大啊。刚刚突然间一抬眼，发现自己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怎么有一个广告时间段临时闭麦的一个牌牌呢？我以为这个是点赞不要停啊，所以说各位，我们没有广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军峰也来了， Hello 早上好。军峰说今天迟到了吧？没有，谁说的？你有证据吗？我们都是这个怎么，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你举证，你要证据吗？没有证据的话，那你就是瞎说八道了啊。但是你话又说回来，今天确实干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啊。有什么的，大早上刚起床就已经开始就是那个干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了。什么离谱的事情呢？就是我把单位手机落家里了。就昨天的时候，因为忙于工作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工作啊，然后就把这个单位手机带回家了，把工作手机带回家了，然后今天忘带了，怎么办呢？闪送多少米啊？闪送18块。

就是从俺家送到单位18块啊，老心疼了，心老疼了，心嘎嘎疼啊。所以说啊，这早起傻一天呢、啊，还是这个确实就是今天犯了点小傻啊。今天起的还是稍微有点早了啊，要不然怎么会是这么傻呢？浪费掉我18块的一个价格呢啊。然后当然呢，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军峰说到了说七点半没开播，开的7:31吧，应该是啊。前前后后稍微有一个那个封面的审核啊，大概就是7:31开播的。你这话说的太危险发言了，军峰，我给你讲啊。你这话，你要是这会儿我领导来直播间了，我领导一瞅呀，7:30没开播咋回事啊，调记录啊，调开播记录，调视频记录，问导播，然后呢这个查询一下高敏进单位的时间。我今天那今天就周五就不快乐了，我到时候我下次我坐在这个位置我就说周五坏。这个呢，我对军峰的形容一点没错，你就是位小祸福啊，揍到哪哪痛到哪哪，那个就看那我看热闹不嫌事儿多的，你看啊，压力给我拿啥气，我也后边说了的，我也直播间里头先拿立项佛我这个有的目的了，那咱俩人佛的我话我能得拿别人知道呀啊，我就佛那当头了嘛，你看你怎么还当着那面佛那当头不上班了呢，那我还挺不好意思，我一看我脸都混了啊。

咱在这些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啊，你也可以这个打在评论区当中。早间这会儿呢，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的消息啊。找幸运说这个在临汾周末去哪里会更加的好耍一点。我说实话啊，其实最近的话咱们临汾好多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好耍。为啥呢？因为天气没有那么热。如果说啊，往年的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话，我推荐大家，我说大家可以去趟公园，公园还挺美的。你会觉得说姐人佛啥里呢啊，一天佛的我都是吓化的，热的和啥那夫妻公园跑里呢啊，对。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说，应该去公园走一走，你会觉得诶，好像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汾河公园漂亮极了，真的漂亮极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盛夏时期，你会发现它公园的这个树草完全都是那种浓郁的绿啊，是那种非常非常饱和度高的绿。而这种绿色对比我们的春天，对比我们的初夏，对比我们的秋天，是一种非常热烈的感情。经常会说夏天很热烈，夏天很热烈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温度很热烈，而且也是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各种颜色，它的饱和度高，会给大家心情带来一种极其明媚的感受。所以说如果说您实在是不知道周末的时候能够去哪儿玩的，首先第一推荐的就是公园，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时间限制，您平常也可以去，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想走咱迈开步子直接就去了，想回家直接说回就回了，对吧？其次的话，我个人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去七里峪，这两天的七里峪也是美极了。当然您要是说对吧，我不想开车去那么远的话，那么图书馆博物馆就是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二选择了。以及呢，我们说这两天其实7月的31日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24节气当中的下一个节气了，对吧？然后呢随后呢，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陶寺遗址博物馆，这边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古观象台的魅力。它在24节气的时候，早间你可以去看日出，当那个日出的阳光从缝隙当中照耀进来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我们古代先人他们的智慧，哇，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

三十岁去那儿合适吗？合适啊，因为我从我目前了解来看，但是我不能多打广告啊。传奇挺好玩的，你去了之后你切记啊，你去了之后你说我认识高敏，没啥用啊。但是呢，你可以去了之后，你可以去跟我们这个 NPC 来互动嘛。因为从目前我了解情况来看，那些个年纪轻轻的 NPC 长得真的是俊男加靓女的组合。你在平常在大街上，在大街上，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如此多美丽优秀的面庞。但是在那个地方，短时间内，哦。

好了，我们的画面刚刚突然间消失了一下下啊，现在已经正式恢复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欢迎各位啊。刚刚有朋友问到说传奇好玩吗？传奇的话，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啊。30岁200多个月的宝宝可以去吗？可以，完全没问题。传奇这边的话，因为有很多俊男跟靓女，而这些俊男跟靓女呢，它是属于那种你很难在短时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时间点里集中性的看到如此多优秀美丽的面庞。哇，就首先你这个视觉上就是一大享受，然后呢还有家里有一些小不点儿的，也可以带着咱家小朋友一起去这个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泼水，玩一玩泼水节呀，对吧？还有什么六国风情街呀，以及呢还可以去吃一吃老板亲手做的杀猪菜。其实我觉得这点还挺吸引我的，就是平常我们去这个景区啊景点啊，总有一种这个莫名其妙的心理，是觉得我是去给老板送钱的，会稍微有一点点觉得那虽然它挺好玩的，但是我花米儿了哈。但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虽然我花钱了，但是老板给我做饭了，好像也挺赚的啊。

所以说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吧。怎么才这几位朋友呀？让我看一看呢，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出门了吗？上班了吗？在路上了吗？这会儿已经出发到哪里了呢？

我们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这个黄龄啊。那前奏你可能听不太明白啊，高潮马上来了你就知道是啥歌了啊。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你问我到底爱你有几分。哇，好听的嘞，来听歌。

0: 黄龄的声音啊，总是带就是有这种很魅惑的一个感觉。
1: 在月光下许过情真，你问我到底爱你有几分。
0: 哇哦，好听好听耶，开心啊，又搜罗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早间这时间呢可以送给大家。那当然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朋友们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在今天早间这时间呢也可以把你想要听到的音乐送给你啊。早间这会儿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市区这个车流量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早高峰的情况啊。朋友们此时此刻关注了解到，在我们市区整体来说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有大幅的堵车的地方。但是我们目前关注到的像是在我们的这个鼓楼环岛的这个位置呢，已经看到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虽然说没有出现大幅的堵车，但是车流量的压力还是稍微有点增多，提醒一下各位啊，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啊。然后再来关注到是在广宣街，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要提醒各位，也是出现了一小波这个车流量的逐渐的一个增多，因为这边确实啊临近医院，所以说这个早间这个时间段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南往北的方向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啊，让行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避让一下您身边的这个电动车和行人的一个安全。然后其他路段的话，今天早间目前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路段，各位可以去放心通行。而且呢从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预报的一个情况来看，今天这场雨啊就是短时强降水大概率会下到我们这个中午到这个下午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今天早上起码个早些那铺门的，你就八月三或者啥啥没有啊。

当然在节目的这个时间呢，也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消息。各位朋友们啊，最近呢也是正值一年的升职季，那么了解到呢，临汾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心呢也是始终把不动产加教育的服务作为保障民生回应群众急难筹判的重点工作来抓。最近呢这个全面启动了入学季专项保障行动，来确保各项服务举措这个落地见效。来跟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些啊。首先呢是丰富了这个服务供给，拓展了服务的渠道，线下开放了大概呢是有五处的一个查询点。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下这五处查询点分别是在哪里的，各位朋友们你可以打在评论区，稍后呢我们示意导播，然后呢把这个五处查询点的详细的地理位置发送到您的这个手机当中，让您啊更加清楚，更加方便，更加明了的知道一个最新的一个详细的情况。

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到啊，线上的也有啊，线上的依托到的是支付宝当中的零分通和建新登，微信公众号呢是这个零分政务在线，实现不动产信息24小时的自助查询，证明在线下载，然后呢以这个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路。那当然呢，中心也是持续深化升学季的各项专项服务的专班机制，与教育部门呢也是建立了一个脱敏数据的共享机制，实现报名系统后台自动核验不动产信息，免去家长线下开证明这个递材料的环节，针对这个产证这个地址不符呀，然后紧急不见等一些突发情况，开通融缺受理的一事一议的快速通道，然后联动的基层力量，合力化解报名的堵点，切实保障群众安居与就